0: 33度，石嘴山18到31度，吴中17到32度，中卫市17到32度，固原市14到26度，宁东17到32度。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突破1700家。
0: 宁夏因地制宜推进城市的更新，老旧小区改出民生新途径。
1: 既房之网，人防兜底，宁夏构建地质灾害防治全链条防护体系。
0: 从坐等办事到靠前服务，宁夏的退休预服务改革让群众的养老后顾无忧。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的新闻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区内新闻。
1: 记者昨天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在政策驱动、项目推动、链主带动、产业联动等多项措施精准扶持下，我区工业优质小微企业加速成长。达标企业应入进驻净增57家，纳规企业截至七月份，全区规上工业企业达到1701家。
0: 根据介绍，在“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39家，总量达到1644家，和“十三五”末相比，总量增幅超过了40%。在企业数量增长的同时，工业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效益提升。“十四五”期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8%，高于“十三五”期间的1.6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全区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稳居全国第八位。工业对全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6%，支撑作用在持续增强。
1: 今年以来，吴中市将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坚定不移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一大批项目加速从规划蓝图变为实景工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吴中市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心项目总投资3.8亿元，主要处理当地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和市区固体垃圾。废物被处理后，可制造成生态混凝土砖、水稳垫层、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建筑材料，年产值可达1.6亿元。宁夏嘉士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玉：
4: 我们项目自3月份开工以来，厂房主体也已经建设完成，现在正在进行装修垃圾生产线、建筑垃圾生产线、治沙线、水稳线还有制砖线的设备安装，力争9月份开始试运行。
3: 在推进固体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的同时，吴中市今年还规划建设污泥干化综合利用项目，目前一条生产线已建成投运，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全面覆盖青铜峡市、利通区及吴中市周边县域市政污泥、工业污泥处置需求。宁夏景涵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全林：
5: 这个项目呢是2026年2月份开始调试，5月份正式投产，8号线正在加紧的建设当中。
3: 为了确保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完成，吴中市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责任体系，精准推进整个项目全生命周期帮办陪跑，配套交易服务、绿色通道、税费个性化护航、豁免清单减负等保障措施，有效提升了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宁夏吴中金鸡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黑金花：
6: 靠前做好全流程保障服务，主动协调破解要素配套，施工建设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对下半年开工建设的重点项目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3: 截至6月底，吴中市353个项目已开工350个，开工率99%，完成投资216.3亿元，投资完成率44%。
2: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0: 今年宁夏持续推进城市的更新行动，各地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小区的建成年代、空间条件和居民实际需求分类实施，补齐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短板，来提升群众的居住品质。来关注宁夏台记者的报道。
3: 在今年的城市更新行动实施过程中，贺兰县通过创新推行网格员走访加居民议事会民意闭环工作法，建立问题需求改造三张清单，把改造话语权交到居民手中。施工期间，居民主动参与现场质量监督，社区常态化收集反馈，及时化解改造分歧。贺兰县复兴街街道马家寨社区网格员吴延恩：
7: 改造前，网格员挨家入户摸排，再拿到居民议事会上，大伙一起商量删掉大家不需要的项目，添上家家户户刚需的项目，方案完全顺着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来。
3: 与贺兰县侧重共建共治不同，灵武市将重点放在了隐患整治上。东塔镇把消除安置小区安全隐患作为民生重点，实施总投资150万元的安置小区安全隐患消除项目，对明珠苑、新盛荣都 B 区开展墙体加固修缮，整治外墙脱落、墙砖空鼓等高空坠物风险。灵武市东塔镇城二村村民王兴国：
8: 以前这个墙以后呢是空鼓，也容易朝下掉，对人的人身安全也不好。现在维修了以后呢，这些也就有安全感了。哎，现在我感觉非常满意。
3: 2026年，宁夏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同步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截至8月初，全区25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紧实施，惠及近4.8万户居民。改造重点为推进水热气管网更新、屋面防水、消防安防等基础工程，合理增设车位、充电桩及便民养老配套设施，切实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
1: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全区县级土壤普查成果第三轮省级验收工作日前已顺利完成。至此，我区历时4年开展的土壤全面体检县级成果基本定型。
0: 根据了解，我区在土壤普查成果验收工作当中，构建国家级专家线上远程会诊，片区及区内专家线下攻坚和典型样本先行统一控标，三位一体的闭环整体改制控体原则，针对丘陵平原边界的绘制和盐碱地分差值的圈定，以及贺兰山山地多要素分类等重点难题，逐题逐字校对，同时以永宁、中宁和袁州区典型样本为标杆，统一全区的制图技术标准。通过问题清单化梳理和台账化的推进，消耗式的落实，确保整改不留死角。
1: 自治区三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区已经出台宁夏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成果创新与转化应用项目2026年度实施方案，构建了从数据分析到成果产出再到技术示范最后推广应用的全链条转化模式，预计年内形成2条专题研究报告和一批土壤分级评价、耕地保育、盐碱改良等实用技术规程，让精准的土地家底赋能盐碱地改良、耕地质量提升和特色农业科学布局。
0: 夏秋交替的季节，极端地区容易诱发极端的天气现象，山区地质灾害的风险隐患也在持续攀升。如何精准地锁定风险点位，怎样科学地捕捉隐患的苗头发出预警，突发险情又应该如何规范高效地处置呢？宁夏自然资源系统以技防赋能、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御体系，为全区的百姓人身财产安全筑牢了坚实的地质灾害防治的相关屏障。来关注记者的报道。
9: 日前，记者跟随国土资源部门工作人员沿省道303线驱车进入贺兰山腹地，经过大乌口区乳鸡沟的一处弯道时，发现路边掩体以及陡坡早已被落石防护网牢牢锁住。在这一区域，山体上蓝白条栅栏围起的装置吸引了记者的视线。记者米龙：
10: 我们看到在这一个隐患点，除了我们身后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监控以外啊，在山体上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柱状体的监测的设备，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0: 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预警预报室主任黄伟。
1: 目前呢，全区有65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那么安装了监测设备的呢有318处，那么这些设备呢相当于给坡体安装了一个 CT 扫描仪，一旦呢坡体发生了动态的变化呢，我们的系统会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些动态，并且向辖区的相关网格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
0: 黄伟告诉记者，今年7月26号，宁夏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正是这套遍布山间的监测设备实时回传数据，提前发出预警，各地各部门快速联动，实现了地质灾害的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记者米龙。
2: 今年以来啊，不少市民发现我们手机端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啊，不仅变多了，更重要的是变快了。这到底是如何变快的呢？这秘诀啊，就来自于我身旁的这样一个预警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它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0: 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副院长龚永峰。
3: 这个平台的功能呢，它从地质灾害的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处置和这个综合防灾这一块整体有一个全链条的反应。然后我们用这套调度系统呢，可以实时的跟网格员进行视频会商。如果真正的有了险情以后呢，我们这个网格员第一时间可以阻止老百姓撤离。
0: 地质灾害防治离不开强大的预警大脑，更离不开覆盖基层的人防力量。近年来，宁夏各地持续迭代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建强基层网格队伍，同时依托乡村大喇叭等平台，不断提升全社会的地质灾害防范避险意识与应急能力，逐步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防灾氛围。宁夏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管理处二级调研员杨志军。
4: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汛期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强化风险预警监测，严格落实应急值守，积极开展培训演练，协助市县区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应急处置等突发灾险情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过去临近退休才发现档案缺失，社保没有归集，缴费断档，这是不少宁夏参保群众的烦心事。如今这一局面正在改变，宁夏全面推行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改革，将服务窗口前移一年，变被动受理为主动靠前，为参保群众稳稳兜住养老保障底线。
7: 家住在固原市元州区的灵活就业人员马小平正是这项改革的受益者，距离退休还有11个月，他就被自动纳入到预服务名单当中。工作人员的预审发现，他在广东有6年异地缴费记录没有转入，而且有2年断档，如果等到退休当月再处理，养老金至少要迟发2个月。社保专员第一时间预警，并全程线上帮办，半个月之内完成了异地归集和补缴，化解了卡壳的风险。
6: 宁夏将距法定退休不足一年的全部参保人员纳入预服务范围，构建系统筛查到三级预警再到档案预审短信告知全链条体系，今年已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多人次，对筛查出的问题逐条登记，点对点提醒，线上我的宁夏 APP、电子社保卡等渠道足不出户可办理转移，线下各级大厅开设专窗，支持一对一核验与批量申报，彻底告别临时补救的窘境。
7: 在提升服务的专业性方面，宁夏组建了130多人的社保专业规划师队伍，按照两懂三会的标准提供定制化的服务，累计汇集8000多人。银川市上线了 AI 智能规划，可以7×24小时测算养老金待遇。石嘴山和固原等地设立了专窗，并上门走访，帮助群众清算缴纳和收益的明白账。
6: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及高龄行动不便群体，政策宣讲直达基层。今年常态化线上直播累计60余场，收看超30万人次。社保服务近万家，三送五金系列活动深入园区、乡镇、社区，对特殊群体开展敲门行动，上门协办预审。自治区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扩大档案数字化覆盖，升级 AI 功能，深化

0: 社保规划师下沉，以更主动、精细、暖心的服务守护群众晚年幸福。
1: 继续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日前公布了2026年度的劳动版技能雏鹰助学金的候选人名单。全国共有200多名技工院校全日制学生在籍的学生入选，其中名下一共有4名学生榜上有名。
0: 技能雏鹰助学金由人社部设立，旨在表彰品学兼优的技工院校学生，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坚定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经审核，2026年度全国共资助200名学生，助学金标准为每人3000元。此次宁夏4名学子入选，既是对他们个人刻苦钻研技能的高度认可，也是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宁夏技工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1: 近年来，宁夏多措并举推动了技工教育的蓬勃发展。目前全区共有18所技工院校开设了101个专业，覆盖1、2、3产业。全区已经在技工院校成立了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的高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0个，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遴选建设急需的特需专业20个，累计培养技能人才超过6万多人，年均开展社会培训1.5万多人次，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7%以上。宁夏还对取得高级工预备技师职业资格的技工院校毕业生，可比照大专和本科学历参军入伍，报考公职岗位。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民委和自治区体育局以及银川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会在今天闭幕。来自全区5个地级市和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大学3所高校的8个代表团，8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齐聚赛上湖城，共同开启了这场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
1: 本次赛事设置10个竞赛项目与3类表演项目，竞赛项目全部对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正式设项，涵盖花炮、木球、蹴球、陀螺、射弩、武术、民族式摔跤、板截竞速、民族健身操表演项目呢，分为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大类别，集中展现我区各族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传承发展的特色体育技。 那么赛事呢，是从8月17号持续到8月21号下午，闭幕式呢将于8月21号在银川举行。再来关注记者刘晓晨发回的报道，吴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通告， 自2026年8月22号起， 吴中市全市正式启用摩电车辆违法电子抓拍设备，对燃油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0: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非建成取证处罚。这次的电子监控覆盖了吴中市的主次干道，还有商圈街区、学校、医院以及客运站和居民区等出入口重点区域。抓拍重点包括未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闯红灯和逆向行驶等一些违法行为。违法当事人将会通过手机短信接收到违法记录的通知，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携带 有效证件前往指定地点去接受处罚。
1: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驾乘摩电车辆必须全程佩戴安全头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道路安全秩序。
0: 再来关注宁夏台记者许生茂的报道，宁夏机场公司和05市文旅局交通有限公司及水洞沟景区联合开展了05水洞沟
1: 至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至水洞沟流景区的旅游公交专线，搭建了空路联运的通道，创新打造了航文旅融合的全新发展模式。据了解，该专线实行双向循环运营模式，全线串联05核心城区、临河镇、还有河东机场、水洞沟景区，途经05市大唐商业广场、鼓楼、商贸广场、华电电厂、临河镇政府等10余处站点，兼顾本地市民
0: 短途出游与外地航空旅客游览打卡双重需求。这条专线的运营时间为3个月，10月底结束。专线的完整运行线路是这样的：05市大唐商业街广场至广场西，再到商贸广场，经鼓楼园艺村、龙城华庭至华电电厂，然后到临河镇政府，之后开往河东机场至水洞沟景区，双向循环运营。
1: 专线上午班次呢是9:30，由大唐商业广场发车， 10:30河东机场发往水洞沟， 11:10水洞沟返程， 11:50由机场返程回05。 下午班次是15:00，由大唐商业广场发车， 16:00从河东机场发往水洞沟， 16:40水洞沟返程， 17:20机场返程回05。 那票价标准呢是全程统一，每人4元，上车投币不设找零，互通卡、老年卡
2: 暂不享受折扣优惠。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1: 近期随着野生酸枣、蝎子等贺兰山野生动植物市场收购价格持续走高，受经济利益驱使，部分群众罔顾法律法规，损毁遗址防护围栏，私自频繁进入西夏林遗产核心区采摘酸枣捕捉蝎子。那么这一类行为呢，不仅造成了大量围网破损，更是对遗址 本体安全和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加上违法人员分散，多选择在晨昏夜间隐蔽作业，流动性强，管控难度大，文物安全风险持续攀升。
0: 为了全面落实银川市西夏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西夏林区管理处全面梳理了违法时段高发点位、人员来所等，通过视频巡控以及定点蹲守和动态的巡逻，精准分析研判，确定管控的重点位置，同时联合相关部门制定会商行动方案，明确协同治理的思路，以确保整治行动分工清晰、力量到位、流程规范。
1: 本次行动依托西夏林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对重点区域实施24小时监控，发现可疑人员后迅速上报文保巡查，公安民警、景区安保3支队伍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开展执法处置，行动现场抓获违法人员20名，现场同步开展警示教育，宣讲治安管理处罚、文物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违法后果与法律责任，后续所有涉案人员统一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0: 根据了解，这次的联合执法充分发挥了公安执法的刚性优势和文保单位属地监管的职能，发现巡查发现实时实现巡查和发现现场管控普法教育一体化的处置，不仅弥补了单一巡护力量不足、处置手段有限的短板，更加对逐利违法人形成了强烈的震慑，有效遏制了各类破坏文化活动遗产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视频的势头高发。
1: 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2: 老师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9: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1: 大口喝更过瘾，
12: 聚餐解腻来一瓶，
13: 追剧解馋来一瓶，
1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6: 你不来一瓶？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4: 大口喝更过瘾，
12: 聚餐解腻来一瓶，
13: 追剧解馋来一瓶，
1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9: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5: 到了，
9: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6: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9: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7: 我是记者张晶，
9: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7: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9: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8: 哎，我能开车吗？
19: 咋的皇上，
1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9: 谁敢开车呢？
18: 你说谁敢开车呢？
19: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8: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9: 口气，
1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9: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8: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9: 你等等，完了，
18: 谁喝酒了？
19: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7: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7: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北京时间的8:34，欢迎继续来关注新闻早高峰，我是高明。
8: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7: 十四五期间，全国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290件。
8: 国家统计局表示，下半年我国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7: 医保基金及时结算覆盖率超过90%，定点医疗机构提前达成年度目标。来关注详细内容。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7: 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4年部署开展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性竞争执法相关的专项行动，依法查处290起案件。
8: 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健全局地执法协同联动机制，强化执法与公平竞争审查衔接，通过编发执法指导性案例、组织执法沙龙、常态化业务指导等方式，着力破解基层不当干预市场竞争堵点难点，打破各类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前7月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0.9%，核心 CPI 上涨1.1%，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有明显的回升。综合来看，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的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物价能否合理回归，还是主要要看国内的需求状况和供需关系的变化。
8: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7: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为了贯彻落实十五规划纲要关于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服务的普惠性，持续响应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高效的数字人民币服务的需求，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 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的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会在完成业务和技术准备之后开展数字人民币服务。
8: 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运营机构扩容，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数字人民币发展环境。
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17号在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1到7月份，我国的装备制造行业和高技术制造行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和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增长52.3%和40.2%。
8: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这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
7: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止到2026年的7月底，全国的医保部门共拨付医疗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疗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定点医疗机构总数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经彰显。
8: 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的全面实施，标志着医保基金结算从被动支付向主动赋能转变，必将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三北防护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行动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3000万亩以上。
8: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平均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
7: 生态效益逐步显现，工程区域的林草覆盖率40.76%，可治理的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比2020年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三北工程的6-7规划中期主要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8: 经济效益持续提升，通过以工代赈，吸纳是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实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项目100个，因地制宜发展萝卜麻等沙区特色产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新疆特色林果产业惠及近5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新增5600元，建设川沙公路3528公里，治沙惠民相得益彰。
7: 依法服兵役是每位公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然而近年来个别青年入伍之后，因为无法适应部队的生活而选择了拒服兵役的事件也时有发生。2026年的8月4号，江西南昌人民政府发布了一则通报，南昌县的莲塘街道青年杨某某，2005年出生，中专学历，今年上半年自愿报名应征入伍，在经体检合格和政治考核综合评估之后进行役前教育合格。2026年3月1号，由南昌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然而入伍仅仅2个多月，杨某某就因为拒服兵役被部队做除名处理。
8: 杨某某的行为究竟触犯了哪些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57条第2款及第58条规定，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服现役、拒不改正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得招录、聘用为国有企业和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两年内不准出境或者升学复学，纳入履行国防义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此外，其行为还违反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委训练管理部、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发的解决入伍新兵拒服兵役问题暂行办法以及江西省征兵工作条例等多项法规。
7: 根据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我国实行以志愿兵役为主体的志愿兵役和义务兵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目前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当依法进行兵役登记，不登记也属于违法。但兵役登记不等同于参军入伍，平时应征服现役本人自愿报名。杨某某是自己主动报名参军，体检、政治考核全部合格，被正式批准入伍之后又反悔逃避。经过南昌县政府常委会研究决定，对杨某某拒服兵役的行为做出了五项处罚。来关注央视网的报道。
9: 第一，纳入国防义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依法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得招录聘用为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第二，经济处罚，取消其义务兵优待，并参照南昌县2026年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标准19832元的两倍，对其处以39664元罚款，限15日内缴纳，依法上缴国库。第三，限制出境和永久标记，公安部门两年内不得为其办理出国境手续，在常住地人口信息系统及公民户口部本人的服兵役栏上注明拒服兵役永久字样，这一永久标注将对其个人发展产生长期影响。第四，限制升学，教育部门两年内不得为其办理升复学手续。第五，公开通报，通过主要媒体、政务网平台向全社会通报其拒服兵役行为及相关处罚决定。
8: 杨某某拒服兵役的行为断送了自己的未来和职业发展、教育深造和出行自由。不仅如此，拒服兵役还可能会波及下一代。
10: 服兵役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义务，不是可以选择的市场交易。兵役法规定的处罚措施之所以如此严厉，根本原因在于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如果拒服兵役者不受惩戒，便是对依法服役者的不公，如果法律红线可以随意逾越，将会危害到国防建设的根基，因此对拒服兵役行为必须予以严惩。
11: 与杨某某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年仍有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主动报名参军，在军营中磨砺意志，守护家国，用青春和汗水诠释责任与担当。拒服兵役者的行为不仅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和期望，更漠视了无数军人的奉献与牺牲。依法服兵役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每一位适龄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希望广大青年珍惜入伍机会，用担当和责任书写无悔青春。
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2: 到了，
6: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3: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6: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4: 我是记者张晶，
6: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4: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6: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7: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广西河池南丹县应急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8月17号的11点26分，在黔桂二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黄村黄祥坡屯一施工点位发生了山体滑坡，五人被困。
8: 接报后，南丹县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生、交通等部门抢险救援队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目前，已搜救出一人，后续抢险救援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那么，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昨天清晨，琼州海峡水域一艘渔船突发火情，船上8名船员陷入险境。
7: 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调度执行护航开渔任务的两艘海巡轮赶往现场，并联动湛江渔政执法力量同步驰援。海南海事局通过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实时的监控水域，持续播发航行警告，引导过往船只避让，协助救援。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成功的将火扑灭，所有遇险船员目前都已安全转移。
8: 七夕节是各地文旅部门推动浪漫经济的重要节点。今年七夕节，也就是8月19号前夕，多地景区发布公告，不但可以现场领结婚证，还可以凭证免门票。
7: 例如在四川的眉山市，民政局就在公告当中提出，眉山民政局联手江口沉银博物馆推出了婚俗文旅重磅福利。2026年的8月19号到21号期间，凡是在眉山市内登记结婚的新婚夫妇可以持本人有效结婚原件加本人身份证到博物馆的验票口免核验门票，以文博之美见证新婚之喜。
8: 你像河南周口市太昊伏羲林文化旅游区的公告，2026年8月19号当天办理结婚证登记的新婚夫妇，凭结婚证的原件、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可以享受夫妻二人景区门票免费政策。
7: 您听说过预制菜，是否听说过预制娃呢？在这个暑假，预制娃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所谓预制娃娃，就是如同预制成品一样提前储备知识，利用假期集中安排孩子提前学习课程。
8: 这种提前储备的方式真的有助于孩子的学习吗？专家提醒，如果家长只把重心放在课本内容预习上，忽略了校园环境变化、学习节奏调整、全新同伴交往带来的适应需求，孩子入学后容易出现适应节奏滞后的情况，不利于长期稳定的学习成长。
7: 北京市第15中学南口学校的德育副校长杜燕告诉记者，步入初中之后，学习环境和课业总量以及知识的深度都同步在提升，学生还要重新搭建同伴关系，适应全新的校园规则，多重变化交织，入学适应质量直接决定了学生后续学习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想要缩短适应的阵痛，就首先要完成心态认知的转变，来引导孩子正视升学的压力。
8: 昆明铁路五中校长董坤呼吁家长摒弃急功近利的补习思维，理性规划假期，千万不要盲目超前教学，用海量的习题来加重孩子负担，把教育这个假期育人重心呢转向品格培育和生活能力塑造，平稳地完成小升初过渡，需要家庭和学校同向而行，严格遵循青少年成长与教育规律，循序渐进地调整身心状态，摒弃强跑内卷的浮躁心态，才能让孩子以从容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初中全新挑战。
7: 小升初暑假的核心价值是完成学生内在成长体系的迭代升级，面对压力的心理韧性，应对变化的主动认知，融入新集体的社交能力，是支撑学生初中三年稳步前行的底层素养。家长不必把假期全部填满课业，要留出充足的空间，让孩子从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维度同步完成衔接的准备，稳住内心的状态，才能从容走好初中的第一步，顺利实现小升初心理的软着陆，在新学期遇见更好的自己。
8: 近日，赵一鸣零食河北沧州某门店被曝疑似出现缺斤短两问题。一位顾客称，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4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显示为0.299公斤，价款为64.58元，复称后发现实际重量仅为0.08公斤，价款因为17.29元，重量与价款前后相差近4倍。无独有偶，有媒体报道，河南周口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时实际付款111.35元，但要求店员重新称重时，发现仅需付64.8元。
7: 在河北省沧州的消费者在赵一鸣零食称重时存在的问题，发现之后又把整张小票散装商品挨个复称了一遍，结果发现多款商品的称重分量都存在着虚高。
8: 8月12号下午，赵一鸣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所有门店的秤呢均需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并张贴合格标签，不可能造假。 这次称重问题可能是电源操作失误，公司会加强自查自检，规范电源的操作。
7: 13号，央广网的记者联系涉事的门店，没有获得回应。随后，记者致电涉事门店所在地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注意到这起事件，正在开展调查。
8: 生活中，从路边小摊到街边商店，再到连锁商铺，消费者遇到缺斤短两问题，绝大部分会选择忍气吞声。那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嫌麻烦。那么，怎么做才能让这类看起来麻烦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呢？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刘潇他说呢，如果发现商家缺斤少两，最好当场应将商品包装或者是称重的标签拍照，同时呢保留小票和付款记录，并用视频记录称重和付称的过程。他说，维权渠道包括与经商者协商，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平台投诉举报，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等，如果没有结果，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 关于消费者担心维权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的侵权问题，刘潇表示，有的消费者害怕通过不同渠道反映情况会遭到商家以侵犯名誉权为由起诉。其实只要消费者是基于事实的反映，司法实践当中通常都要具有合法的抗辩空间，商家起诉消费者名誉权侵权并不一定成立。消费者分享维权经历是否构成侵权呢？需要结合发布内容的真实性、表达方式是否超出必要限度、是否造成损害结果等因素来综合分析判断。最后，消费者提醒，如果生活当中自己也遭遇到了鬼秤等短斤两的问题，消费者应该要大胆维权，大胆较真儿。消费者的较真儿并不是不依不饶，而是倒逼商家的诚信经营的有效武器。较真儿不是找麻烦，而是促进市场公平交易的一个重要力量。
8: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摩根大通认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上。
7: 根据报告，在亚洲、非洲和拉美部分地区，农业对于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当中的占比更高，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次遭遇冲击当中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8: 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6.45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25.8%。
7: 此前有高盛和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经就全球的食品通胀风险发出了预警。与此同时，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近期报告显示，七月份全球食品价格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一月份以来的新高。
8: 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另有213人受伤，其中芒加莱县遇难人数最多，有26人死亡。
7: 当地时间的16号晚上，在西班牙维尔瓦省的伊斯拉克里斯蒂瓦纳镇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至少造成了3人死亡，其中一人是未成年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正在就事件的原因展开调查。
8: 据印度方面17号消息，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勒基色赖地区一座印度教寺庙当天早晨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10余人受伤。
7: 根据了解，踩踏事件发生的时候，大约有5万多名信众聚集在寺庙和周边的地区。当时有消息表示，那一根现场一根倒地的电线杆可能是带电的，引发了人群的恐慌，人们四散奔逃并相互推搡，现场一片混乱。消息还表示，受伤者多数都是女性，多人受伤严重，有的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踩踏事件的调查依然在进行中。
8: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高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听1061民生热线。
1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

0: 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全球首座第四代无人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上午9:01，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17号在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1到7月份，我国的装备制造行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和离子电池的产量分别增长52.3%、40.2%。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的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疗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的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过预期，改革成效已经彰显。三北防护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近日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启动3年以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连续破获了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业的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和相关的合法主体责任。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记者从自治区第三次国土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全区县级以上的土壤普查成果第3轮省级验收工作目前已经完成。

0: 至此，我国历时四年开展的土壤全面体检县级成果基本定型。我区将会依照法定退休不足一年的全部参保人纳入到预服务的范围，构建系统的筛查三级预警以及档案的预审和短信告知全链条体系。今年已经累计完成了档案的预审1000多次，对筛查出的问题逐条登记，点对点提醒。线上我的宁夏 APP 和电子社保卡等渠道，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转移。线下各级大厅设专门的窗口，支持1对1的审核校验批准以及批量申报，和彻底告别临时就补的窘境。吴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从8月22号开始，全市将正式启用摩电出量的违法电子抓拍设备，对于摩托车以及燃油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非现场取证处罚。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驾乘摩托车必须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道路安全秩序。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高明为您播报。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保持与其他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正在上海的家，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3: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这就吧。
7: 好，爸，
8: 知道了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哎呦。

0: 等着，
1: 痒死了！
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 那是。
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吼吼吼，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8: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4: 明霄
8: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日夜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4: 你好，民生热线。
8: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15: 深夜总观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高明。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进行线上的直播啊，您还可以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不仅能够关注更多精彩的视频和新闻以及电视节目的内容，还可以通过民生热线的专区来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反映问题啊、留言，甚至上传图片和语音啊，具有这些功能，您不妨可以下载一个黄河云市来体验了解一下。传统的节目收听方式呢，是通过调频收音机来关注我们上午每天的9点到10点钟播出的节目。节目组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是511-7891和511-7106。工作这个节目以外的时间啊，就是9点到10点以外的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是511-7200，511-7200。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几位朋友，这几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都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来给我们反映的。这位朋友是狮嘴山市平罗县的啊，一位先生，他说他们的这个小区呢，目前正在进行供热管网的改造，因为啊，再过两个月就要到供暖季了。那改造是提升小区品质啊，保障冬季供暖的一个民生工程。但是小区楼道里早晨6点钟就开始施工干活了，啊，这个夏天有的时候想多睡一会儿，根本睡不着。那8月3号的早上6点多。他正在睡觉，就听到楼道里施工作业的这声音很大。干完活之后呢，管道就随手扔到楼道外的三轮车里啊。这个有些建筑垃圾或者施工的废料没有及时的进行清理清运。那能否把施工的时间改到正常的工作时间？你比如说早晨8点到下午的啊5点还是几点？这个，我觉得这个要求啊，又不是说赶工期啊，或者是特别着急的水暖电出现了问题啊，急需抢修的。如果不是这类的问题，这个调整一下工作时间啊，也未尝不可。那我们的记者就专门联系到了施工方，叫宁夏德源市政产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啊，那个工作人员呢，就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解答，我们来听。
2: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16: 时间标准都在施工的，我们的规定是早上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7点，我们没有在6点干活呀，我们都在规定的时间内施工作业。这个情况我们也去那个啥现场去巡查去看了，然后还问居民这种情况了，都没有那个啥，在合理的施工范围时间内施工的。但是肯定机械作业嘛，就施工嘛，肯定会有噪音的。就是我们在那个合理的，就是说在机械进场的时候，是在大家都出去上班，尽量安排在9点到11点，下午3点到5点，居民外出时间多，较出去较多的时段进行的，就是最大限度的降低这个施工对居民的影响。再跟那个施工方强调一下，这个施工时间，要求施工方按照那个施工时间去施工。我们就是再次强调一下这个时间，对，我们已经就是避免，就是尽量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就是分时段这个，在大家都出去这个时段进行施工。
15: 刚才呢，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的是，为平罗县新月小区供热管网。

0: 网及自动控制更新改造工程的这个建设方啊，宁夏德源市政产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进行的解答，也没有给我们透露姓名。这个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啊。我想这位工作人员可能在办公室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不妨到现场啊，到一线去时间了解一下，对吧？这个既然有居民反映这样的问题，就不是空穴来风。那你干活的工人是执行的8点还是6点啊？那如果不是6点钟干活，为什么会有居民反映这个情况呢？对吧？我觉得有没有到现场去看了解情况，做过一些调查了解啊，问问反映问题的群众究竟是什么情况，这是最关键的啊。当然这位工作人员也说了，我们会督促在施工现场的工人们啊，尽快优化安排合理的不扰民的工作时间，减少高噪声对于居民休息产生的影响，降低施工对周边住户带来的这个影响和干扰啊。同时呢，也希望周围的居民对于他们的这个市政工程予以理解和支持。好，也提示给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啊，提供线索的，您可以关注一下最近他们的这个施工时间有没有做调整。再来关注另外一位朋友啊，我们的一位热心的网友，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的1061民生热线的专栏专区啊，给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这位朋友还把这个照片啊，这个事件现场的这个照片都发给我们了，我们也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这个情况。这位朋友主要反映的是什么事呢？今年5月在平罗县的金地小区啊，他说是在24号楼3单元附近，这个有室外的太阳能板碎裂啊，掉到草坪里。这个他发现还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情况，之后找物业呢，物业也没有进行处理。这究竟是怎么碎的？为什么碎了呢？物业为什么不处理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位反映问题的李先生，您在线吗？您好。
1: 你好。
0: 哎，反映问题的这个现场，咱们已经处理了没有？就是地上的这些碎裂的太阳能玻璃渣都已经处理了吗？
1: 是我之前看一直这个太阳能板的碎片，还有这个上面楼顶上掉下来的这个外立面的砖都还在草坪里。上周吧，我应该去我父母那儿了，他给我说了一嘴，说是物业派人把我们室外那个太阳能板上面那个玻璃碎片给清理掉了，但是没说维修的事。
0: 哦，也就是说在草坪里还有一些碎渣子和墙体掉落的外饰面的，
1: 我没看，不知道他们底下清理了没，但是好像那个啥，光就是把我们室外的那个面板，他们找人去把面板上面的碎玻璃给闹掉了，但是面板上一直还没有维修。
0: 我想再问一下啊，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是一家的太阳能板意外碎裂了，还是由于外力？
1: 我们是3楼，还有1楼的，还有4楼的。
0: 哦，为什么就这个单元，其他单元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因为这个单元的楼顶，11楼的楼顶的那个，外立面的砖基本上大部分全掉完了。
0: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墙体的外立面砖掉下来砸烂了，咱们的这个太阳能。
1: 因为那个瓷砖是可能刮大风，它有松动，因为我们那个小区。前年就有一次，它那个外立面大面积脱落，刮风的时候把那个树都那个啥砸倒了，把外面的车全都砸了，然后给别人都最后赔钱了。它这个应该还是这个瓷砖那个掉下来的。
0: 我想问一下，您所说的这个小区建成多长时间了？
1: 有快10年了吧？
0: 快10年。那应该有这个公用物业储备金是吧？
1: 有呢，
0: 对吧？这是商品房性质的，是吧？
1: 对。
0: 那应该对于这个墙体外立面掉落装饰材料的这个情况进行及时的维修啊。这砸到的是太阳能板，如果要是砸到人该怎么办呢？那这样，您现在是就您一个住户反映这样的情况是吗？
1: 对，那两家因为我也没连，1楼那家没住人。他们应该是冬天才来住，反正是夏天没见着人，一直没人。
0: 我的意思是
1: 四楼那家是已经他们自己。

0: 修了。
1: 我的意思是李先生，这个墙体跌落掉落的这个装饰的砖是吧，是瓷砖是吧？
0: 对，就外立面不是都是贴砖的，我们那个小区不是刷的。
1: 只在这一块还是说其他地方也有？
0: 你说吊砖吗？
1: 对，
0: 我就光看了我们那个单元。
1: 反正如果我觉得是整体施工的话，恐怕是不是如果这一块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地方也应该进行一些检查。
0: 我不是发那个照片了吗？照片应该看得很清楚的。
1: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楼上其他地方，比如说靠近通道的地方，这个砖会不会掉下来？咱们现在砸碎了太阳能板，我们担心的是行人经过的时候有没有危险，是这个意思啊？
0: 他那个
1: 这样啊，
0: 稍等一下，
1: 我们再来。
0: 他那个现在是在那个啥，我们的房子是第一排，不存在那个通道，因为就怕有时候有小孩在下面耍。
1: 这个我们现在来联系一下物业部门，联系一下您所说的这个小区所属的顺义物业公司，看看这个物业经理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另外呢，在
0: 我有一天周末去了，他们说是有可能是小鸟说是叼的石子砸上去的，我说咋可能小鸟叼石子把三户都砸了呢？
1: 小鸟叼的石子砸太阳能板是吧？
0: 对，
1: 这是童话故事。
0: 他说你也没有证据啊，他说万一是小鸟也可能有可能叼着石子往下砸呢。
1: 幸亏他
0: 说
1: 万一，
0: 简直是就是推卸责任嘛这。
1: 好，我们等会儿来联系一下这个物业经理啊，我们的这个物业经理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啊。先来看看平罗县物业办的反馈，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反馈给平罗县物业办了。物业办联系您了吗，李先生？
0: 没有，
1: 没有物业办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是吧？
0: 没有。
1: 物业办给我们的文字反馈说，联系了群众，太阳能板碎裂的原因现在无法确定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平罗住建局。
0: 之前我在那个政务服务网上反映过，
1: 也没有人跟您联系。
0: 住建局的回复是说是那个啥，让跟那个小区物业去那个啥走司法程序呢，意思让去法院告去呢，说这个不属于他们管。
1: 哎，不是，这个我们有物业储备金，那可以通过物业储备金进行维修啊。
0: 他们的意思就是现在不能证明这个板是物业，就是他们那个掉下来砸的，说是就说是也不在保质期，说是就让我们
1: 也不在保质期是什么意思？这个物业储备金就是用于这个我们的公用设施设备老化损坏之后维修的呀，不是什么你这个房子不也就才10年的时间，什么叫不在保质期呀？
0: 他主要说的，我现在不是一个方面，我要求他要把我的太阳能板那个给我修好，第二个要把那个房子的那个上面那个砖，他不应该也得补上吗？
1: 这样，稍后是我们的中断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啊，也就是说您现在提出的是两个诉求，我们说的是修房子，修掉落的砖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太阳能板碎了，谁该赔啊？好，一阵回来。
2: 净水器的，我家装的就是伊开德净水器，
3: 每年换新只要99，质保10年。现在各类旧家电换新最少能抵1000元。联系电话400-687-1105。
4: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伊开德。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 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7: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FM98.4，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9: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0: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1: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0: 哦，行，这就把、
13: 好好，马上
14: 知道了。
1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1: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着？人着急的哟。
17: 咦，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0: 等等，
18: 痒死了。
1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8: 那是。
1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7: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2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1: 那是为什么？
22: 为什么要在使用水银体温计之前甩一甩呢？
13: 在使用水银体温计计量体温的时候，要把体温计甩一甩才能用。这是因为水银比热溶较低，对温度变化敏感，所以设计体温计的时候，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水银柱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再次使用时用力甩几下，水银柱就会降回原来的位置。不甩的话，除非你的体温比上一次测量结果高，不然的话无法测量本次体温。再用时必须向下甩，使水银回到玻璃泡内，量的体温才会准确。
14: Yes!
13: 体温表使用前。

0: 北京时间的9:33，我们来接下来的时间来连线这个物业办的杨主任啊，来了解一下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反映的这个问题。您好，
1: 你好，
0: 这个张经理在线是吧？张经理，哎，你好。这个你看，前一段时间咱们的这个小区有一位住户说，他父母家在24号楼3单元，这个太阳能板啊碎裂的这个事情，大概您知道这个情况吗？
1: 知道。
0: 这个我想问一下啊，两个问题。第一是这个墙体，这个外墙的装饰面的砖啊掉落的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可以运用这个物业储备金来进行维修？
1: 我已经修好了。
0: 已经修好了啊。掉砖的就是这一块是吧？在其他地方没有？
1: 没有。
0: 哦，咱们也都检查了啊。另外你看这位李先生他反映的就是太阳能板，就是外边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装置啊，太阳能热水器室外的这个装置，3楼、2楼、1楼都碎了。
1: 没有，
0: 二楼好着呢。那这个他怀疑这个太阳能板是墙体的砖掉下来之后砸碎的。这个赔偿能，咱们现在这个物业公司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公众责任险的险种？
1: 这个东西吧，可以你是这么说吧，是我们巡查排查围墙瓷砖时发现的太阳能板玻璃来了啊，是告诉他现在是玻璃来了，但现在只有啥原因都不知道，啥时候来的也没人知道。是我们排查瓷砖时才发现它的玻璃来了，告知他是玻璃来了。
0: 那您发现的时候大概碎了多长时间了？
1: 碎了多长时间？
0: 就是烂了多长时间了？
1: 那个我刚说压根就不知道啥时候来的。
0: 哦，也就是说它其实没用。
1: 不是没有用，玻璃来是不影响正常使用，它只是外面一层玻璃，它里面的太阳能板的使用功能都在正常。
0: 也就是里面的水管子没烂，外面的里边的水管没烂，因为太阳能板被砸坏了之后，它应该里面还有循环的水呢，是不是？
1: 不，它只是一层玻璃而已。
0: 一层玻璃，
1: 管子都是通的。
0: 哦。
1: 包到今天为止，它的都可以正常使用，
0: 是
1: 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上面一层玻璃而已。玻璃只是一个装饰品，它并不影响它的太阳能板的功能使用。
0: 这就不说了，这个东西是属于他的啊，他认为损坏了。但是咱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能证明这个之间，就是外墙掉落瓷砖和这个太阳能板损坏之间有联系呢？
1: 这个东西你怎么说，你要说有联系也不好说，因为是毕竟是有块瓷砖掉了啊。这个是不是砖掉的上面砸下上都看不着，因为底下也没有抛了瓷砖。它的板如果掉下来，掉板上面底是有，俺们当时现场看了底是没有。所以这个东西也没办法排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太阳能板烂。但是的确是上面俺们检查之后有块瓷砖脱落是。但是它现在是因为瓷砖脱落造成砸伤。
0: 但是就是说不能直接证明这个是外墙瓷砖跌落砸坏的。
1: 不能直接证明。
0: 也就是说你想要，你虽然是作为一个物业经理，但是你想要动用这个物业储备金或者是公众责任险的保险进行赔偿，它得要有一个证据链能证明这件事的发生。
1: 这个是你看，这个是其实怎么说，我当时这种他既然都说了，说是俺们当时发现之后也告知他那个来了啊。然后俺们开始找人，找专业人员来对这个外墙瓷砖楼上面外墙瓷砖进行修补。也就我刚才说早已经修好了，外墙瓷砖都已经修好了。修好之后处理他那个事的时候，我联系边那个专门维修太阳能板的那个人。别最近是

0: 因为外面有个工程没回来，但是别回来以后他怎么去维修的话怎么去更换，然后我说你回来以后跟我联系，联系到他们家去说。
1: 哦，您已经联系过工人了？
0: 我已经联系过了，早已经联系过了。
1: 嗯嗯
0: 啊，联系过，别最近因为忙没回来，因为我刚跟你们说了，这个工作是因为地高工作员，地下室地下室是专业性很强的，不是哪个人都能干的话。
1: 嗯，
0: 只有别能干，所以我还要等别回来。我那天联系别人，这最近这几天还没回来，只要一回来就跟我联系过来看他们家太阳能板。
1: 嗯，
0: 我会处理这个事情的。
1: 哦，好的，明白了。我觉得只要有您这个承诺，咱们就应该放心了啊。就是
0: 处理的，只是人没回来这样。
1: 哦哦哦，可能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个李先生，他现在还不知道咱们这个事件处理的进展啊。这样，我们也这可能是中间有一些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啊。
0: 嗯，
1: 好，我们也在
0: 处理，跟他妈一打。
1: 好的，好的。
0: 只是现在被人没回来。谁也没办法这种东西啊。
1: 哦，就是施工的工人，他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施工。
0: 啊，专业性很强的。
1: 另外，他要调到外墙外面去工作，
0: 啊，高
1: 空作
0: 业，
1: 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施工条件的。好，
0: 啊，对，
1: 嗯，那我们再多问一句啊。张经理，那这个施工作业的过程当中，肯定会产生一些维修费用啊、材料啊、人工啊这些，这个费用谁来出呢？
0: 这个事我倒是跟他协商，我会给他满意答复的。
1: 好，你们进一步沟通一下。
0: 嗯，
1: 看看这位听众现在还在线吗？李先生在线吗？
2: 嗯，在呢。
1: 哦哦哦，您看咱们这个物业的张经理，我觉得这个张经理一听说话也是个实实在在的看工作的人啊。其实这个维修的工人他都已经找好了，只是这个工人现在不在。您刚才已经听到了对吧？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1: 啊啊，
2: 嗯，
1: 就是说咱们再坐下来谈，因为他虽然是物业经理，但是他不能说是今天这个物业储备金啊，或者是这个维修的钱他一个人说了算，就是说怎么来承担这个费用你们下来再沟通一下。
2: 嗯，至于他刚说的有两点，
1: 嗯，
2: 我还得再强调一下。
1: 嗯，
2: 一个说地上没有瓷砖没有碎片，这个我们都是有照片有啥都有的。
1: 嗯，
2: 还有说什么不适应使用不影响使用这种话。
1: 嗯，
2: 那如果你的车被人划的哗哗的，那也不影响使用，心里舒服不舒服？
1: 嗯，
2: 说这种话明显就是不负责任。
1: 好的，我觉得这个咱们也不用说再是谁的责任。嗯，现在张经理已经说得很明白，咱们从根上解决问题，坏的就修，烂的就补啊。这个至于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还是谁说了什么话，我觉得咱们就不再纠结了，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张经理也在积极的处理协调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啊，
0: 嗯，
1: 好，也感谢张经理的连线，咱们李先生坐下来之后平心静气的来探讨一下这个事，争取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才是根本，是吧？啊，咱们都退一步来说话，解决了问题才最重要啊。张经理还有话说是吧？
0: 嗯，我就说是，如果那人回来，我第一时间会联系他。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尽快解决问题。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李先生也是，不是他自己的房子，是他父母的房子，老要去看一看，他自己觉得也放在心里是个事儿，老惦记着这么个事儿啊。行，咱们也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再来跟您回访一下，情况是怎么处理的，李先生，好不好？
2: 嗯，好的，
1: 嗯，
2: 好
1: 的，
2: 好，
1: 谢
2: 谢啊，
1: 好，
2: 嗯，
1: 好，两位，
2: 好
1: 好，再见。
2: 嗯嗯，再见。
3: 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可以关注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下载我们的黄河云视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的内容、服务性的内容，包括想要反映问题，我们有一个民生热线的专区啊，点击搜索栏搜索民生热线，您就可以在里面发图片、视频啊，提供线索来反映您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帮助您来协调解决。银川市的一位张先生啊，家住在银川市粤海万家的 G2区，今年6月份的时候，小区的物业公司说啊，这个业主要自己承担自家水表 更换的费用，也就是说水表出现问题之后自己更换。张先生觉得这个自来水表更换的费用不应该由业主自己承担啊，承担之后这个不应该由住户承担啊，随后这个物业公司呢这个就换下了自家的自这个住户呢，他认为这个换表的钱不应该由他承担啊，所以呢物业公司呢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停水了。这个小区明确告知啊，如果你不掏钱换水表，那就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供水服务，不管费用由谁承担都不能成为断水的理由，是不是？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啊，断水断电断气除非是用户自己不交钱断了，你没交钱对吧，那你物业公司只是提供物业服务的，你有什么权利断人家的水？记者联系了物业这个小区所在的街道办事处，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办事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解答。工作人员向物业核实了相关的问题，物业公司呢答复说并没有擅自关停切断住户的用水，这次断水分户是因为水表故障所引发的，正是因为水表故障才要求住户要换表。随后呢街道也组织公安民警、社区工作人员还有物业还有市民围绕着这个水表更换收费争议的问题展开了矛盾疏导的调解和处置。根据银川市供水节水条例第13条的规定，分户设立的注册水表，这个水表和注册水表以前的部分啊，由城市供水企业负责维修，注册水表以后的部分由房屋产权所有人负责维修。那根据银川市住宅专项资金维修管理办法，维修基金专款专用，仅覆盖楼栋管网单元总表电梯消防等全体业主共用的设施，对于业主分户的水表啊，户内表设施不在使用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你不可以使用物业储备金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权益的维护费用的这个钱啊，不能使用这个钱来为你的水表买单。经过双方协商达成一致，业主来自行承担购买水表的购置费用啊，物业公司提供免费上门安装的服务。好，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反映的情况。我想刚才这个水表的这个问题，大家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一样的疑问啊，这一说就应该大概明白了啊。如果是分户水表，那水表坏了您得自己去更换啊，自来水供水部门不负责，物业也不负责。再来看银川市兴庆区一位陆先生反映的情况，他最近呢很头疼啊，因为他住在这个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南街的141号楼，这个楼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楼旁边的一个办公楼要进行拆迁拆建啊，拆了之后重建，在拆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破拆设备是大型的破拆设备啊，一栋楼要拆掉的时候还要破拆地面的水泥，所以它呢有这个震动棒，而且是大型机械的震动棒。这个一栋楼和一栋楼之间挨的距离很近啊，所以导致旁边的这个住宅楼的墙体也因为震动，墙顶的墙皮也脱落了啊。他说，这栋楼有30多年的时间了。属于老旧小区啊，说这样的这个震动有可能会对楼体产生一些损害。我们来尝试联系一下这个反映问题的朋友啊，看能不能联系他在线。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您好。好，这是马律师吗？
4: 啊，对，是的。
1: 马律师，我们现在来尝试联系一下这位反映问题的朋友啊，他的这个问题大概我们的编辑已经告诉您了是吧？
4: 对，是的。
1: 你看他说的关键的问题有几个啊，第一，这栋楼的时间比较长，30年了，属于这个老小区，再一个他这个楼呢是砖混结构，然后 正在拆的这个楼呢，和他的楼相隔只有一墙之隔，就是相近的距离非常近啊。那要拆除这个楼体呢，可能就会他对他住的楼房产生一些影响。另外呢，还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他所说的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南街的这141号楼旁边的这个原址翻建的这个工程啊，是属于银川市住建局的。住建局呢，是不是在拆楼和重建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在实施这些工程之前要完成一个环境影响的评价，有环评才好像可以施工。那另外还要发公告，对于周围居民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啊，你的休息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他说休息也就忍了，不能忍的是他对楼体结构也产生影响了，而且将来也有可能会影响采光。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看看这个住户还有什么样的诉求。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您在线吗，陆先生？喂喂，陆先生在线吗？
5: 哎，你好。
1: 哎，你看，现在和您同时在线的是盐城律师事务所的马瑶律师。我们把您所咨询的这个问题，这个大体上已经给马律师，做了一个说明。您现在就具体讲一下，遇到这样问题之后，您和其他住户我们一个共同的诉求是什么？让马律师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简单说啊，时间有限。
5: 哦，我们整体诉求就是现在，第一个，如果能跟消防队一起能拆迁是最好的。关键后期这个他们消防队拆建过程当中，对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财产安全威胁比较大，这样的。
1: 也就是说，你们想把你们自己住的楼也拆了？
5: 对。
1: 你看，我在这儿还要再解释一下，这位朋友所说的消防队，消防队其实只是这个，产权，地上产权，就是正在拆建的这个，建筑物的使用人啊。但是这位反映问题的陆先生，他购买的是以前的这个家属区的房子，家属区呢，现在有一些住户已经搬走了啊，所以他们换了一批新住户，当然也有老住户在里头啊。这两栋楼应该是同一个时期建的。
5: 对，
1: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但其实实施代建项目的是银川市住建局啊，就是将来使用人可能是消防队，但是消防队其实他并不参与这个工程的建设，包括拆迁规划和影响环境评价等等这样的问题。
5: 对，
1: 说简单了，也就是说你们现在也有一个诉求，把家属楼也拆了，一起重建。
5: 因为我们跟他这个消防队离得特别近。
1: 但是你这个属于商品房，和那消防队他的这个房屋的性质都完全不一样啊。你这个房，你看消防队的这个房子属于政府工程啊，经过一系列的规划审批，然后才能进行拆除和重建，这应该都是上了政府的专题会议的啊，形成了这个。
5: 那目前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就是说在拆建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房屋已经有这个。
1: 对，但是这个事儿要劈开说啊，你说的这个事儿要分开两部分说。这个你说这个把这个房子拆了之后，把居民楼也拆了，这个就不是一个项目。但是您现在说了，已经新问题产生了啊，你拆的过程当中我的强烈了，或者说
5: 不反对他拆这个消防队，因为确实也是对民生是件好的事情。
1: 对，
5: 因为他这个选址呢，各方面这个位置确实对周围商圈呀居民的安全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障。
1: 对，这是最关键的。
5: 是的，我们居民其实是支持这件事情的。
1: 对，
5: 但是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要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停止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院子在拆之后已经就是对我们住户房屋，比如说已经有这种墙皮脱落和这个墙上已经有出现裂缝了。
1: 这样啊，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陆先生，我们现在来听听律师怎么说好不好？因为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律师可能也只能简单的分析了。马律师，
6: 好的。刚才这位陆先生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也了解了。陆先生实际上他本身是他是想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本身这个住的这个住宅就已经是一个老旧小区、老旧的家属楼了，而且就砖混结构，它实际上是不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建筑安全标准的。 想把这个楼一块拆了。但是也就像咱们主持人刚才说的，每一个工程它都有涉及到民生这种工程，它都要经过去层层的去审批啊，去上会去讨论，最后才能落地这个方案。不是说咱们这个楼在这个旁边的这个施工工程当中受到了损害，这个楼就可以一块拆的，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容易的啊。这是一个。其次就是说，咱们先主要针对咱们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就像这陆先生说的是，咱们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墙皮脱落的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建议就是咱们的居民朋友，肯定不光是您一家，肯定是有很多邻居家中也出现这种情况。建议咱们居民朋友去拍摄墙体脱落裂缝的清晰照片和视频。那如果是现在这个，因为工程已经停工了，那么就联系一下其他邻居，看有没有当时有没有人在这个正在施工的时候发生震动的时候，有没有哪位邻居拍摄了当时的这个视频或者是声音什么之类的，去作为一个证据的留存。
5: 我们这个照片视频就是当时他在拆的过程当中，然后墙皮脱落的，
1: 已经拍了。
6: 对，非常好，非常好。
5: 已经拍过照片的啊。
6: 这一部分的证据您就已经收集齐了。再一个就跟您说，是咱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行政投诉去，比如说是拨打这个12345政府服务热线，或者是向住建局去投诉施工单位未采取有效减震措施。因为这个过程肯定是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施工单位它是进行施工，前面还需要有这个建设单位去向施工单位去提供周边的毗邻建筑物的这些图纸啊，或者说是要提醒这个施工单位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周围如果是有这种老旧小区，或者有这种比较特殊的这些建筑，这个施工可能会对建筑毗邻建筑造成损害的话，那么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图纸，然后施工单位在这个企业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那么这样的话，首先就咱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侵权的行为嘛？那这个侵权行为，首先呢，第一的侵权人他肯定是施工单位。那么关于这个施工单位的这个过错的问题的话，那虽然咱们说咱们这个住宅区是个老旧小区，有30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老旧的程度并不影响这个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当中它产生的侵害。而且咱们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说，是由于施工震动导致的房屋损害呢，咱们通常会被划定为环境侵权，它适用的举证这个责任呢是倒置的，也就是说是由这个施工方去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它的施工行为和咱们居民的房屋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办法证明的话，那么施工单位就要去承担赔偿责任。那如果是涉及到咱们这个房屋已经年代久远的话，那么也是要根据这个比例去划定责任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第一承担责任的肯定是咱们这个施工单位。所以说就现在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还建议咱们的居民朋友收集相关的证据去先去我们先去通过这个投诉这个路径，12345向这个市民热线投诉，或者向住建局去投诉这种情况。如果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的话，那咱们也可以去向法院去提起诉讼，像这样的话有针对性的对咱们房屋的这种损失去进行一个赔付的主张。
1: 现在是这样的，马律师，就是说因为代建单位是银川市住建局啊，就是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有没有之前你拆之前做周边环境影响评价，有没有征求周边住户的意见，这个我们不知情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将来这个楼盖好了之后是几层的，有没有公布影响不影响采光，相距的距离太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风险，比如说影响休息，因为它不是一个住宅，它可能是要正常办公的一个环境，有可能他的作息时间也和周围的居民不太一致，就是像这样的情况，作为一个住宅楼的居民，他可以主张他的住宅相邻权的一些权利吗？
6: 如果是在这个楼建成之后产生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是可以去主张的，但是现在的话还
1: 没盖起来
6: 说的。
1: 嗯，
6: 现在确确实实就是将来的对于这栋楼的对于这栋建筑的规划是什么样的，咱们周围的居民朋友是不知情的。
1: 嗯，
6: 那么我们也可以要求相关的这个建设单位去，或者说如果涉及到咱们这个住建部门的话，那 那属于一个他应当公开的这么一个信息，那我们也可以要求他们去进行公开。
1: 对，
6: 路径的话同样也是去拨打我们的视频。

0: 们的诉求和你证明两者之间利弊关系的具体的情节了。这样，我们时间的关系，陆先生，我们这个今天的通话先进行到这儿。随后呢，如果还需要咨询律师的话，我们把马律师或者是这个保律师的电话告诉您，然后您再进一步的和律师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好，也谢谢马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分析。
1: 嗯
0: 嗯，好，再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再会。
2: 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用脚步丈量宁夏的精彩，用声音传递家园的美好，丝绸之路上的动力调频，黄河大漠边的温暖声音，行遍宁夏，让您记住每一缕声音的时光。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Traffic Radio。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8: 心没有疆界，行总有规则。城市的滚滚车流中 ，FM98.4 为你一路领航。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提供专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9: 今天
8: 每一个热线，
9: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0:02，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全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66万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的趋势，中国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等产业的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和含氯量在不断攀升。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当中的医药行动方案的部署，以创新基层医疗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来提升基层中药服务的能力。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的县级中医院医疗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今年以来，我国的服务业持续扩质扩能提质。今年上半年，物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其中，生产服务性加快嵌入研发、生产、运煤等环节，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支撑。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8月16号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的数据显示，在宏观经济回升的情况下，物流运行韧性增长，上半年物流冷链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冷链需求也在

逐渐回温，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有2416.17亿元。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的安全应急装备十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也达到了1.1万亿，较上年增长了8.2%。专家表示，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也越发明显。听新闻之天下1061新闻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8月15号，由宁夏文化和旅游厅、银川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盛世颂档恩放歌启新城2026年群众合唱展演在银川懒山公园精彩启幕。全区的35支优秀群众合唱团登上了舞台，用真挚嘹亮的歌声唱响新时代，播发塞上儿女对幸福生活的由衷赞美，吸引了近10000名市民和游客到现场去参观。记者近日从05市市委宣传部了解到，今年05市牢牢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统筹理论宣教文化培育非遗保护和文旅发展4项重点工程，来推动各民族广泛的交往、全面的交流和深度的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记者最近从宁夏市场监管厅知识产权局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了687号公告，正式对宁夏菜心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并实施地理标志保护。这标志着宁夏特色农产品家族又增添了一张国家级知识产权的新名片。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高明为您播报，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另外，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下载黄河云市，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听的电乐，开启了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0: 那在今天我们爱上国风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呢，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古人的开学季都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2: 是的，古人开学又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今天爱上国风里都会跟大家逐一介绍。

0: 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呢，尤其是鲁西南一带，非常盛行在正月十六走百灵。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乡村这样的地方呢，大家就会喜欢出去走一走，去郊游健健身，走到大山里面去，就会觉得哇，特别的幸福。去攀爬高山，走百灵呢，也就成了走百岭，有着这样的说法。大家会选择在正月十六这天去走亲访友，增进彼此的交流。
1: 另外在北方呢，还有一些地方会烤百灵，就是家家户户啊都会准备好一些柴火，包括呢像一些吃的，像什么年糕啦、馒头啊等等，就让我想到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的围炉烧烤嘛。
2: 是的，
1: 这个叫茶花是吧？
2: 围炉煮茶，
1: 围炉煮茶，
2: 烧烤，
1: 对，其实也是有这个同样的概念哈。
2: 是的，相信大家聚在一起呢，也是觉得特别温馨，而且在这样一个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再展望一下今年要做些什么事情。而且有一点不一样的呢，是大家会聚在一起，进着火烤一烤自己的身体，会把这个热气啊贯穿全身，会觉得好像真的特别温暖呢。
1: 这一年就暖暖和和了哈。另外正月十六呢，有很多地方会舞旗花。什么叫舞旗花呢？其实这个舞旗花啊，在很多地方呢还是一直保留至今的哈。就是大家能看到非常炙热的火红的球，然后呢在空中飞舞着。其实舞旗花的准备工作呢，需要提前几天来进行哈，包括到山上去选一些材料，另外呢还要准备好像桔梗啊，包括旗帜啊，另外拴羊的铁锁呀，还有废铁桶等等哈。然后在这个旗形的铁桶里面装上豆棘，包括一些就是锯木头的那个木屑子，然后靠基底和底部的那个摩擦，能够呢把它摩擦出一些火花来。所以其实在表演这个舞旗花的表演者哈，他们是需要有很

0: 很大的力量，才能够去让这个空中哈有那个火星点点蹦出。
1: 嗯，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烟花的一种变种吧，只不过呢对使用者的要求好像更高一些，现在可能能够看到的机会也就比较少了。
0: 嗯，一定要有力量哈，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学习，需要不断的传承的。另外正月十六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爬城头的习俗。
1: 是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呢是从明代开始就流传于南京区域一带的一个习俗活动了，盛行着爬城头踏和平走百病，有着这样的一个说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爱上国风。接下来说到这个也很有趣哈，就是送牛庄。
2: 嗯，送牛庄大家听过吗？在正月十六这天送牛庄的习俗呢，其实也是由来已久。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会

0: 生很多的孩子，而如果呢家里想生一个男孩，就会聘请人家送一个牛庄，以求呢多生孩子。很多时候呢，只要是送牛庄的，一般据说当时可以如愿以偿，所以呢就开始流行了起来。
1: 嗯，确实还挺有意思的，一些民间的习俗。另外还有正月十六鼠嫁女，就是老鼠嫁女儿，这个民间传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其实在我们国家也很盛行，但是呢各个地方的老鼠嫁女的这个时日都有所不同。比如说在上海有一些本地的说法呢，老鼠嫁女是在正月十六这天晚上啊，家家户户会炒那个芝麻糖，就是为老鼠成亲准备的喜糖。那么在老鼠嫁女的夜晚呢，像湖南的资兴一带都会在屋角呀，包括过道呀，插上一些蜡烛，有这样的寓意哈，就是把这个娶亲的必经之路都照得通亮。
0: 嗯，真的太可爱了。我相信在我国古代的时候，很多小朋友没有像现在的动画片可以看，而这样的民间传说一定充斥着他们童年，带来很多美好回忆。同样的，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年画剪纸上呢，都经常看到有着老鼠嫁女、老鼠娶亲这样的民间题材，也被大家是视为吉利的。而新年的时候呢，就会贴在墙上、窗户上，包括四川绵竹，它有印制的老鼠嫁女的年画，就表现着一伙老鼠，他们打着伞、敲锣打鼓、抬着花轿迎亲，画面真的是很生动的，
1: 热闹非凡呐。那最后要说到正月十六的这个习俗呢，就是逛庙会了。很多地方呢，大家都会去逛庙会啊，有很多的啊，这个好玩的、好看的、好买的、好吃的、好喝的。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会啊给大家唱戏，包括呢，像其实，在夫子庙，包括我们的老门东一带的这个灯会，其实它也算是庙会的一种。
0: 对，我觉得其实包括这些年我们特别流行的，像是有一些后备箱集市啊，夜间的鬼市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当时的庙会的一种变体了，也就是体现着大家喜欢出来玩，喜欢聚在一起去热热闹闹的吃好喝的、看好看的、买一些好玩的这样的一种期待了。
2: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3: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2: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3: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2: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1: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来说到开学季古代都有哪些趣事呢？首先来说一说古代开学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跟我们现代是一样呢？其实我们现代统一的都是秋季入学嘛，但是古代的入学时间和学期的长短啊，各个朝代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这也和我们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所以呢当时的一切围绕着农事展开，小学教育也是这样，入学的时间除了秋季入学之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
1: 像在汉代啊，这三个入学时间呢就很流行。根据四明月令记载啊，具体入学的时间呢是这样安排的：正月农事还没有开始，八月暑退，十一月宴宾冻的时候，这三个时节哈、都是开学季。那从这个文章里就可以看出呢，汉代的小学教育呢主要是利用农闲的时间，这也是中国古代教学的一个特点了。
0: 嗯，这样三种的开学时间呢，就以八月暑退与我们现代开学的时间看起来是最接近的。如果是春季开学，一般就在正月望后，就是正月十五之后，也跟我们现在是很像的。
1: 是。
0: 而到了南北朝的时期呢，开学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统一了，像冬季入学就成了主流。其中呢就有记载说到春夏务农，冬入学，有着这样的说法。
1: 那后来呢，冬季入学就成为了古代乡村小学比较普遍的一种选择了，但是具体的时间和汉代就有所不同了。农历十月份开学，开学日期的选择呢也是和学期的长短有关的，像古代的学期也是和我们现代完全不同的 不一样的，短的时候只有3个月啊，长的时候会一直上学上1年。那冬天呢，基本上是3月制，也就是3个月相对比较短。那么以明代为例子啊，一般从每年的腊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如果是8月制和12月制的话呢，一般都是春季入学。像8月制呢，一般都是上元入学，8月中节管哈。那12月制呢，一般都是正月望后开始起学，岁暮罢管。
0: 嗯，是的，长短不一啊。想想如果我们现在一会儿上3个月的学，一会儿上了1年的学，这样也是让人心态有点承受不了呢。
1: 乱了乱了。不过其实看了相关的这个依据和缘由哈，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就是利用农闲时间嘛。毕竟在古代，其实农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儿。
0: 而且在当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首要的事情还是吃饱穿暖。不像我们现代人，大家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公平的机会去接受教育，而且是接受更好的教育了。
1: 嗯。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存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8: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在爱上国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颜色。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就会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喜欢的这些颜色，在古代有吗？在古代它又叫什么名字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带火了43种颜色的满庭芳国色。

0: 望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大家刚刚听到的是由赵丽颖演唱的《满庭芳·国色》，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舞出了五种颜色，唱出了43种颜色，惊艳了全场。很多人也都非常惊讶，看了这个节目才知道，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颜色原来这么美。而且呢，这些颜色不仅是看着美，它的名字也很好听。就比如说，从中列举一些，有桃红、凝脂、香叶、群青、沉香、玫红、松花、丁香，哇，这些颜色真的让人浮想联翩，并不仅仅是只看到一种单一的颜色，会让人联想到也许是群山，也许是繁花。那你听到这些名字又会想到什么呢？大家又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呢？其实呢，说到颜色，大家好像在每一年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到一个每年的流行色。国际权威色彩机构潘通公布的这个流行色呢是洋红色，而这样的颜色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颜色，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绕过这个国际流行色，来看一看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流行色究竟又是什么样的，究竟又有哪些。真的很多人都说啊，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们中国传统的颜色这么多这么美。其实中国传统色早就写进了我们的文化当中，就比如说我们常常举例的《红楼梦》，就可以说啊是一部实用性非常强的色彩搭配秘籍了。就比如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身穿掐金挖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裳，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哇，其中涉及到了很多颜色，而借鉴起来呢真的也是特别的美。就比如说其中有掐金挖红，还有大红羽纱白面狐狸，还有青金闪绿双环，哇，这些颜色真的是让我们听起来又陌生，但是又能够感受到它其中的美妙。而宝钗呢，也是一个色彩搭配达人，她就穿了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看看这一身的搭配啊，用到了很多种颜色，就有蜜合色、玫瑰紫、金银，还有葱黄。我们现在人搭配的时候很多都会担心，哎呀，一个人身上不能超过3种颜色，如果搭配的多了就可能会土。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这些穿搭达人就知道，其实不必。而除了《红楼梦》当中啊，其实我们中国传统色也是又在另外一个人的手里发扬光大了。这个人就是张爱玲，她在《倾城之恋》当中，白流苏的月白蝉翼纱旗袍，还有《金锁记》里面曹七巧的玫瑰红绸夹袍、孔雀蓝袍子，每一个光听名字就已经非常浪漫，也让人非常向往了。而读者们呢，一边醉心于这些曼妙的色彩，一面呢也会对自己的想象力感到捉襟见肘。月白、孔雀蓝尚且还能够联想到是月亮一样的白色吗？还是孔雀一样的蓝色？而青金色、蜜合色这些又指的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其实啊，我们中国传统色浩如烟海，遍布于诗词典籍、史书、佛经、服饰、器物、饮食当中，悠悠5000载祖先的高级感，其实何其浪漫，何其丰富呢？这些年来，我们常常会被潘通色卡上的色号定义着国际时尚的风向标，成为潮流人士和普罗大众追逐的流行标志。而中国色彩尚未在时尚界展现独特的魅力，而那些有着雅致名字和气韵渊源的中国古典颜色也被长久地遗失在故纸堆里和历史长河当中，散漫难寻。今天呢，我们也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古人他们特别喜欢的颜色都有哪些。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一起继续聊一聊那些中国的古典颜色。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中国的传统颜色，而中国的传统色呢，当着一个个如花如诗的颜色称谓啊，有千年的文明缔造，是我们祖先行经天地之间愧于后人的风雅和情趣，热爱和细致，光是念出来就会让人觉得心醉了。那今天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名字也好听又好看的颜色，大家不要错过哦。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颜色呢，叫做东方既白。哎，这是个什么颜色呢？苏东坡在《赤壁赋》当中就写到了：“苏子与客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也就是说啊，黎明时分，天空蓝蒙蒙的，透点白的颜色。所以东方既白呢，指的就是天空中蓝色中透了一点白的颜色，在黎明时分，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而在诗人的想象当中呢，就把这样的颜色起名叫做东方既白了。此后呢，很多文人都描写过这个颜色，这种具象加上意象的颜色特征呢，也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颜色叫做木山紫。木山紫这个颜色最早出现在王勃的《滕王阁序》当中：“辽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木山紫。”诗人站在夕阳前，因为山烟笼罩，山透出薄紫色的光，因此呢，就把这样的颜色叫做木山紫。而绝代英才在《才绝》呢一骑绝尘，所以他所提到的这个颜色也流芳于世，被大家所喜爱。大家有机会呢，去站到夕阳的山前，去欣赏烟雾笼罩的山中透出薄紫色的光，一定是特别美、特别浪漫的景象。而这样的颜色就叫做木山紫。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听名字大家还可以大概的联想出，哎，木山紫一定是一个非常美的紫色，而东方既白呢，一听肯定是跟白色有关系。但是接下来的这个颜色呢，大家要听好了，以后如果再有人提到，一定要知道咯。这个颜色呢，叫做福色。福呢，就是我们新年会在门上贴的这个福，有福气的福。福色究竟是什么颜色呢？我们也根据一段古籍当中可以看到啊，在乾隆中上玫瑰紫，末年福闻襄王好着深绛色，人争笑之，谓之福色。而在扬州画舫录当中也有记载，禁用高粱红、樱桃红，谓之福色。福色呢，见字如意，福气满满的新春祝福也被大家纳入其中了。我们也知道，福色指的就是这种带有樱桃红、高粱红，还有玫瑰紫的，还有深绛色的类似的这种偏红的颜色，其实跟我们今年所提到的潘通流行色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大家知道了吗？福色究竟指的是哪一种颜色呢？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其中的一种红色啊，是一种比较深的红。接下来也要跟大家说到一个红，这个红呢更加形象了，这个红叫做朱颜驼。哎，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它又被叫做驼红。驼这个字始于唐代，多指呢是饮酒的时候脸颊微红的这种相貌。李白的诗中就写到了：“落花纷纷烧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驼。”这个颜色自带画面感，让人觉得特别灵动，美人如画如玉，憨态可掬，非来一点非。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帮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

0: 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中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新率、含绿率不断攀升。

8月16号晚，央视财经调查曝光暑期游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以及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通报称已经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近日有自媒体账号发布视频称，深圳滨海大道出现巨大面积塌陷，导致车辆翻车，引发网络热议。据工作人员介绍，当天这条路段出现了一个超十立方米的大坑，导致比较严重的交通堵塞，但是呢，并没有造成任何车辆损坏和人员伤亡。事发之后，相关部门立即实施交通管制，开展道路回填抢修，地面沉降属实，但是呢，现实情况与网传视频中出现的车辆翻车、巨大面积塌陷等画面严重不符。经深圳市市委网信办核查，该视频系 AI 生成，调用其他路面塌陷画面通过拼接生成的虚假视频，目前发布者以及平台已经按照要求下架删除相关视频。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在政策驱动、项目推动、链主带动、产业联动等多项措施精准扶持下，我区工业优质小微企业加速成长，达标企业应入尽入，净增57家。纳规企业截至7月份，全区规上工业企业达到1701家。我区将据法定退休不足一年的全部参保人员纳入预服务范围，构建系统筛查、三级预警、档案预审、短信通告全链条的体系。那么今年呢，已经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余人次，对筛查出的问题逐条登记、点对点提醒，线上我的宁夏 APP 以及电子社保卡等渠道足不出户可办理转移，线下各级大厅开设专窗，支持1对1核验与批量申报，彻底的告别临时补救的窘境。梧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通告，自2026年8月22号起，全市正式启用摩电车辆违法电子抓拍设备，对燃油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

非现场取证处罚。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驾乘摩电啊，必须全程佩戴安全头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道路安全秩序。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小俊播报的，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我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嘛，小事而已。
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完。
6: 好，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0: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远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0: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着，
9: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2: 一小时，世界在变；
3: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2: 经济一小时。
13: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4: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小静。今天在节目中您将了解到，滴滴租车报告展现暑期自驾新流向，医保基金及时结算覆盖超90%定点机构，提前达成年度目标。七月份工业经济总体平稳，新动能贡献持续增强。中国人民银行新增8家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那在今天的产业观察室呢，我们也会了解到，中卫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赋能幸福生活，小圈子托起大民生。惠农巧娘娘把针线活做成增收产业。在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呢，您将了解到用镜头语言拆穿骗局，让防非知识看得见记得住。抗焦虑食品泛滥，警惕伪科普炮制的健康幻觉。那么今天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也会连线到投顾武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好朋友持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2: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财经资讯。暑期过半，自驾租车市场热度持续上升。那么滴滴租车2026年暑期租车自驾游报告显示，自今年的7月1号暑期档开启以来，租车订单量持续攀升，日均订单量同比增长超50%。租车需求增长之外呢，今年暑期自驾市场还呈现出目的地西移、小众城市增速领先、新能源车型崛起等趋势，暑假向西成为了今年暑期自驾出行的主要特征。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是上海重要城市门户，该区域的出租车运营服务之间的关乎城市的窗口形象。那么为整治枢纽场站出租车各类违法乱象，上海呢是推出了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2026年5月10号正式落地实施。截至8月10号，该机制平稳运行满3个月，各项整治数据亮眼，枢纽出租车营运环境实现全方位体制改善。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月本地的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的全面实施，标志着医保基金结算从被动支付向主动赋能转变，必将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消息，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孙晓就2026年7月份工业生产数据进行解读。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总体平稳，装备制造业占比持续提升，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工业企业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工业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总体平稳，新动能支撑有力。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剔除季节因素后环比增长0.11%。作为工业的主体，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5%，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1.0个百分点。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贡献不断增强。初步测算，1到7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值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较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增强。据央行网站消息，为贯彻落实15五规划纲要关于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服务的普惠性，持续响应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高效的数字人民币服务需求，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且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目前呢，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经扩容至30家。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运营机构扩容，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数字人民币发展环境。 8月15号晚，随着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巨轮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及集装箱码头，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常态化运营新阶段。这意味着中欧双向贸易正式迎来一条高效快捷绿色低碳北向海运新通道。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往往意味着带着样品和销售团队满世界飞，而现在一种相反的场景正在频繁出现，那就是海外客户主动来中国出差。五月份落幕的杭州第二届国际人形机器人展累计和达成合作签约56项，合作意向237项，总金额超213亿元人民币，3178名海外客商涌入会场，不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需求来寻找产品。同一个月，天津举办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多国采购商穿梭其中，询价、记录、反复比对，看的不只是展品，而是背后的供应链能力。创新药领域则提供了更宏观的注脚。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共81笔，协议潜在总金额约1100亿美元，规模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80%。同期全球医药 BD 大额交易金额前10项中，中国企业独占8席，彰显出中国创新药的全球竞争力。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信号，那就是过去是中国企业飞往世界寻找订单，现在是全球企业来到中国寻找下一代解决方案。好的，以上呢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财经资讯。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政策惠民，解读先行，让政策走进生活。
2: 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3: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好的，欢迎各位好朋友持续来锁定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小静。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的产业观察室。 去年7月，西夏凌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年多来，宁夏在守护好、传承好中华文明优。

优秀成果的同时，不断推动世界遗产活化利用，讲好世界遗产故事，不断擦亮金字招牌，让世界遗产持续焕发时代活力。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日前在西夏陵博物馆举办，展厅内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青铜人像造型奇异，承载古蜀先民的精神信仰。宁夏本土文物呢，则以器物为主，主打实用功能，纹饰简约质朴，尽显边塞游牧与农耕融合的独特风貌。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同框，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也吸引了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西夏陵参观。看似一场简单的文物展览，背后却是一波三折的破冰之旅。三星堆文物海内外热度持续飙升，文物外界名额极度稀缺，想要促成跨省联展，难度可想而知。那这场文物展迅速成了流量入口。去年七月，西夏陵全月游客刚过10万人次，而今年七月游客量突破18万，同比增幅近80%。但是这份跃升绝非仅靠三星堆的 IP 热度，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系统推进保护与活化的必然结果。保护是根基，活化是出路。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西夏陵管理处还在科技赋能上下足功夫，通过 VI 沉浸式体验，让更多游客可以看见这段历史。与此同时，景区不断创新轻量化、年轻化的文化表达，西夏月集情景式演绎、千余种特色文创、葡萄酒品鉴等新业态，消解了厚重历史与游客之间的隔阂。一系列创新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旅成绩单。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02%，春节期间游客接待量更是同比飙升931%。西夏陵用短短的一年时间，完成了从学术遗产到大众记忆的华丽转身。

好的，我们关注了西夏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卫视15分钟便民生活圈，赋能幸福生活。 中卫市日前成功入选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趋势点，也是宁夏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步行15分钟，购物、餐饮、家政、快递、维修样样配齐，这样的便民小圈子覆盖中卫31万居民，民生便利触手可及。 清晨走进中卫市区怀远市场，新鲜的果蔬、肉类、熟食琳琅满目，带着露水的辣椒、西红柿摆放整齐，一筐筐鸡蛋码放有序，市民们穿梭其间挑选一日三餐所需。在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缝纫、修补、家电维修、 家政服务等，一修一补，便民业态沿街排布。小区周边广场上，老人们下棋对弈，健身散步，处处洋溢着安逸闲适的生活气息。 早在2023年，中卫市就入选了第2批国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几年来，中卫市统筹300万元财政资金，聚焦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重点工作，集聚便民市场、家政服务、托育、健身、教育等多元业态， 精准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建成5个综合便民生活服务。

中心六个便民生活圈，辐射33个社区，服务群众31.47万人。依托重要节庆节点，中卫市持续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节系列主题活动，推出邻里文化活动、 健康知识讲座等丰富内容，线上线下累计参与群众超10万人次，带动社区消费增长5%。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把目光转向到石嘴山市。石嘴山市惠农区南街街道非遗手工坊内，63岁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米峰英将一沓现金递到了5位妇女手中啊，这是他们这个月的工钱。接过钱的苏美丽啊，笑得合不拢嘴。她一边照看孙子，一边利用碎片时间钩织两不误。订单来自雇员、领舞乃至海外。这个小橄榄球，她用25分钟就能够钩一个，一个呢是3块钱，专供出口。一根钩针，一团彩线，正在惠农区串联起一条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的增收路。去年以来，惠农区以手工产业为抓手，系统培育惠农巧娘娘巾帼劳务特色品牌，集中打造园艺镇安乐风情手工坊、南街非遗手工坊、王县令工作室等5家手工工坊，常态化开设钩织、刺绣工艺培训班，为移民、困境妇女等开展零基础免费教学，破解妇女无技能、就业难的困局。惠农巧娘娘成为了凝聚人心的纽带，在燕子墩乡、海燕村、汉族、回族等多民族妇女围坐一起切磋技艺，一针一线在当中增进了他们的情谊。
1: 八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2: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3: 清爽好喝不糊口，
14: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5: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5: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兴庆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16: 一小时，世界在变。
17: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6: 经济一小时。
18: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9: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好的，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小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反诈进行时。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用镜头语言拆穿骗局，让防非知识看得见记得住。我们先来识破康养局啊，聚焦老年群体高频受骗场景，征收养老领域非法集资乱象，揭露不法分子借假康养服务、养老投资名义实施诈骗的套路，精准拆解养老投资陷阱，提醒老年群众警惕养老骗局，守护养老积蓄。第二呢，就是魔盒啊，视频呢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通过魔盒这一隐喻，生动揭示高收益背后隐藏的诈骗陷阱，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叙事，警示广大群众，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稳赚不赔的承诺都可能是精心编制的骗局。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沙漠前踪啊，以趣味国风动画开展金融防非科普，揭露三类常见骗局，包装成特色产业投资的非法集资，伪造盈利数据的虚假期货理财，以低息为幌子预收费用的非法网贷。那么不法分子呢，利用大家增收应急用钱的需求，抛出高回报零风险的噱头，设这个套取大家的这样的钱财的一个骗局哈。第四点呢，就是视频聚焦消费返利加拉人头这样的复合型非法集资骗局，以阿拉善又其大漠驼乡为背景，再现不法分子以消费全返、高额返利、分享提成为诱饵，为后入者本金支付前人利息的庞氏骗局套路。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云养骆驼，视频将云养殖与地方骆驼产业相结合，编织云养骆驼的非法集资新骗局，以骗子第一视角切入，逐步拆解骗术手段，贴近牧民真实生活场景，有较强的代入感，向牧民邻居揭露骗局的同时呢，也警惕广大群众，躺赚只是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黄粱一梦，选择正确的投资理财渠道，别当云韭菜，守住血汗钱。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哈，这个抗焦虑食品泛滥，警惕伪科普炮制的健康幻觉。焦虑减轻心情愉悦，对抗焦虑，躯体健康等等，当这些本该出现在药品或者是保健食品说明书上的词汇频繁地出现在固体饮料、鸦片糖果的食品销售页面。那么据报道，近期呢，部分食品商家借助肠脑轴啊、神经递质以及脑电波等专业概念包装产品，将普通食品包装成情绪救星，打着肠脑轴、神经递质等伪科普的幌子，炮制出虚伪的健康幻觉。实际上啊，这些产品只是普通食品，既不是药品，也不属于具有相关保健功能认证的保健食品。那么拆解这场骗局，不难发现，商家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极具迷惑性的伪科普营销套路。首先呢，他们深谙制造恐慌的流量密码，在宣传中大量使用超70%成年人受情绪困扰、坏情绪正在偷走你的生活等话术，配以疲惫沮丧的场景图，精准戳中大众被情绪内耗困扰的痛点。那么更为狡猾的是啊，他们往往在包装上印着本产品为普通食品，不能够代替药物的小字的免责声明，那么却在直播间和详情页大肆渲染功效啊，甚至呢将产品划分周期套餐，将不同程度的病症与产品数量挂钩，试图用一行小字抵消铺天盖地的虚假宣传。从成分研究到产品疗效的偷换概念，是伪科普最狡猾的伪装。商家往往并非完全凭空捏造，而是利用了一些信息不对称。比如说哈，某一些益生菌菌株啊，或者呢是这个氨基丁酸，在实验室或者是动物模型中确实是展现出了一定的神经调节潜力，但是呢这绝不等于消费者吃下几颗糖果或者是喝下一瓶饮料就能够对抗焦虑。商家可以将原料的理论潜力等同于成品的确切疗效，用有研究依据偷换实际有效，这种断章取义的擦边宣传构成了引人误解的商业欺诈。更为严重的是啊，这种健康幻觉呢正在制造新的社会危害。一方面，情绪和睡眠问题往往是多因素交织的结果，盲目寄希望于几何固体饮料，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因为延误正规就医而错失最佳干预期，得不偿失。那么另一方面呢，这种营销的本质是在贩卖焦虑，他们不断地提醒消费者，你的身体正在发出信号，将原本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压力和情绪波动异化为需要紧急干预的病症。然而呢，概念可以包装，法律的边界却不容试探。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早已经划定了清晰红线，普通食品严禁宣称任何保健、预防乃至治疗功效。调节情绪、缓解焦虑属于保健功能范畴，只有取得蓝帽子认证的保健食品才允许依法宣传。商家将普通食品与疾病轻重程度绑定，使用对抗焦虑等极易与药品混淆的用语，不仅模糊了食品保健品与药品的界限，更涉嫌违反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了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伪科普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核心呢是精准抓住大众情绪需求，刻意模糊食品、保健品、药品三者清晰的法定边界。当代人工作节奏加快，生活压力递增，心理健康关注度持续提升，情绪疏导、睡眠改善有着实打实的市场需求。这本是消费升级的正常趋势，但是呢，部分经营者偏离经营初心，发现情绪赛道红利之后，走上投机取巧的捷径。
戳破抗焦虑食品的健康幻觉需要多方合力，让科学的烛光更亮，让监管的利剑更锋利。面对伪科普的泛滥，治理不能够仅靠消费者单打独斗，必须凝聚多方合力，让真科学驱散虚假的迷雾。监管部门应主动出击，不仅要严查越过广告红线的商家，更要明确相关宣传边界，防止商家将正常情绪波动。

包装成健康问题。那么对于屡教不改、情节严重的，必须依法严惩，提高违法成本。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集散地，必须压实主体责任，不仅要利用技术手段拦截夸大功效的不实内容，更应该建立专业资质审核机制，对涉及心理疾病诊断、治疗建议的严肃内容实行严格把关，绝不能为了流量收益而姑息纵容。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用优质的健康科普填补认知空白。除了持续开展健康科普促进活动之外，权威医疗机构、营养学界、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发声，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讲透科学常识，把医学理论转化为普通人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妙招。主动输出通俗易懂的真科普，公开长脑轴相关研究真实进展，明确划分普通食品、保健食品、药品的适用场景，填补大众健康知识盲区，击碎商家编造的信息壁垒。广大消费者也要建立理性消费思维，遭遇刻板、贩卖焦虑、夸大产品疗效的营销内容时，要主动保持警惕。一旦遭遇权益侵害，及时留存宣传截图、交易凭证，并维权举报。当权威科普的客观的这些科普内容占据舆论主流，伪科普的生存空间自然会被大幅压缩。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这就把，
3: 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13: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正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小静。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交易开始的这个环节，我们将电话连线到南京证券武翔。武翔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哎，武翔你好。近期呢，全国多地高温持续，那么广东电网复合今年第五次创新高，这对电力行业短期和长期有什么影响呢？您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嗯，
2: 武翔，那从短期来看啊，持续高温直接收紧了电力供需的平衡。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 2026年夏季国内大部分地区气温都高于常年，这会持续推高全社会用电的一个峰值，那电力保供的压力居高不下。 从长期来看呢，AI 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快速落地，正在重塑电力需求的结构。那上半年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8%，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了6%。互联网数据服务和充换电服务两个行业用电增量合计占第三产业用电增量的 60%， 成为拉动用电增量的核心的新兴力量。
0: 那么政策层面对于电力系统的长远发展有什么部署呢？
2: 主持人，2026年的8月份呢，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实务规划， 设置了16项量化的发展指标， 部署了电源、电网、负荷、储能市场产业融合全链条重点任务， 明确到2030年 中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 这意味着15期间 电力行业发展已经发生了断代式的切换， 国家能源局预计15期间 全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规模 将超过20万亿元。 那全球范围来看呢， 电力相关支出已经占到了能源总投资的 接近60%。 电力大周期开启的这个端倪是已经出现的，行业景气度可能会延续到2030年。好的，那么新能源板块近期走强的政策逻辑是什么呢？
1: 主持人，那近期水利部等七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推动小水电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推进水风光电一体化开发。那今年1月份呢，关于完善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分类完善煤电、气电、抽水储能及新兴储能容量电价机制，保障了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 那3月份的全国两会呢，未来能源第一次写到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明确培育氢能、绿色燃料等新的增长点，强调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新型的储能。那15的规划纲要的草案也是提出了要加大电力建设的这个电力设施的一个能源建设， 那在双碳目标推进和AI算力爆发重构的电力系统的一个背景下， 绿色电力战略的价值是空前显现的。好的，那么储能和锂电池产业链近期的供需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那3月份国内电池样本企业的这个排产环比增长 21%， 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环节都在增长。 业内呢调研预计4月份锂电池行业整体排产会达到204.7万， 环比增长 4%。 那储能电池需求爆发和动力电池需求修复是主要的一个推动力。政策方面呢，国家能源局明确 2027年前新建独立储能常识占比不低于 40%， 容量电价机制落地推动储能电站开工是提速的。 那碳酸锂的价格也稳定在 15到16万元每吨这个区间， 缓解了企业库存减值的压力。 据机构的预测， 2026年全球锂电池出货量将达到 2.5 TW， 其中呢储能电池超过900G瓦， 那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的提升。
0: 固态变压器近期的产业热度为什么会飙升呢？
2: 主持人，这固态电池变压器并非传统公平变压器的一个简单的升级，它是电力系统底层构架的一个革命。那核心就是以功率半导体替代硅钢铁芯，实现功率的双效流动，体积更小，电能转化的效率更高。 那在AI数据中心的GPU功耗 持续冲高，SST能减少多级变极的损耗， 节电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在新兴电力系统的建设上呢，SST 可以搭建直流微网， 适配罩瓦超充、柔性配网等多元的场景，业内也是形成了共识。2026年是 SST 产业化的一个元年，乐观预期2030年将冲击1000亿的市场。
0: 好的，吴翔，那么对于电力板块后市投资机会，您怎么看？能不能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呢？
2: 主持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高温保供，那在高温保供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双重的驱动下，电力行业景气度会持续上行。当前行业估值还处于历史的相对低位，主要上市公司订单、收入、盈利都在比较扎实的上升，板块具备估值提升的空间。那在新能源领域呢，可以关注兼具资源禀赋和绿电交易能力的主体，储能和锂电池产业链。头部企业凭借技术和规模优势，财产和盈利表现都将显著优于行业平均。那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路线也为长期增长注入了一定的活力。那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我们认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景气度呢有望持续到2030年。
0: 好的，好的，谢谢吴翔你的分享。好的，谢谢吴翔。好。好的，非常感谢吴翔刚才给我们带来了他的这个分享啊，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啊，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的，伴随着这首歌曲哈，今天我们的经济一小时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11点，经济一小时依然会在这里守候各位，分享给您更多的您想关注到的精彩的财经资讯。那我们明天再会。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

0: 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来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健全局地执法协同联动机制，强化执法与公平竞争审查衔接，通过编发执法指导性案例、组织执法沙龙、常态化业务指导等方式，着力破解基层不当干预市场竞争堵点难点，打破各类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通知明确，在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环节，进一步规范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风险较高地区，以及排放全盐量、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等特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准入要求，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环境风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6号16:59，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8月17号在银川各赛场全面启动正式比赛。来自全区5个地级市及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大学3所高校的8个代表团、8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齐聚赛上湖城，共同开启这场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记者从自治区第3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全区县级土壤普查成果第3轮省级验收工作日前呢已顺利完成。至此，我区历时4年开展的土壤全面体检县级成果基本定型。宁夏机场公司与灵武市文旅局、交通有限公司及水洞沟景区联合开通了灵武市区到这个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及水洞沟景区旅游公交专线，全线串联灵武核心城区、临河镇、河东机场、水洞沟景区，途经灵武市大唐商业广场、鼓楼、商贸广场、华电电厂以及临河镇政府等10余处站点，兼顾本地市民短途出游与外地航空旅客游览打卡双重需求。据了解，这条专线运营试运行3个月，10月底结束。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小俊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就爱密彩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5: 好，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

0: 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2: 你这趟可北京领送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路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3: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3: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3: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3: 那是。
5: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6: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7: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9: 哇，我中了！
10: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9: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您分享到的是2025宁夏体彩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台州体彩店用石头啊点亮特色经营。那么还有呢，就是厚积薄发拓宽创新空间，要欢迎各位好朋友出现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2026年8月13号，当夏日的微风拂过银川优越城，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之约再次温情启幕。2025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彩票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不仅是一次年度工作的深度盘点，更是一场体彩人与赛上百姓的心灵对话。在15开局之年，这份报告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深耕本土以及笃行致远的公益征程。传统的责任报告往往被困在厚重的文本与枯燥的表格之中，而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此次尝试打破这一次元壁，通过名嘴共话这一创新载体，将抽象的公益金分配、复杂的渠道建设等专业议题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身边事、看得见的暖心话。九位本土主持人的视角正是宁夏百姓真实生活的缩影，从社区里翻新的健身路径，到公园里升级的运动场馆，体彩的公益底色已经悄然浸润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这种从纸面走向场面的叙事转变，让国家公益彩票的定位不再高不可攀，而是变得触手可及、可亲可感。公益的本质在于回应人民的关切，面对社会公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日益追求，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持续开展专项行动，将有限的公益资源精准投放到最需要的民生领域。无论是在全民健身事业的持续投入中，还是在改善基层体育设施的细微之处，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始终坚持以民为本。通过发布会现场的沉浸式体验区，市民不仅能够近距离地观察每一笔公益金的流向，更能够通过趣味互动游戏深刻体会到体育彩票不仅是体育事业的书写者，更是大众健康生活的陪伴者。这种将成果展示与群众互动深度融合的做法，有效消除了行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鸿沟。对于体彩事业而言，公益是底色。底色，责任呢则是生命线。那么在市场运营当中啊，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始终将限时办结作为服务标准，不断优化渠道管理流程，以高质量的服务保障市场稳定运行。面对不断提升的监管要求，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建立健全风险防范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大力倡导理性购彩理念，切实维护好广大购彩者的合法权益。不仅如此，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还将绿色运营的理念贯穿于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以实际行动践行可持续发展观。正是这种对责任的极致追求，才使得体彩品牌在赛上大地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与信赖。一个品牌的长青离不开与这片土地的深层情感连接。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深知，唯有深耕本土，才能够真正理解群众的需求。通过邀请非遗传承人助力，设置极具烟火气的打卡点，
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公益元素与地域特色文化巧妙嫁接，让发布会现场变成了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公益嘉年华。这种跨界联动的尝试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品牌的亲和力，更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了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未来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不仅要向社会交付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要与宁夏人民一道共同书写体育彩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站在15-5规划的崭新起点，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征程已然开启。这份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既是对过去一段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美好蓝图的深情寄语。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始终牢记使命，将责任与担当刻在每一个工作环节，确保公益金使用的透明度、精准度与满意度。在推动体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必将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更加创新的举措，让公益的火种在赛上大地持续燃烧，让体彩的温暖之光照亮每一个积极参与健身、热爱美好生活的宁夏家庭。这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体彩人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位于浙江省台州椒江上华苑商铺，这个。 编号为3310-4330号中的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将原创手绘实画融入了实体店的布置当中，那么在规范经营的基础上，以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和贴心服务为购彩者打造了一处轻松舒适的交流空间。 走进实体店内，店内整洁明亮，开奖信息、公益宣传物料摆放规范有序，

休闲等候区，温馨舒适。最吸引人目光的是散布在店内的各个角落的一件件原创鹅卵石手绘作品，像锦鲤、翠鸟、花卉、美食等图案色彩鲜明，栩栩如生，为实体店增添了一份文艺气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欣赏、拍照打卡。该店代销者表示，开设石化装饰实体店是希望把自己的兴趣融入日常经营，让体彩实体店不仅是购彩场所，也成为大家放松心情、交流互动的温暖空间。那么不少购彩者在交流赛事、分享观赛心得之余，也会停下来欣赏这些手绘作品，轻松愉悦的环境进一步提升了实体店的人气和凝聚力。当然了，特色经营离不开规范管理，实体店始终坚持合规经营，严格落实未成年人不得购彩以及兑奖、理性购彩等责任彩票要求。日常主动向购彩者宣传体育彩票公益属性和购彩知识，引导大家量力而行，理性参与，让每一次购彩都建立在健康理性的基础之上。以实话传递温度，以服务凝聚人气，这家体彩实体店将个人兴趣与体彩公益服务相结合，在丰富实体店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体育彩票的温暖与活力，展现了新时代体彩实体店规范经营、有温度、有特色的新形象。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他们是行业先锋，他们是创业典范，他们是彩票战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用丰富的彩票知识和辛勤的汗水为国家公益事业而奋斗，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我是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和黄河原视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业主故事的这个板块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厚积薄发，拓宽创新空间。在河北省武安市新世纪底商编号13040305151的体彩店崭新亮相。这家时尚靓丽的门店外观呢是以黄白为主色调，核心元素为灵动活泼的乐小星形象。另外呢，有欧洲五大联赛标识点缀其间，是武安首家格局开阔、装修精致的双层主题店。走进店内，明黄色的售彩柜台上陈列着摆满即开票的展示架，墙面装饰着乐小星与趣味标语。门店后半部呢为休闲区域，宽大柔软的皮质沙发搭配上圆桌木椅，为顾客打造出舒适惬意的刮彩空间。那么一侧墙面呢是装有嵌入式的大屏，循环播放足球赛事。

是下方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的这样的标语，契合门店定位。多块电子走势图依次排布整齐有序，氛围感十足。这间总面积80平方米的门店，一层呢是主营及开票销售，二层规划为休闲体验区。谁能够想到，这家在武安乃至邯郸堪称一流的主题店，创办者季帅并非行业新人，而是扎根题材领域多年、亲历迭代发展的资深从业者。这家光鲜亮丽的门店背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与沉淀。它从一间面积不大、位置隐秘、年租金仅6000元的传统小店起步，到如今绘就这份崭新画卷，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6年前，季帅经营第一家门店的时候呢，是主推竞彩业务。为打破经营初期的客源瓶颈，他静下心来研究赛事啊，每天呢复盘赛程走势，系统整理相关数据，用理性客观的视角进行解读分析，以独到见解与清晰思路为顾客答疑解惑，持之以恒的摸索，为门店积累了一批稳定的客群。那么在工作中呢，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啊，他长期梳理研磨排列三的数据走向，不断复盘总结，慢慢的构建起一套自成体系的分析思路，方便购彩者直观清晰的参考，从而做出理性的选择。长久踏实的投入让他收获了众多顾客的认可，不少人专程到店与他交流玩法思路，探讨赛事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专业能力的提升，2023年，季帅报名参加体彩达人选拔赛投注达人赛道的比拼。赛事围绕体彩专业知识、赛事分析能力以及理性购彩理念的推广展开考核，从市级初选到省级角逐，他一路过关斩将，荣获河北省体彩达人选拔赛投注达人奖。2024年，他再接再厉，在河北省体育彩票自媒体拉新技能大赛中拿下3等奖，并且成功获评竞彩培训师。依托这份专业资质，在体彩中心统筹安排下，季帅经常与同行业主开展交流培训，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实操经验倾囊相授。他的分享内容涵盖排列三啊，还有各类体彩玩法的规则解读，以及实体店日常运营的心得体会。这些宝贵积累并无捷径可循，而是源于常年经营中的摸爬滚打与不断的试错。他始终认为，门店经营贵在勤于思考、持续学习，唯有稳扎稳打、用心服务，方能行稳致远。多年来，季帅积累了很多赛事分析与门店运营的实操方法，但是呢，他始终认为这些技巧只是经营的辅助条件，在相似的业务框架下，各店最终呈现的结果却迥然不同。其中的分水岭正是服务啊，模式可以趋同，服务的温度却各有天地。面对来自各行各业的顾客，他始终秉持真诚与耐心，客观分享观点，倡导理性购彩。在他看来，优质服务并非流于表面的寒暄，而是贵在换位思考，把握分寸，坚守责任彩票底线。正是凭借这种有温度、有尺度、有深度的沟通，他不断地收获信任，积淀出支撑门店长久立足的口碑。

如今的购采的这个群体呢，早已经发生了改变。到店的年轻购采者逐年增多，传统老店的环境与经营模式难以适配年轻群体的审美需求与消费习惯。那么相比之下呢，好的环境啊，更贴合当下年轻化市场的趋势。那么基帅也认为，唯有打造更潮流、更精致、更贴近年轻群体需求的门店，

才能够实现长久的发展。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爱迷彩票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中午的12点旧爱迷彩票我们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1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 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0: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1: Oh no！
1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4: 干杯。
1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6: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7: 金凤好声音
16: 等你来唱。
1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2021年8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普宁寺考察，总书记仔细查看了有关历史碑刻以及天王殿、大雄宝殿等等的建筑物，听取了宗教工作等等情况的汇报。总书记考察的这座普宁寺啊， 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是始建于清朝乾隆时期的一座汉藏结合寺庙。寺庙前半部啊为汉式，具有汉族传统佛教寺庙特征，后半部为藏式，仿西藏的桑渊寺而建，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融为了一体。整座寺院雄伟壮观，占地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1961年，承德普宁寺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被国务院宗教局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2018年12月29日，普宁寺被国家名委命名为第六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2014年8月15日，普宁寺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完工，文物修缮按照清代工序工艺修旧如旧，再现了200多年前古建风采。这次保护修缮包括普宁寺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大乘之阁、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等所有古建筑，工程于2012年年底正式动工修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三次对普宁寺进行全面系统的保护性维修。清乾隆20年5月，清政府派班第为大将，出兵讨伐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反动头目达瓦齐叛乱，清军直达新疆伊犁，达瓦齐闻讯逃到天山之南，被维吾尔族首领霍吉斯擒获，押到清军营内。准噶尔部另一个反动首领阿穆尔萨纳在霍吉斯擒住达瓦齐后仍然继续叛乱，并勾结沙皇俄国等外国势力。当遭到强大清军攻击后，阿穆尔萨纳兵败逃亡俄国，两股叛乱军队被剿灭之后，乾隆为了纪念两次平叛胜利，在承德避暑山庄为鄂鲁特四部上层贵族设宴封爵。因为清王朝政府信奉藏传佛教，所以仿西藏桑渊寺在山庄北部修建了清王朝第一座皇家寺庙普宁寺。普宁寺是一座典型的汉藏合璧式的寺庙，整座寺庙平面布局严谨，以大雄宝殿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汉族寺庙传统的伽蓝七殿式布局，后半部分是藏式形式，是仿西藏三摩耶庙的形式修建的曼陀罗，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便供奉在主体建筑大乘之阁中。寺庙主要建筑啊都在中轴线上，附属建筑则对称的分列两边，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为双层歇山式，内供30佛与18罗汉像，壁画环绕，前后两座主体建筑都建在 1.4 米高的石砌须弥台基之上，殿前月坛有雕刻精美的石栏杆环绕，台基中央附有石雕艺术精品云龙石壁，四角有叫吃的龙头，寺庙中啊有金龙合玺与六字真言合玺彩画。天王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长约25米，宽约15米。殿内正中端坐着布袋和尚，俗称大肚子弥勒佛，形象慈祥憨厚，笑容可掬。大乘之阁是普宁寺的中心建筑，四角有四座不同颜色的喇嘛塔，象征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大乘之阁呀，通高36.75米，外观正面六层重檐，

0: 阁内置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立像，高 22.28 米，用松、榆、杉、椴等坚硬的防腐木材雕刻而成，重约110吨。大佛共有42只手臂，除去正中合掌的双手外，其余40只手都持有法器，每只手的手心各有一只眼睛，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雕佛像，已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普宁寺寄希望全国各族安其居，乐其业，永远普宁。乾隆亲自撰写碑文《普宁寺碑》，平定准噶尔乐明伊犁之碑，平定准噶尔后乐明伊犁之碑，三块碑都是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三块巨大的石碑伫立在普宁寺的碑亭之中，充分展示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国家。乾隆承袭修建一座庙圣养十万兵的祖训，实现和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目的。普宁寺也成就了西藏、蒙古诸部与清王朝政府在宗教与政治方面直接联络的主要场所。六世班禅东行朝拜皇帝时就下榻在普宁寺，蒙古族喇嘛教最高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诸部王公台吉也都定期来普宁寺朝拜，普通僧侣信众也长途跋涉到普宁寺礼佛进香。普宁寺成为了民族团结的产物，清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的纽带。在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台吉营还有一个与普宁寺有关的曲折离奇的传说故事。台吉营位于隆化县西北部八达营乡南5公里，是一个人口超过2000人的比较大的行政村。这里居民啊多为蒙古族，关于台吉营地名由来也有许多故事。台吉营属于伊玛土河川，台吉啊是清代八旗军队的编制。清朝初年为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理，清王朝曾在这里驻扎了许多清军，并且开设了木兰围场，用以供皇帝行猎之用。因这里驻扎着台吉，所以将这个村子命名为台吉营。而伊玛土是蒙古语，是山羊之意。过去这趟河川群山环绕，树木茂盛，水清河大，水草鲜美，是最好的放牧之地。羊群呢，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因此蒙古族人给这趟川起了好多名字，什么八达营啊是粮库的意思啊，阿巴契意思是山口，基尔哈朗图意思是水草丰美安乐的地方，还有阿姆胡朗图意思是康宁的地方等等。从这些地名上不难看出，伊玛土川在古代是一个天然的大牧场。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话说康熙皇帝开设木兰围场之后，紧接着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还在皇姑屯儿，也就是现在的隆化镇和张三营修建了伯洛河屯行宫和张三营行宫，以供行为途中休息。说当初的台吉和八旗首领为了讨好皇帝，并想用宗教统一民心，于是在这台吉村啊修建了一处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佛教场所普宁寺。寺内分三层宝殿，第一层为山门殿，供奉四大天王；第二层为中殿，供奉关老爷；第三层为后大殿，大雄宝殿，供奉横三世佛。寺庙修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汇集了民间诸多能工巧匠，运用立粉贴金的手法将大殿修建得金碧辉煌，同时还绘制了栩栩如生的传说故事壁画。这也是清代塞外最大最早的一处藏传佛教圣地，每年大清皇帝进围之前必须捻香致祭祈求平安。普宁寺因为皇帝常用，所以灵气十足，善男信女络绎不绝，香火旺盛。 而在这处正宗藏传佛教内的东南角，还有一处阎王殿，殿内供奉着阎王爷和小鬼、判官等等，墙上呢还画有劝人从善、日月轮回等形象生动的壁画。听到这儿，有人就问了，哎，这佛教寺庙为什么要同阎王殿放一块呢？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不知道谁呀，在这个村子南头修建了一座阎王殿。白天殿里塑像安静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啊，一到晚上不一样了，阎王爷和小鬼判官们纷纷出来闹事，不是鬼哭狼嚎就是骚扰百姓，搞得这村啊很不安静，经常出事，甚至有一匹白马天天夜间出来偷吃庄稼，因此百姓们个个苦不堪言。就这样过了好多年，百姓对此也无可奈何，后来有人就提出将这阎王殿迁到普宁寺里边，让那里的神仙管管他们吧。当地较有声望的人经过合计之后认为这办法呀还不错，既不破坏寺庙，又能将阎王小鬼给镇住，使其保佑当地百姓，于是就将村里的这处阎王殿从街南头拆迁到了普宁寺内，放在东南角。这一下啊还真灵，有神仙管着他们呀。从此村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情，百姓也得以安宁的生活了。而当年乾隆皇帝也是因为一个传说修建了两座寺，其中一座就是普宁寺，还供奉着乾隆自身塑像。文殊菩萨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一般称文殊利菩萨，与普贤菩萨同为释迦佛的胁侍。文殊菩萨被称为智慧之佛，而文殊菩萨的坐骑是个狮子，又象征其威猛和法力无边，所以文殊菩萨是智慧和威武相结合的化身。乾隆皇帝与文殊菩萨有很深的渊源，相传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这天的傍晚，雍亲王胤禛打猎回来，在山里隐隐约约看见一狮子，背上驮着一个穿肚兜的小孩，大吼一声转身而过，胤禛一愣神，只见眼前一片金光，小孩跟狮子都不见了。胤禛回府之后啊，就看一太监前来报喜，说福晋生了个大胖儿子，胤禛大喜呀，前去观看不由大吃一惊，孩子怎么跟刚才骑狮子那小孩一样啊？这事儿可就给传开了，人们纷纷说是佛光普照，骑狮子的是文殊菩萨，那小孩一定是文殊菩萨转世了，而这个孩子也正是胤禛的第四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从此乾隆是文殊菩萨转世的说法不胫而走，乾隆继位之后更是被称为文殊菩萨大皇帝。对于这个称呼，那乾隆肯定是特别喜欢，因为这就给他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和文殊菩萨沾上边那就不是一般帝王了。所以乾隆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文殊菩萨，时时处处向文殊菩萨靠拢。乾隆一生描绘多幅佛装像，也就是把自己打扮成文殊菩萨。画面中乾隆帝为中年形象，面目清秀，双目凝视，反映出内心的安详。不仅在皇宫之中啊，乾隆啊还六次参拜五台山，这是因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做法道场。乾隆十一年九月下旬，乾隆陪着母后第一次瞻礼五台山，于菩萨顶建教讲经，并且朝拜了中台、西台、赏赐显通寺、塔院寺、书像寺、碧山寺等各寺匾额。乾隆十五年二月再次陪着母后瞻礼五台山，又于菩萨顶焚香礼拜，祈祷皇太后万寿无疆，旨在宣扬孝道，康福长寿。最关键啊，是想要表达自己和文殊菩萨这关系。皇太后去世之后，乾隆帝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五十一年二月、五十七年二月分三次西巡五台山朝拜菩萨，进一步确立自己就是文殊菩萨大皇帝的至高地位。而咱们说的避暑山庄和乾隆的关系也非常紧密，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就在这儿他的父皇胤禛看到了骑狮子小孩，所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修建了两座意义非同寻常的寺庙，书像寺和普宁寺。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这年五月清政府平定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十月乾隆帝重修普宁寺，寺内供奉着乾隆半文殊菩萨像。书像寺建于乾隆三十九年，主殿供奉文殊菩萨像，这个像就是仿乾隆的容貌塑造的， 体现了乾隆与菩萨之间的渊源。在清东陵的玉陵地宫当中也有文殊菩萨雕像，这尊雕像在第一道石门的东扇门，头顶莲花佛座，下身穿着羊肠大裙，身披随风飘舞的长巾，双手掐西分莲，右手托宝剑，能驱除邪恶，象征智慧无穷，法力无边。乾隆帝一生追求不仅仅是封建君王的至高权力，而且他还希望通过精神上来达到一个控制天下人的愿望，而文殊菩萨就是他最好的道具了。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at 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说。

0: 在乎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1: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2: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44集，兰陵的加急信一封又一封地送到刘大夫和巧妻手上。江西庄病危的消息比孤山的一团乱局更让人揪心。孤山的情况日益艰难，所有熟悉的人都像是凭空消失，光明正大了不敢找，通过刘大夫找不到，暗中去赌更是遇不着。巧妻空有雄心壮志，却只能一天到头躲在鳝鱼藤任中药，这两相权衡，不得不答应跟刘大夫赶紧夜赴兰陵看父亲。他实在找不到唐东安，只好留了一封信给他，信上只有三个字：我爱你。江老夫人装了多日的病终于有了成效，孤山镇上下齐心打通关节，而刘大夫表现乖巧，毫无保留地献出方子，给日军熬制出不少治疗疫病的中成药，得到了日军的亲眼相看。离开孤山看诊的也就不必向

0: 上汇报。姜老夫人病情危殆，接人的两顶轿子一早就急匆匆来到了鳝鱼塘，随同刘大夫出诊的还有一个瘦巴巴的黑脸小伙计巧妻。两个人在望江渡坐船离开的时候遇到了小小的麻烦，轿子经过秦家大院时，大门口刺刀闪现着恐怖光芒，轿夫腿一软，一个踉跄，正好被赵礼堵在面前。赵礼刚刚从赌场捞得盆满钵满，心情颇为愉悦，看到了轿夫成了软脚虾，准备逗人玩玩。轿帘掀开，一双久违的大眼睛突然出现，勾魂摄魄，让人不心寒也难。第二个轿子里，刘大夫从轿帘的缝隙窥探，眼睛狠狠闭上，袖中赫然出现一把利刃，刀尖就顶在轿帘的正中央。巧妻直愣愣看着他，将袖子里的枪收起来，咬牙呼唤：“
1: 赵子哥。”
2: 那一刻我是真想弄死他，了却多年夙愿呢，解除多年梦魇，我一定得弄死他，不然的话。
1: 那一刻我很想弄死他，报仇报仇，我一定要弄死他，不然。
0: 一瞬间赵礼的心中转过无数个念头，可他最终什么都没做，他只是狠狠地撸了一把那狗啃似的短头发。枪在手里，刀在袖中，人在触手可及的眼前。同样巧妻心中也转过无数个念头，但最终也是什么都没做，他的眼睛始终一眨不眨，直愣愣看着他。在他放下轿帘的时候，两行泪终于落下来。姜老夫人一身崭新的衣裳，老早就拄着拐杖等在了村口，而秀奶奶难得换了一身新衣服，提着一个包袱匆匆而来。姜老夫人遥遥看着，含笑点头，两人多年默契，一切尽在不言中。秀奶奶用颤抖的手将包袱交给姜老夫人，眼里全是焦灼的渴望，而姜老夫人却没有接，淡淡道：“
3: 刘大夫要逃了，必定要有一个人出面担责任，不是我就是别人，冲着我的面子他们还不敢乱来。
4: 鬼子，你要是不走啊，那我跟你一起等他们。
3: 秀儿，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却从来都没有赶过你，
4: 所以啊，这一次更加不能赶我啊。
3: 哎，也好，你跟他们一起回山里等着，我办好这件事就去找你。
0: 秀奶奶微微一愣，一方姜广秀的身影就已在山顶出现，而另一方从孤山来报的人也到了村口，报告刘大夫和巧妻的踪迹。刘大夫和巧妻一行有惊无险地来到望江渡上船，又顺利地来到江上村。姜广秀也带人抬着滑竿从山路赶来，三拨人会合，事情紧急，废话少说。刘大夫从轿子里翻出包袱，又翻出了一包药材，交给姜老夫人：“
5: 贵奶奶，这些落在鬼子手里可惜了，您留着吧。”“
3: 刘大夫，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儿媳已经死在我前面， 我不想让我儿子也死在我前头。我这个老不死的，固然恨他们入骨，可我也不想看见乔庄失范败落，这些可怜的孩子没人管。
5: 魏奶奶，席庄的病我心里有底，这么多年的心病如果能疏解一下，未必不能治。
3: 那就拜托你了。你的妻儿老小秦木森正在往那边送，我相信等你到来他们也能到。
6: 护送的人非常得力，请刘大夫放心。
5: 贵奶奶，您啊不必为我们考虑这么多，您多想想自己吧。
3: 刘大夫，你不信广秀，难道还不信我？
5: 哎，可我甩手就走是谢你们于不义。
3: 刘善于，说真心话，我已经活够了。我跟姓秦的斗，跟姓唐的斗，跟我自己的儿子儿媳斗，最后落得个什么下场你也看到了。我身边的人都恨我，我早走一步他们早日得到解脱。他身上肩负培养下一代的重责，我平时不能帮忙就算了，这个时候绝不能坐视不理。
0: 这个道理刘大夫也是后来才慢慢品出来。自始至终巧妻什么都没说，她恭恭敬敬地跪在老夫人面前磕头，而江老夫人也始终什么都没交代，只是轻轻地摸了摸孙女的头，转身就走。刘大夫和巧妻走后的第三天，江家大门口两个崭新的白灯笼在风中摇摇晃晃，胡素素和汪百松站在门口，汪百松身后枪成了林。打死了两个拒绝开门的看门人之后，江老夫人这才亲自来迎。看门人的尸体躺在台阶上，汪百松的枪口冒着青烟，这已是图穷匕现的时刻。江老夫人冷笑连连。
3: 亲家侄女儿，你多少年没上门，这份大礼我可承受不起。
7: 贵奶奶，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江家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了，您的孙子娶到大家闺秀了吗？
3: 素素，恭喜你嫁的好人家。
0: 江老夫人把这个好字咬得非常重，像是要在谁的身上撕下一块肉来。说话间，汪百松冲进江家搜人，一路狂骂不休。胡素素根本不接老夫人的话茬，温柔地笑：
7: 贵奶奶，你们这种大家一般人高攀不起，江广秀和江月明兄弟都是人才难得，落到你的手里啊真是可惜了。
3: 你说的对，是我，是我害了他们，可惜你没做成我的孙媳妇，要不然孤山也不会这么乱糟糟的。
7: 贵奶奶，您这就错了，孤山之乱呀不是我能解释和控制得了的，这也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呀。 是你们这些老人家一个个窝里斗，不肯联手对敌，坐视敌人崛起壮大，反受其害。
4: 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子，竟然还不如你一个小姑娘有见识。
7: 这您就说对了，见识呀，还真不是看活得多久。
4: 哎，你们这一代有见识，有本事，这我就放心了。
7: 那我就先走了，贵奶奶，您多多保重。
4: 苏苏，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你。杀我孙子的凶手，我找到了。
7: 我也找到了，您放心。
0: 江老夫人竭尽全力紧握拐杖靠在门前，老人家含笑地闭上眼睛，两行泪落下来，和嘴角的血融汇成一线，一滴滴掉落在地。王柏松疑惑地走出来，胡素素冲他一笑，转身就走，身后嚎哭声顿起，贵奶奶，贵奶奶过身了。江广秀带领着一行人踩着新开出的小路，翻山越岭来到我方控制的渡口，从一艘小船换到另一艘小船，最后换到大船。换船的过程中，奇遇般的遇上了管平潮。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管平潮接到刘大夫和巧妻归来，秦伯叔当机立断给两人办了婚事。学校难得有这样的喜事，翠翠指挥娘子们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坛坛好酒，整个学校乃至整个兰陵都喝得烂醉如泥。就在婚礼第二天，贵奶奶的消息也传到兰陵，不得不面对的人和事情再一次提到眼前。这一次钱普玉借着商量校务的机会探望江西庄，吩咐巧妻和刘大夫等一会儿再跟上来。巧妻引领刘大夫走进小屋，钱普玉正坐在床边和江西庄讨论学校的事情。江西庄连连点头，虚弱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床头还是放着课本和笔，方便他随手翻看。巧妻定睛一看，目瞪口呆。以前屋子里边光线昏暗，江西庄又忙成陀螺，没有空理会他。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才多久没见，自己的父亲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巧妻的泪水夺眶而出，钱普玉迅速拉住他，将他拉出来。其实不用他说，巧妻也知道。江西庄这身病是累出来的，他身体累，心也累，他需要休息，却宁可累死累活，也不愿放任自己活在回忆里。巧妻坚决地推开钱普玉拉扯的手，坐在床边以沉默陪伴父亲。刘大夫抓住江西庄的手探了又探，江西庄反握着他的手，挤出苍白的笑容。刘大夫顿时热泪盈眶，一颗心也沉沉坠下来。看他这个情况，真是神仙难救了。
8: 西庄，你怎么把自己……
9: 孤山呀，孤山，怎么样？老师怎么样了？还有……我母亲，
8: 老师给唐东安顶罪，被鬼子活埋了。贵奶奶把我们送出来， 怕落到鬼子手里受辱，服了毒。

0: 唐少爷，请进。
1: 这告示怎么回事啊？
0: 哈，饭馆卖了，这是最后一天开。其实早就想走了，哎，心里还是有点不甘心，想等您来一趟。饭店开业那天是唐少爷来捧场，这些年唐少爷一直照顾我的生意，我想好好款待您一次，也算是报答您。
2: 事已至此，不如走一招险棋，看能不能让他的生命延长些许。江西庄一口鲜血喷出来，钱普玉看着素色旗袍上的斑斑点点，一声不吭，瘫坐在地。小小饭馆的门板只卸了一半，门口贴着关门歇业的告示。难道胡素素不想报仇了？难道这家饭馆被封了？难道我被发现了？唐东安不敢置信地站在告示前，心中转过无数种猜测，又一一被自己否决，转身离去。小小饭馆的老板从里边麻溜地钻出来，
1: 还有香椿蛋，难为你还记得啊？
0: 哎，人啊，怎么能忘本啊？我这地方偏僻，当时你和巧琪小姐摘了很多香椿没处放，这才知道到我这儿来。
1: 哎，你记错了，
0: 明明是香椿。
1: 那些香椿呢，是偷的，我们是被一路追来，没地方跑了。
0: 不瞒你说呀，我这香椿也是偷的。
1: 这长在树上的呀，那就是大家的，谁吃不是吃啊？偷香椿那不算偷。
0: 唐少爷呀，真是对不住，我一家老小都靠我，没法再给你们做饭了。真可惜啊，这告示贴得太晚，还没人看见，明天应该有不少人扑空了。
1: 哎，少爷，我有的是钱，想吃饭什么地方不能去啊？来你这儿啊，就图个清静。
0: 对，
1: 来，废话少说，干了。
0: 来，干。
2: 老板一饮而尽，继续为他斟上。不知道过了多久，唐东安醉醺醺地走出来，扯下关门歇业的告示，团成一团，在指缝中夹着的东西瞬间也就团了进去。他越过房屋，丢进水里，哈哈大笑，歪歪曲曲往前扭去。水载着纸团浮浮沉沉，很快就被人捞走了。芷江机场的飞行员宿舍，秦满江迅速打开纸团，关门歇业的背后画着一幅草图，纸团中的小纸条上写着一行字。秦满江目不转睛地盯着纸条中间的一个秦字，一咬牙冲出宿舍。裴醒正在墙上大幅的地图前仔细参详，秦满江一阵风般地冲进来。
3: 裴队长，我要去给厉海潮报仇。哼，这是我父亲送来的情报，这是日军在孤山驻扎的情况。
0: 你说你父亲送来的情报？
3: 我父亲在孤山和衡阳之间的山里打游击。
0: 这秦家大院是你家？
3: 是我家，所以我最清楚。
0: 你们要舍得，我也没有异议。秦满江听令。
3: 是。
2: 秦满江立正，胸膛挺得高高的，一颗心几乎就要冲出喉咙。因为交通的便利，孤山以前后都被日军拦阻起来，岗哨上贴着大大的条幅，上面一边写着不许中国人通行，下面一边写着不可越界，否则枪杀。也有不清楚状况的异乡人和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玩耍，当场击毙者不计其数，尸体就在驿站旁的山里挖了个大坑埋了。有一次，两个女人带着孩子出来洗衣服，洗完衣服发现孩子找不到了，听人指点，就带着家人进山找人，挖开一看，一个女人当场晕厥，就此疯了，还有个女人是个寡妇，就这根独苗啊， 他径直跳了下去，抱住自家的孩子。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
1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2: 大口喝更过瘾，
13: 去餐解腻来一瓶，
14: 追剧解馋来一瓶，
1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7: 你不来一瓶？
18: 生无止境，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8: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0: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8。
21: 1061生。

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 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45集。有一次，两个女人带着孩子出来洗衣服，洗完衣服发现孩子找不到了，听人指点，就带着家人进山找人，挖开一看，一个女人当场晕厥，就此疯了，还有个女人是个寡妇，就这根独苗啊，她径直跳了下去，抱住自家的孩子。白天大家把人拖了出来，晚上他喝了药又来了，这次再没人把这对母子分开。孤山驿以往是南来北往的行路人的首选，自从被鬼子占了，所有人都得冒着被虎狼拖去的危险从山里绕道，大家对这个魔鬼之地恨之入骨。这天突然从天上传来一阵嗡嗡声，孤山驿的日本哨兵抬头一看，发出了巨大的一声惊呼，就地卧倒，轰隆一声，炸弹准确地落在孤山驿站的屋顶上，转瞬间将这块地方夷为平地。驻扎的日军有的鬼哭狼嚎，有的一声没出去就见了阎王。巨大的轰隆声接二连三地响起，存于孤山驿的弹药尽数爆炸，整个孤山地动山摇，一边的山也垮了下来，将没炸死的日本兵活活吞没。同时另一个炸弹准确地落在了秦家大院，秦家大院顿时燃起熊熊烈火，金田荣这对日军只活着跑出来了一个人。照理刑讯了一夜的犯人正在休息，就直接成了金田荣等人的陪葬。飞机成功降落在芷江机场，秦满江和同行的三个伙伴得到陪行重重的拥抱作为欢迎，宿舍的欢声笑语犹在耳畔，满满当当的八个人如今只剩下了四个，空着的四张床铺，大家并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堆上去填满，而是继续打扫换床单换枕套，让他们干干净净地空着。余下来的四个人什么都不提，依旧是各自训练忙碌，谁也不知道会是最后离去的这个，所以缅怀和泪水同样也没有必要。宿舍里没有人，秦满江点燃了一炷香，默然插在窗台的花盆里，花盆里密密麻麻地插着香，这是他们的约定，完成一次任务就要告诉他们一声，让他们也高兴高兴。香烟缕缕地飘向黑漆漆的天空，秦满江仰着头目送他们远去，笑容凄然。第二天从衡阳来了大队人马增援，带头的就是长井俊一。汪柏松正在率人清理现场，见到长井俊一还没来得及开口，只听啪嗒一声，耳朵立刻嗡嗡作响，半边脸都肿了。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巴掌落了下来，汪柏松垂着头一动不动，脑袋懵了。长井俊一一声怒喝，
3: 当初是谁拍胸脯说能掌控大局，让我给你推荐，你想害死我吗？
4: 对不起，是我的失职，
3: 太晚了，
4: 等我找到探子剿灭游击队再说，太晚也不迟。
3: 你还是太天真了，即便你剿灭了孤山外这支游击队，还有衡阳的、湘潭的、长沙的游击队， 你能全剿灭吗？
4: 我活一天就剿一天。您放心，这帮人我全都认识，对付他们有的是办法。
3: 你过去的办法我领教过了，以后孤山交给我，你回去好好想想，想到新办法再来找我吧。
4: 是。
2: 汪柏松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胡素素坐在桌边就着灯火在绣东西，桌上的饭菜一个个盖得妥妥当当，揭开一看都还没动过，温热可口。汪柏松一屁股坐下来，胡素素端着一盆水放在架子上，吃惊地看着他的满面狼狈，什么都没问，为他细细擦拭。汪柏松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腕，冷冷道：
5: 小小饭馆不干了，你想不想接手？
6: 不干就算了，我才不要没事找事儿呢，开饭馆多累啊。
5: 那你去饭馆干什么？
6: 吃饭。你们搅的孤山乌烟瘴气的，到处都是抽大烟找女人的下流胚，只有那儿最安静。饭馆关了是你干的？就因为我去过？
5: 不，没说真话。素素，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跟唐三以前那么要好，为什么我一回来都躲着他走？
6: 那是怕给你惹事儿。我跟他们这么要好，我出面一搅和，你做什么都不方便。而且我想报仇。大哥，你还是不是我大哥？你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2: 江家和汪家还非常要好的时候，江家的广袤田地山林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汪柏松的的确确在所有孩子里排行老大，就连赵黎也要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大哥。然而因为汪家先各种莫名其妙的规矩和禁忌，他已经有很多年没叫过他大哥了。而汪柏松也很久没有听过这帮弟妹如此叫过，或许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汪柏松猛一低头：
5: 赵黎死了，你换身衣服，我们去送送他。
6: 死了？昨天还好好的呢，他说他要成亲，我正赶工给他绣东西呢。
5: 你还是留给自己吧，他用不上了。
2: 孤山轰炸的成功鼓舞了所有的孤山人，就连远在兰陵的巧庄师范也很快得到了消息，开启了祝捷大会。大家在汤家后花园或坐或站，以中间的小亭为舞台，各自表演了节目。有热闹瞧，兰陵的老老少少也都赶来了，有的爬上了围墙，有的上了树，假山上更是挤得满满当当。好心的男生将小孩子架上自己的肩膀。翠翠已经不让人家叫她夫人了，她第一个跳上台引吭高歌。她唱的是：不唱山歌冷清清，唱起山歌就怕姐骂人。哪止山歌不搭解，山歌无解唱不成，秦始皇兴起到如今。有了这么霸气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师生也都放开来。郭怒虎虎生风地打了一套拳，巧妻扯开嗓子高歌，唱的是：郎在那外间打山歌，姐在房中织绫罗。刚开了个头，围观的人群一阵轰动，让开一条小路。钱普玉满面笑容地引领着秦满江走过来，巧妻的歌声戛然而止，笑容僵在脸上。秦满江挤出笑容，冲他伸出手臂，他的怀抱依然充满诱惑，然而现在仅仅是诱惑了。巧妻眼中雾气顿起，捂着脸无声痛哭。
6: 巧妻

0: 你的狼回来了。
1: 你们这些汉人小姑娘就是麻烦，要是我的狼打了大胜仗回来，我非扑过去亲死他不可。
2: 老子打了这么多胜仗，也没见你亲过一回呀。
3: 唐老爷大概是思妻心切，也顾不得这么多讲究禁令，一阵哄笑之后，翠翠红着脸杀出重围，一把拉着唐老爷就走了。唐老爷的到来冲淡了刚刚的气氛，巧妻擦干泪，小媳妇儿一般坐在秦满江身边，继续看着大家笑笑闹闹，而神思已经不知飘向何处，目光中也是空空茫茫。秦满江一会儿看着小亭子，一会儿看着身边的家人，脸上虽然雕刻着笑，眸中已沉入冰天雪地，一片冰冷。他不知道在孤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去问。自从巧妻选择跟唐东安回孤山，他就知道某些东西已经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谁都无可挽回。战争没有结束，谁都不知道下一刻葬身何处，说什么都没用。随着众人的哄笑声，他终于从心底笑出来，笑容清冷。两人的身边，钱普玉默然地看着这一切，眉头深深皱起。江喜庄听完钱普玉的话，轻声喘息：“
4: 巧妻变了，你没看错。”“
5: 怎么会变呢？这不对啊。”“
4: 他小时候跟着我们太吃苦，一直想往外跑，不知道谁给他灌输的，嫁了人就能过好日子，从此就一门心思想嫁人。但是嫁人总得有个对象啊。他周围看了看，只有秦满江合适，就每天自我催眠嫁给他，于是就变成这样。”“
5: 巧妻确实和秦家这个孩子挺般配的。”“
4: 我一直以为秦满江看不上他，没想到稀里糊涂就看上了。或许啊，他不是真的看上，只不过是过不了自己给自己设下的各种坎儿。”“
5: 这孩子呀，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其实他不必活得这么辛苦。”“
4: 月明的东西我都给他了。”我也有错，他个性太好强，可是能力没有月明这么强，定性也没有这么好，我不应该给他加码。”“
5: 行了，你就别操心了，仗打完了就什么麻烦都没了。”
3: 钱普玉端起中药，江喜庄接过去抿了一口，拧着眉头想放下来。钱普玉板起脸：“不喝药怎么行啊？”江喜庄看了看药汤中的影子，忽然闭上眼，一口气喝了下去，哭得眼角都湿了。钱普玉装作没看见，接过空碗，继续刚才的话题：“
5: 秦满江压力太大，有巧妻在身边不是正好吗？”“
4: 以前我觉得正好，现在改变想法了。”“
5: 为什么呀？”“
4: 老话说得好啊，儿孙自有儿孙福，巧妻长大了一定能应付得过来，我没有必要看他一辈子，也看不了他一辈子。”
3: 兰陵的街一个来回就走完了。秦满江虽然心中无比排斥这个小小茶馆，还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坐一坐，最后选择走了进来。跟以往的蹦跳雀跃有所不同，自始至终巧妻没有表达出任何意见，像个人形的娃娃似的跟在他的身后。茶馆换了老板，伙计还是那个伙计。秦满江刚刚落座，茶水点心就已经送到了小桌上，巧妻面前多了一盘乌泡子。就是这红得发亮的乌泡子，也没能挽救两人这沉默的局面。 秦满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眼睛，期待着能有往常一般的光芒闪耀的一刻，然而他等了良久还是失望了。自孤山归来，这种光芒就再没出现过。他从一个活泼不懂事的少女直接跳过了青年阶段，变成了深沉内敛的老妪。然而连秦满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次巧妻是真正长大了。秦满江满心不甘，忍无可忍，还是压抑着情感轻声说道：
6: 巧妻，你不跟我说点什么吗？
0: 你不会愿意听的。
6: 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愿意听呢？
0: 因为我不说也知道。
6: 或许以前我对你不好，是因为
3: 他实在是一个讷于言辞的人，强烈的自尊又使得这种对于感情的阐述变得更加困难。他向来对他不好，嫌他脏，嫌他丑，嫌他调皮捣蛋，嫌他吃饭像只猪，只不过是因为不喜欢。而他向来敢表现自己的不喜欢，因为两人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江月明，知道他永远不会离开。巧妻等了许久也没能等到一句完整的话，他终于丧失了等待的心情，怅然地看向远山，目光迷离而多情，好似那里住着一个触摸不着的恋人。秦满江将乌泡子推到他的面前：
6: 给乌泡子。哎，怎么不吃啊？
0: 有人杀我哥的时候，顺便还很好心地给我摘了乌泡子。
6: 谁？
0: 谢谢你为我哥报仇。
6: 谁是凶手？日本人还是赵丽？
0: 都有。如果不是日本人，我哥不会成为目标；如果不是赵丽，我哥死不了。但是如果不是赵丽，我不会活着走出孤山。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
3: 巧妻大概厌倦了这种无聊的气氛，转身就走，既没有告别，也没有回头。秦满江在原地坐了很久很久，在顶着满天的星光回去的时候，他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兰陵太小，没有合适的地方休憩；而新房太小，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安放这段感情。自从赵离死了，汪柏松就枪不离手，保镖不离左右。回到家，保镖退下了，枪还是没有收。汪柏松拎着枪就走进家门，四处寻找胡素素的影子，发现她正在窗边绣花，这才安下心来。他闷闷地说：
7: 今天学校怎么空了呢？那些兔崽子呢？
8: 镇子里乱糟糟的，都送去孤山岛读书了。
7: 都这么久了，这肚子怎么还没动静？
8: 你问我，我还要问你呢。
7: 嗯，呵呵，是要抓紧。
8: 抓紧什么呀？明天跟我上南岳去，求到了再还愿。
7: 行，我们求他十个八个。
8: 我又不是猪，生个两三个就行了。
7: 老大叫汪古月，老二叫汪古仓，老三叫汪古满。
8: 你这十多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我还汪古汪呢。
7: 哎，我只读了三年书，没有十多年。
3: 胡素素一愣，抓起毛巾就走，被他狠狠拉回来，跌坐在怀里。胡素素挣扎着想要逃离，却被他双手一紧，差点透不过气来。他索性放弃挣扎，和他对视。汪柏松目光凌厉：
7: 来，谁读了十多年的书啊？你跟我说说。
8: 汪家都是读书人，谁不是读了一二十年书？怎么就你不读呢？爷爷都已经过世了，就别再计较这些芝麻绿豆的事儿了。要说计较呀，最该计较的是我，要不是巧妻，我现在都是死人了。
7: 我知道， 我跟巧七啊没仇，相反我还很喜欢

0: 欢他。小时候这么多人叫他哥，就他叫的最好听最响亮。多年来啊，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的响。所以你们护着他逃出去，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跟他哥有仇。
1: 你大家都是兄弟，你这是何必呢？
0: 哼。
2: 胡素素的心头漏跳了两拍，然而习惯了痛苦，痛苦对他来说已然平淡，在不相干的人面前不会露出半分。汪柏松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没有发现特别的情感波动。他突然觉得是一拳头砸进了棉花般的无力感。方家先教的真是好。胡素素性格清冷，向来喜怒不形于色，除了吃饭睡觉，平时静得吓人，一点活人的气息都无。但是胡素素骗不了他，他知道江月明仍然在，在他绣花发呆的白天，在他辗转难眠的夜晚，没有把这个人的影子彻底从他心里挖出来，他绝不会善罢甘休。自从父母亲死后，他被汪家先舍弃，求告无门，后来跟着场景四处杀戮，从不认为杀人放火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胡素素要做自己的女人，就必须习惯满手的血腥。
0: 我老早就看上你了，还特意去求过汪家先，没想到他根本不管我这个亲孙子，也要把你嫁给他，逼得我到处漂泊，吃苦受罪。你说他是不是我仇人啊？汪家仙这个老东西，早年死了女人，一肚子三纲五常，见不得人家相亲相爱。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跃，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万事万物都在于时机，把握了时机就等于把握了成功的秘密。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命运的风向走，无法做预测风云的人。你不知道爱人什么时候会厌倦，不知道努力什么时候会有回报，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这是来自李荣浩所演唱的《纵横四海》。纵横四海，我们永远怀念那个风华正茂的时代。李荣浩用富有故事感的歌声勾勒出了90年代电影当中的一幕幕，人潮涌动，浪子潇洒，片刻的回忆幕幕浮现。新歌以复古的港风为灵感来创作，旋律里充斥着我们熟悉的味道，还有那份似乎从未被遗忘过的感动。李荣浩内心一定藏着一份柔软，一份对曾经情感的怀念。

杨千嬅、刘惜君合唱的这首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由黄伟文作词，歌词当中借用葡萄的苦心种植却收获寥寥，描绘出了作者对人生爱情的另一番理解与智慧，属于理性歌曲当中难得的金曲。这首歌里杨千嬅和刘惜君两个人温柔的声线交织出生命力，唱尽人生的辛酸常态，又鼓励坚守。有的时候静候未尝不是一种美，在世界无常面前，也不要丢失迎难而上的人生态度。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8: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8: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9: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来自莫文蔚的头号粉丝。爱情能带给人快乐，这一点我们都认同，但也有人说，只有当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加于任何人和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那么你认为快乐和自由可以同时拥有吗？如果不能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遇见，有的是擦身而过逢场作戏，有的是电光火石一眼万年。苏慧伦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原曲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中岛美雪，中文版的歌词呢是由金牌填词人姚谦重新填写。所谓爱呢，大概就是这种天时地利的迷信吧。但愿听完这首歌的你也可以遇到对的人，从此不再错过。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分手的恋人能不能继续做朋友，这个话题已经被探讨了无数遍，没有新意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完全看个人的性格以及两个人结束的方式是不是够体面。

0: 在爱情当中的付出一定要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你抱着寻求回报的目的去付出，一切都变成了等待收获的投资行为，无论当初多么掏心掏肺用尽力气，都会顷刻间化作冷冰冰的交易。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1: 他关于你绝口不提，他是否短暂爱过你。

0: 各位观众，下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新闻广播并机直播的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式。我是主持人玛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以及宁夏广播电视台相关新媒体官方账号同步播出。
0: 从8月8号开幕到今天闭幕啊，我们一起见证了很多难忘的瞬间。
1: 这届运动会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共36个大项、436个小项，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等共15900余人参与，是自治区运动会历史上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一届。
0: 说实话，现在回想起开幕式那天晚上啊，还是觉得很震撼。上万人相聚在览山公园，贺兰山做背景，以落日余晖为映衬，以自然风景为舞台，实现山水城塞交相辉映。那一晚应该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没错，那么今天下午这场盛会将在银川体育馆落下帷幕，闭幕式以超越相聚为主题。
0: 到时候会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环节，会旗交接。下一届自治区运动会将在固原市举办，固原市代表将接过会旗。
1: 随后是文体展演，分为序和4个篇章，带大家重温这场盛会的精彩。
0: 说到本届运动会的亮点，有几个第一次值得被记住。第一次走出体育场馆办开幕式，让贺兰山成了天然背景，还有霹雳舞、马术、铁人三项，这些更贴近年轻人的项目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自治区运动会的赛场上。
1: 说到成绩啊，各代表团表现如何，哪些项目又有新的突破呢？最终结果将在接下来的闭幕式上来揭晓。
0: 除了赛场上的成绩，这次运动会还有一个变化，体育正在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全民健身组13个大项覆盖了机关、企业、社区、乡村、校园，运动正在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日常。
1: 其实这次运动会让人感触最深的不是拿了多少奖牌，是这种变化的本身。体育的底色不再是竞技，而是人。
0: 是的，我前两天看新闻啊，咱们十七运青少年组的射箭比赛，其中吴中是有两名小将特别厉害，18岁的马一凡和15岁的李玉玲，两人各自拿下了3块金牌。
1: 15岁就能拿3块金牌啊？
0: 是的，李玉玲啊才15岁，这两个孩子都是从校园里练出来的，不是专业体校出身。吴中是宁夏第一批体教融合试点，射箭项目进了8所学校，受训学生超过3000人，从校园到赛场，路越来越宽了。
1: 这些变化确实挺大的。以前总觉得练体育是少数人的事，现在孩子在学校里就能接触到专业项目，还能一路比到自治区运动会。
0: 而且不光是青少年，全民健身组63岁的王炳燕第一次参加自治区运动会网球比赛，首场就赢了。
1: 63岁第一次参赛就赢球，这个真的挺鼓舞人的。
0: 是的，还有毽球比赛，全区20支队伍140多人参赛，他们中很多都是各行各业的体育爱好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训练。
1: 所以这次十七运有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大众参与体育赛事的门槛更低了。15岁的孩子能拿金牌，63岁的老人能赢球，各行各业的爱好者也能站上赛场。
0: 而且不只是十七运，今年宁夏的体育赛事一直没断过。宁超联赛从5月踢到10月，覆盖8个赛区，56场比赛，前6轮就吸引了近12万人次现场观赛，带动综合消费超2000万元。参赛球员有上班族，有学生，跟十七运全民健身组的理念是一样的，让更多人站上赛场。
1: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银川体育馆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让我们把画面交给闭幕式的现场。

0: 朋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银川市委副书记、市长陶少华同志主持闭幕仪式。
1: 今天出席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同志，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文娟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马忠宝同志，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淑丽同志。出席今天闭幕式的还有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组委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各地市有关负责同志、各代表团负责同志以及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请坐下。下面请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岳彤同志致闭幕词。

尊敬的庄严副书记、马文娟副主任、马宗宝副主席、杨受力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体参赛人员、同志们，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组委会和执委会的共同努力下，备受瞩目的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在隆重、热烈、祥和的氛围中完成全部任务，即将圆满闭幕。运动会上，全体运动员不畏强手，奋力拼搏，全体责办员恪尽职守，公正执裁，全体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忘我工作，全体志愿者全情投入，无私奉献，各保障单位热情服务，全力保障，是这届全区运动会精彩纷呈，也展现出全区民族团结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在此，我谨代表自治区体育局对各参赛代表团取得的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对银川市委政府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倾力奉献，对运动员、教练员、责办员、志愿者、工作人员、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医护人员、参演人员、新闻规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对自治区相关部委办厅局、各市县区、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本届全区运动会充分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激发了全区各族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焕发了全区体育事业的蓬勃生机，促进了文、体、健、旅双融合发展，实现了体育的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各代表团不仅赛出了成绩，赛出了风格，也展示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运动会上，有102人66次打破39项自治区青少年纪录，15人6次打破4项自治区成年纪录，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体育承载强国梦想，关乎民生幸福。全体体育战线将以本届全区运动会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体育工作的部署要求，深入开展体育4个重要创新实践，认真落实15规划，促进全民健身、提质惠民，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夯实青少年体育发展基础，激发体育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全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新贡献。盛会有期，精彩永驻，赛事落幕，奔赴再起，让我们带着对银川的美好记忆，带着十七运会的精彩画面，期待故园的再次相聚，期待18运会的精彩再现。最后，再次谢谢大家，谢谢。

0: 感谢岳童局长的精彩致辞。现在有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同志宣布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
1: 现在我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

现在请全体起立，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歌，将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

0: 大家请坐下。现在西面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主火炬
1: 圣火熊熊，燃烧了多日的梦想之光，此刻缓缓熄灭，塞上湖城梦想不息，大美银川豪情永驻。圣火虽已熄灭，但拼搏的号角永远吹响，跳动的火焰照亮每一位运动员奋勇争先的身影，激励我们在新的征程上奋发进取。
0: 下面请各参赛队伍代表有序退场。
2: 赛场的帷幕缓缓落下，而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赛会期间，运动员们用汗水浇灌梦想，用拼搏诠释青春。你们在赛场上是对手，在赛场下是朋友，那一次次击掌，一个个拥抱，一声声加油，都将化作这段日子最温暖的记忆。每一位运动员奋勇争先的身姿，都将成为17运最珍贵的记忆。感谢你们为银川、为宁夏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

0: 现在进行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请银川市副市长吴静同志将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交还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岳彤同志将会旗移至下一届承办城市。有请固原市副市长杨生军同志接旗。
1: 会旗的传递是使命的交接，更是体育精神的传承。从塞上湖城银川到红色圣地固原，自治区运动会的青春力量与体育精神在激情与梦想中接力传递。让我们相约固原，相约下一届盛会，续写塞上。

下面请大家观看下届自治区运动会主办城市固原市城市宣传片。

下面请欣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式文艺展演，超越相聚。

情激荡，十七月的荣光在此刻绽放，拼搏的号角响彻四方。

滴水润泽万物，一座城向美而生。舞台之上，光影流转，色彩奔涌，生命的力量在这里拔节向上，汇聚成一座活力涌动的现代之城。科技之光点亮创新之路。

展翅向先而行。今天的银川正以昂扬之姿连接广阔天地，在时代浪潮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华彩，书写塞上屠城

0: 结束了，可好多的梦才刚刚开始。让我们记住彼此，记住友情，记住在银川的这些日子。感谢你们把拼搏的身影和闪亮的笑容留在了这里，也把勇气和梦想分享给了我。
1: 我们是十七运的志愿者，运动会就要落幕了，但这座城市的温暖不会散去。银川会记得你们在赛场上拼搏的身影，也会记得每一个在幕后默默付出的人。当你踏上归途的时候，请再看一看这座城市，这里每一盏灯火都是我们深深的感谢与惜别的目光。
2: 踏上归途的时候，我会记住这里的每一声加油，记住贺兰山下的欢呼，记住黄河之畔的掌声，记住这座塞上湖城的笑脸。感谢银川，让我的梦想在这片土地上绽放。我会把这份热爱带回训练场，带到人生的每一个赛场。

山河幻彩占心颜，科创赋能向未来，昂扬奋进的号角不会停歇，塞上儿女更将以青春激情奔赴梦想，奏响万物生长逐梦腾飞的时代新乐章，塞上儿女踏风逐光，脚下沃土生生不息，揽千年文脉入怀，携万丈壮志前行，续写万古向荣的塞上华章。

创新点燃激情，奋斗成就梦想。今天的宁夏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新的目标迈进，以拼搏为笔，以创新为墨，宁夏儿女同心破画，高质量发展宏伟画卷，以热爱为帆，以奋进为桨，塞上大地，同心进度，共赴时代壮

追梦人在风雨中接续奔赴，前人的夙愿由后人一步步将其实现，宁夏人正以勇攀高峰的信念，以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追求，在时代的征程上奋勇争先，描绘新蓝图，迎接新挑战，共创更加辉煌。

奋斗创造辉煌，梦想照亮未来。十七运的精彩篇章即将落下帷幕，但体育精神永不落幕。十五五蓝图引领未来，现代化目标催人奋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勇担时代重任，不负人民重托，为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朋友们，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的拼搏精神、团结情谊将长久镌刻在宁夏大地之上。愿全区各族儿女带着赛场上收获的勇气与热忱，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请全体起立，让我们一同高唱，歌唱祖国。

0: 情十七韵，活力新宁夏，让我们怀揣这份热血与感动，立足新起点，奔赴新征程。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式圆满落幕，
1: 感谢各位的光临，祝大家返程愉快，让我们相约故园
0: 再续。

0: 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七十二集。
2: 今年的这个冬天，为舍娃娶上媳妇，成为马依山女人心头最渴望的大事儿。她一边跟马依山早早晚晚地念叨、催促、抱怨，一边发挥自己作为一个妇女在村庄中的优势，利用各种碰头的机会向女同胞们求助，央求大家给她的舍娃说媒，看谁家有合适的女子介绍给她的舍娃。
0: 女人同时隔三差五给舍娃打电话，如今她学会在座机上拨那一串代表着舍娃的号码了，估摸着舍娃下工的时间就拨过去，只要一接通就劈头催促她：
3: 你回来，妈给你说媳妇儿，李家庄子有个好女子，没人愁得很，那都排着队说着呢，你再不回来就没了。哎，你快回来嘛，又给你说了个半全完的女子，长得心疼得很，就等你回来了。

0: 子的关注点和自己有偏差，气得对着话筒嚷嚷：
1: 你德福爷玩了一个多月了，哎呀，什么，你说你外头都混到哪一天是个头吗？
0: 儿子这回算是吐了话：
2: 妈，你放心，我回，明天就回。
0: 当妈的欢喜恨不能把消息告诉每一个她托付过为舍娃当媒的女人。这些日子大家努力来努力去，终究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都是空忙活。现在正主终于要露面了，女人们就得当一回事儿落实了。马一山女人慎重又慎重，筛选又筛选，最后选中大王庄百家的女子，骆驼沟姓田的一位姑娘，还有东湾马家的丫头。这些女孩的家世背景都已经摸得差不多了，据说姑娘都长得不错，具体咋样还得舍娃自己亲自去看了才能定。
3: 捉狗娃子，看狗母子，说亲妈三代，这是羊圈门人为儿女婚配时挂在嘴边的金科玉律。孩子的品行如何，自然得追溯他的家庭背景，甚至几辈人为人处事的口碑。好家庭出好儿女，大概率是错不了的。舍娃这回没叫他妈失望，第二天日落时分就回来了。他回来先去马家老坟里上坟，除了自己的太爷太太和奶奶，还特意给马德福坟头插了一根香。上完坟不着急回来，去马德福家转了转，给马德福女人掏了100块钱，陪着她坐了坐。老奶奶如今孤单，抓住个年轻人就说，无非就是马德福咋病的，卧床多长时间，最后瘦成了一把柴，临走给他咋交代后事的，最后又是咋发送的。如今他要跟上儿子过了，说起来一时半会儿是说不完的。亏得舍娃耐心好，文文静静地坐着，愣是听到了天完全黑才起身告辞。
0: 舍娃这次回来特意给马一山买了个手机，不久前农村电信全覆盖，别盖山上栽了信号塔，羊圈门全庄子都有了信号，大家掀起了买手机用手机的热潮。电信公司推出了套餐，你掏的钱全部充作话费，手机等于是白送，还开通网络送相应的流量。舍娃知道这种手机质量好不到哪儿去，但也能凑合着用，就给父亲买了一个。当舍娃把手机放到马一山面前，他妈远远地瞅了瞅，笑了。
1: 现如今哦，这狗蛋子上挎手机都成了风气了，连你爹都挎上了，都说养儿得计呢，你爹是得上你的计了。哎呀，我的祖祖啊，哪天也给我买个手机啥，叫我老婆子也挎到狗蛋子后头耍一回嘛。
4: 妈，不用等我姐买，我下次回来一定给你买上。
3: 马一山握着手机心花怒放，却又端着不叫儿子看出来，板着脸说：
5: 哎，这贵得很，买这做啥，白糟蹋钱了吗？
3: 马一山试着鼓捣了几下，想到了侠制女人的招数。
0: 哎，现在这手机都是高科技，你一个死老婆子双手又不会写个八字，你要手机做啥呢？
1: 哎，你这话说的，那谁还摸个姐妹，日子长了我也得和我娘家人说说话扯个抹嘛。
0: 说话不是有坐骑的吗，你打嘛，我又没拦着不叫你打，以后那坐骑就你一个人的了，你抱着他天天打我没意见。
1: 你当我不懂啊，现在手机打电话神奇得很，能听着声音还能看着人，就跟面对面说话一样。我那几个姐妹多少年没见了，有个手机我就能看着人了，咋了还错了？
4: 哎，妈你不要急，等我再回来肯定给你买一个。你说的能看着人的叫视频电话，微信里头就能打。

0: 不管你在哪儿，天南海北都能看到。
1: 马一山听着新奇，拿着手机反复观察，心里在疑惑，怎么打个电话还能见着面？舍娃要过手机来，给他下载了微信，注册登录上，先加了自己和祖祖做好友，又拿出自己的手机给马一山打视频。马一山学着接通，果然看到了手机里的儿子，
0: 还可以给我解档。
1: 马一山刚看了儿子的操作，拿到手机就已经会用了，真的给女儿打过去了。
2: 祖祖接了还没说话，一张笑脸先露了出来。
3: 爹，你也用上微信了？哎，我妈呢？我想跟她说说话。
2: 哎，给，真偏心，也不问问她爹好不好，才说了一句话就要跟她妈说话，她妈就那么香啊？
1: 女人正惊奇于在手机里看到了女儿，就大惊小怪地和祖祖聊起来，无暇顾及马一山在旁边耍小脾气。舍娃看着这一幕，又好笑又好气，也觉得有点奇怪。父亲自从瘫痪一段时间又站起来后，性格变了不少，不爱出门，也不爱在外头说话了。这当然是好事儿，问题是好像有了一点孩子气，尤其爱跟母亲斗嘴，好像这里头有什么乐趣似的。作为小辈，舍娃当然不好意思当面指出父亲的短处，只能当作没看到。只是大男人脾气越来越琐碎，可不是好事儿。母亲跟他生活习惯了，也适应了，要是儿媳妇娶进门遇上这么个嘴碎的公公，天天在家里叨叨，怎么受得了？万一也是个爱斗嘴的，这个家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想到这儿，舍娃抿嘴笑了，脑子里清晰地显出百兰香的影子。看那姑娘干活的麻利劲儿，应该是个精明人。要是把她跟马一山放到一个家里过日子，那就是针尖对麦芒，锥子对剪子，那才叫鸡飞狗跳呢。
2: 马一山女人第一次打视频电话，兴奋得不行，对着女儿叽叽呱呱地说个没完没了。
4: 你也好着呢，没啥大毛病，就是一到冬天哦就爱咳嗽，还喊腿疼。哎呀，那都是老毛病了嘛，药吃着呢，熬出冬天就好了。我最近腰疼得很嘛，缓不了，喂牛担水做饭，一家子的活就我一个人扛着呢。二胡叔家，哎，好着呢，三三叔家也好着呢。你三妈，再不提了，那天天谋着要卖家里的羊呢，要卖了买手机呢。哎呀，你是不知道，那现在都疯了一样的买手机。你三妈那个人，那本来就不是凭我的嘛，哪件事让她落后了？为这跟你三叔闹呢。孙女，好着呢。两个娃娃都乖着呢。
2: 马一山在女人面前转圈圈，时不时插嘴说上一半句，有时候是补充她没说圆满的，有时候是纠正她说错的，更多的是在表达她对老婆的不屑。拿着别人的手机咋就一直用呢？她自己都还没好好用一下呢，这个女人不懂事儿。偏偏女人和祖祖都不理他这茬，母女俩说的那个亲热呀，能把马一山活活给气死。
1: 当女人说到要为舍娃说媳妇的时候，马一山终于忍无可忍，这可是个大话题，真要细聊起来，那三天两夜都说不完。他一把从女人手里抢过手机。
2: 哎，对了，手机都说烫了，再说就炸了。哎，祖祖，哎，你赶快忙去吧，我要关手机了。得叫他缓缓，不能就这么往坏了使唤吧。
1: 女人气得苦笑，不跟他计较，摇着头去做饭了。饭桌上，一家人细说接下来要丑对象的事儿。这么重要的大事儿， 马医生的表现竟然不太热切，扒拉着饭听女人说。女人说了那三个村庄三户人家的女子，马医生先表明自己的态度。
2: 啊，你把的是头道关吗？那明天开始，舍娃一家一家去看，把第二道关。
1: 女人和舍娃都以为马一山要说第三道关他来拔，没料到他把筷子一放。
2: 你们看得差不多了就成了，我负责掏钱。现在彩礼贵得很，我这个当老子的得砸锅卖铁了。
4: 哎，你不拔关，这大的事儿，你闪到一旁躲清闲。
2: 哎，这种事情嘛，讲究个缘分。缘分到了，该是咱家的媳妇儿，跑也跑不脱。不是咱家的人，你就是拿出我那狗头军师一肚子的精明，也不能把人家给骗进咱家门。你们两个说对不对？
4: 哎呀，那你也不能不出面嘛，大事情还得你来长眼。我眼窝子里抹水，看人不准。那万一说个像三三媳妇一样啊不成器的来，那咋办嘛？
2: 舍娃也有点呆，他完全没想到父亲不打算参与这事儿，这可是几十年未有之事了。本来他以为马一山会前后左右的忙活好一阵儿，儿女大事儿本该父母操持，再加上马一山又是那种啥事儿都要算三算的精明人，给独子娶媳妇儿更应该是人里头挑人的选儿媳选亲家，然后再掐掐算算的讲彩礼，包括怎么娶怎么办宴席都用哪些人来帮忙等等。没想到这个精明的父亲现在居然要撂掉一半的挑子，这是啥意思？难道他看开了，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还是身体没恢复吃不消啊？
1: 舍娃正犹豫呢，马一山开口了。
2: 舍娃，你也大了，不是十七八岁了，那你的事儿你做主，等你们看准了，就叫你二虎叔出面跑腿儿，给人家行规程。我要消消停停坐在家里，等着做个现成的老公公嘛。
4: 哎，你真打算不管了？哎呀，人都说狗改不了吃食，人改不了性子，你咋就半路上把个性子给改了嘛？哎呀，那你不管的话，我担子就重了。这娶媳妇可是大事，摸个里里外外操心的人哪成嘛？
2: 哎，别怪我当着舍娃的面说你啊，你这个女人啊，说话就是差点水平。啥叫狗改不了吃食？哪有你这么说人的？一样的意思，人家书里头写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多文明啊。亏你还是女副乡长的妈，一张嘴不是屎啊尿啊就是屁的，没一点文化。
1: 如今的马一山一旦和女人斗起嘴来不急不躁，那道理一套一套的，总能把女人套迷糊。
2: 舍娃惊讶于女副乡长这个称谓，难道姐姐有好消息了？自己咋没听说？是父亲信口一说？等吃完饭回屋，打开手机，微信里祖祖发来一段话：“
3: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要提拔了，副科级。哎呀，可算是从一般干部里熬出来了，这几年累死我了。”
2: 舍娃高兴的手指颤抖着给姐姐回信。写了很长一串话，写完感觉太煽情了，同时心情好像没那么激动了，甚至还有点低落。姐姐这些年一直在乡政府办公室熬着，也算是多年的苦没白吃，可自己呢，还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熬着，咋就熬不出个眉目呢？明天就要去相亲了，她却兴致不高，总感觉是例行公事，替父母去办他们需要的事儿，却不是自己真正想办的。会见到什么样的姑娘？会擦出火花吗？他 不知道。难道我舍娃在嫉妒？这个念头冒出来，颤悠悠地在心的水面上飘。我真的在嫉妒吗？那可是我姐啊，我亲姐，她的好事我为什么要嫉妒？我应该高兴啊。对，高兴，发自内心的高兴。于是她对着手机说了一串语音，她生平第一次听见自己的声音里有了一丝中年男人的苍凉。
1: 舍娃的相亲分三天进行，第一天去东湾马家，马一山女人一眼就看中了那姑娘，憨墩墩的，脸盘圆得像白面锅盔，还爱笑，给人很不错的眼缘。女人认准这姑娘心眼好，好相处，还能生养，保证一生就是儿子。但舍娃一见面就扭头要走，人家正在做饭，咋留也不吃，就那么仓促地离开了。去骆驼沟田家的时候，由李胡子媳妇带路，一路上他将田家女子夸成了一朵花，因为是他姑舅姐家的女儿。马一山女人也就不好说什么，只是陪着笑听他夸。李胡子媳妇看来是真心希望自家亲戚的女儿能来羊圈门做媳妇，被打断后又数次顽强地接续上，继续往下夸。等到田家见了面，是个瘦瘦高高的丫头，长得挺好，还有点害羞，见了人低下头不吭声。马一山女人照样先就喜欢上了，连夸这姑娘这么矜持真是难得，现在的丫头都太开放胆大了。舍娃也多看了两眼，跟姑娘相互留了手机号，加了微信，吃了一顿手擀长面，就起身告辞了。
2: 马一山女人心里过意不去，只能留下话，
4: 叫俩娃先谈着，毕竟社会不一样了嘛，不能只见一面就定下个啥，等谈得差不多了咱再定不迟。
2: 路上李胡子媳妇说可能没希望，人家嫌羊圈门太偏远，吃水困难，人家想往川区嫁了。马一山女人自然明白，其实是田家人看出舍娃态度不热，就担心事情成不了，趁早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舍娃回到家一脸轻松，说用不着他们嫌弃咱羊圈门，羊圈门祖祖辈辈都是这个样子，也没见谁一辈子打光棍娶不上媳妇断子绝孙了。连着两天跑了两个庄子，每次去都不能空手，不管事情成不成，既然登人家的门，自然得掏100块钱的人情。马一山女人唏嘘道，
4: 哎呦，200块就这么打了水漂了，连个响都没听着。舍娃，明天要是再不成又打100，你在外头干活一天苦下来也就挣个100。哎呦，没想到说个媳妇这么难。
2: 老婆子，万里长征这才走的是第一步，时间还长着呢，你就给咱好好的走吧，等儿媳妇进了门，你就是婆婆，啥也不用做，一天躺下睡着，叫他端吃端喝的孝顺你，把你操的心受的累都给你补回来。
4: 成吗？到时候啊，哎，我就躺下睡着，叫他伺候我吃，伺候我喝，给我端屎端尿，再给我按摩翻身子，好好把我伺候上3个月，看能不能把我也孝顺成你这个样。
2: 这你，哎，不可理喻。
1: 舍娃看着一对活宝又要起风波，赶紧插嘴。
5: 哎，妈，明天你要去哪个庄子？姓啥？多大岁数？哎，最好跟我年龄差不多大啊，不要像今天那个比我小了8、9岁，以后没法沟通嘛。
2: 舍娃妈果然上钩了。
4: 啊，明天是大王庄百家的，年龄大，我觉着你可能看不上，就放到最后见。你说又不是念书给耽搁了，咋都快30了吗？ 肯定拿他有问题呢。

0: 大媳妇儿不是说了吗？那女子伺候他妈了，他妈癌症拖了5-6年才走，硬给拖成老姑娘了。
1: 这你也信？咱又没亲眼见，都是牛阿蛋媳妇说的，谁知道掺了多少水分？没人的嘴哪有个实话吗？
0: 舍娃静静地看着他的父母，令他惊讶的是，这对夫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只是看到了马一山的变化，其实女人的变化同样不小，她也学会了拿狠话顶人，看事情不再只略个表面，也知道往深处挖掘了，更知道思前想后的全面考虑了。是什么让她有了这些变化呢？是生活，是这2年的变故。强势的父亲开始往后退，弱势的母亲就被逼迫地往前走。生活里的豁口总得有一个人来补，既然男人不愿意再付出，那么女人就得学会往前站。夫妻关系大概是世界上最奇异的人际关系，这关系有时候互相补充，有时候互相约束，有时候你我牵挂，有时候彼此钳制，反正是有强就有弱，有统治就有被统治，还会此消彼长，你进我退。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存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1: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0: 不是的，
11: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0: 也不是，
11: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呦，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0: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11: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0: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1: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0: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1: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0: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1: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10: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1: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0: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2: 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4: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5: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 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9: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9: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9: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1: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情绪的载体，是心事的归处。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伴着旋律，解锁藏在歌声里的热爱、执念和深情。愿每一段音符都能治愈你的日常，温暖你的归途。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我爱你中国》。和我的眼睛就是尺，人生总有滚烫的热爱，有一种深情扎根心底，奔赴山海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信仰。当赛场的锋芒碰撞舞台的旋律，便诞生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这不只是一次舞台的演绎，更是一份初心的诉说，是少年义气赤诚爱国的最好诠释。

听过滚烫热烈的家国情怀，我们放缓节奏，走进温柔绵长的人间烟火。世间所有相遇和奔赴都是最好的安排。一首《春风十里》，褪去了浮躁和喧嚣，只用干净清澈的嗓音娓娓为你唱出心底的期许和念想。旋律舒缓悠扬，歌词细腻治愈，唱出了人间美好和满心期许。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安然，藏在奔赴里的热忱，都被音符温柔包裹。

0: 夏风无酒柳无烟。
1: 哎，今晚吃鸡大吉大利啊！
2: 尝尝，
3: 吃点鸡。
2: 对，捏两边去，尝一尝，尝尝我的手艺啊！

0: 我说所有的酒
1: 就说明我跟你说
0: 都不如你。
2: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会有一段回忆，一位故人藏在心底，无法释怀，也不愿割舍。很多告别看似洒脱，实则心底早已默默珍藏。有些故事没有圆满的结局，有些人只能留在过往的回忆中。我们也曾经试图放下，试图遗忘，可到最后才明白，真正的释怀从来不是刻意的忘记，而是坦然的留存。相约有晴天，接下来分享给你一首但是我决定不忘掉他。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的心事，那些藏在遗憾里的执念，藏在过往里的眷恋，字字戳心，不是放不下，而是舍不得。所以我们最终选择好好珍藏，选择永远不忘。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世间最动人的情愫，莫过于满心期许，静待一个人的归期。等待从来不是被动的消耗，而是满心温柔的坚守。因为心中有牵挂，前路便有光亮；因为眼底有期许，岁月便有温柔。分享给大家一首对唱金曲《等你的季节》，将爱人之间的期许、陪伴与等待诠释给你听。

等待的尽头是期许，而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是翻涌不息的思念。总有那么一个人会在无数个瞬间被我们反复地惦念着。想念是无声的心事，是藏在眼底的温柔，是揉进岁月里的惦念。许多时候千言万语最终都化作一句简单的想念，无需刻意言说，却时刻的萦绕心头。一首很想很想你，用细腻的唱腔唱出了心底最纯粹最浓烈的思念。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歌词，唱出了藏在心底无处安放的牵挂。如果此刻你也有一个心心念念的人，那么愿这首歌替你诉说心底的情愫吧。

生活步履匆匆，有时候我们是忙着迎合奔赴迁就他人，却常常忽略了自己的心声。其实人生很珍贵的修行，就是学会与自己独处，安静地倾听内心的期许和感受，接纳所有情绪，与生活温柔和解。分享给正在收听《相约有晴天》的你一首《倾听我》，它的旋律是静谧治愈的，像是一场与自我的深度对话。褪去外界的喧嚣纷扰，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温柔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让我们继续伴着悠扬的旋律，解锁藏在歌声里的故事与温度。一首《嘿》是奔赴自我的呐喊，是与过往和解的告白。两位歌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相互碰撞，一刚一柔，交织出独有的治愈力量。旋律随性洒脱，歌词直白真挚，像是轻声唤醒困顿的我们，告诉我们不必纠结于过往，更不必焦虑未来，勇敢地接纳当下便是最好的状态。这句简单的嘿是问候，是治愈，也是全新的开始。一起来听吧。
8: 嘿嘿，我看你此刻低着头，是对未来烦恼，

0: 理想。
1: 简单的旋律往往最能够治愈人心，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断自愈不断前行的旅程，学会和自己和解，轻装前行，才能够奔赴更远的风景。总有一种旋律自带山河气魄，能够瞬间抚平心底所有的琐碎和焦虑。野孩子乐队的演绎自带着质朴纯粹的山野气息，没有华丽的修饰，只用最纯粹的歌声复刻敕勒川的辽阔苍茫。悠扬的唱腔，绵长的旋律，勾勒出天高地阔水草风貌的壮美图景，让你仿佛置身于无垠旷野，满目皆是山河浪漫。一起来听这首敕勒川。

经过山河辽阔，回归心底最纯粹的情愫。想念是藏不住的心动，是反复奔赴的执念。当心底积攒了无数的惦念，最终的期许不过是一句早日相见。郁可唯的嗓音是清澈空灵的，极具感染力，将心底极致的思念、热烈的期许诠释得淋漓尽致。重复的期许，层层递进的情绪，把想见一个人的迫切深情尽数展现。跨越山海，穿越时光，所有的等待与坚守都只为一场温柔相见。愿所有心心念念都能够得偿所愿。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以下时间分享给大家一首《月光闪》，它的旋律温柔，歌声治愈，自带静谧温柔的氛围感，细碎的旋律如同点点月光洒落人间，抚平心底的波澜。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情时刻，藏在心底里的惦念，都被月光温柔地包裹着。

人生的旅途当中，总会遇见猝不及防的离别，总会经历满心失落的瞬间，谁都会有刻骨铭心的付出，有满心热忱却终是落空的遗憾。一首《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用极具感染力的旋律唱出了感情里的委屈、不甘、坦然。动感的节奏搭配上真挚的唱腔，将心底的情绪

尽情释放，不必压抑难过，也不必伪装坚强，坦然接纳遗憾，好好告别过往，也是一种成长。在这首歌当中，今天的相约有晴天的音乐旅程也即将抵达终点，感谢各位全程陪伴，相约有晴天，我们就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7: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老同学，欢迎回家。
1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9: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9: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

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念不止，早做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6。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嗨勾勾。各位好，我是孟非。那节目上半场，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关注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和消息了，包括最近正在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一些活动内容。那这两天其实大家关注度都非常之高的就是明天，哎，咱们的传统佳节七夕节了。所以明天大家打算怎么过呀？尤其是有伴侣的、有爱人的朋友们，如何来去过一个非常浪漫的、特别的七夕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去搜索到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哈，来跟大家分别关注一下。

首先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蓝山公园，落日帷幕，湖山美景，千人同唱一首情歌，这个七夕在蓝山公园，你和最爱的人一起可以去奔赴一场浪漫之约啦。鹊桥相会，星河为证，当中国传统情人节七夕遇上蓝山公园的绝美落日，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明天傍晚，金凤区蓝山落日大合唱七夕特别场浪漫开启。那在这里呢，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会带着心爱的人一起到达蓝山公园的善心剧场，在贺兰山的剪影与月海湖的波光之间，用歌声来唱出心底的那份满满的爱意吧。会中有专业合唱团的领唱之下，全场千名市民游客共同来唱响经典的情歌，不需要专业的歌喉，只需要有一颗真诚的心，把爱唱给身边的人，把浪漫唱给这座城。蓝山落日本身其实就是最好的告白背景了，当夕阳把整个世界都染成暖金色，那牵起他的手，在万人见证之下说出藏在心底的那句话，那一刻落日为证，湖山为鉴。而且呢，在明天，也就是8月19号的傍晚，现场呢还设置了七夕主题的打卡装置，情侣们呢可以在最佳落日机位免费去拍摄情定蓝山主题合影，让这张照片成为你们爱情故事里最为浪漫的一页吧。在这里呢，会跟大家做一些温馨的出行小贴士。如何来抵达蓝山公园，对我们银川的朋友来讲的话再熟悉不过了。那么外地来到银川旅行的朋友想要去打卡蓝山公园，自驾游的话呢可以去导航到蓝山公园就可以了。这个还有一种比较方便的方式，就是打车，可能更为的方便一些，毕竟明天七夕啊，这个人流量一定会比较大，一定要提前出发，所以个人建议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了吧，打车会更为的方便，或者说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或者说拼车出行都会更合适。那么最佳的观赏位是善心剧场中层看台，视野最佳，可以同时去拍到落日、湖面和舞台。当然建议要提前半个小时去到这里选位置哈。至于天气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了解到的话，明天是大晴天，但是呢咱们大西北的天气就是这样了哈，外地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哈，早晚温差会比较的大，傍晚时分还就已经开始变凉了，一定要去带一件薄的外套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呢，日落前后蚊子可能会多一点，因为在水边嘛，所以一定要备好驱蚊用品。那至于周边的话呢，其实大家感受完落日大合唱的这份魅力之后呢，还可以去这个顺路逛一逛蓝山的夜市呀，或者说这个开车或打车去到不远的月彩城，去感受一下金凤区的夜生活吧。

好，这是我们来说到的懒山公园。那么同样啊，距离懒山公园不远的，或者说从懒山公园的码头来乘坐游船可以抵达的其他的点位，也会有一些心动且浪漫的氛围营造给大家。 8月19号，银川文旅集团粤海湾旅游景区"如梦粤海心动栖息"主题活动浪漫启幕，游船、咖啡、美酒、甜品多重福利同步上线，会为每一对有情人来打造专属的湖畔记忆。 七夕佳节最浪漫的事情就莫过于和心上人共同泛舟湖上，在活动当天呢，情侣二人可以同行乘坐粤海湾景区电动船，那就可以来享受，就可以享受门市价8折的优惠哦。 流动的风景中去定格属于两个人的甜蜜时刻，而且呢，在这里的游船会有很多很贴心的一些可爱浪漫的颜色的选择，比如说那个粉色天鹅的那个船，就会既浪漫又甜蜜。 城市之眼春夏名扬共同推出湖畔心动双人套盒，专门为七夕推出的这个双人套盒原价188元，七夕限时特惠立减77元，只需要111元就可以来拥有了。在套盒之内呢，含有星座咖啡2杯、特调饮品2杯，还有鸡尾酒2杯，在搭配上双人手工烘焙的甜品，总之从午后到黄昏可以来承包你一整天的浪漫滋味。套盒限量只有 50套哦，需要提前预定，并且收取部分的预定金才可以的。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去预定哈？没有的话，刚刚获得消息的话，赶快去试试看，还能不能够订得到。当然，除了双人套盒以外呢，单点福利同样诚意满满。活动期间，单点2杯星座咖啡就会赠送限定的烘焙小甜品一份，购买任意的烘焙甜品，再加上9.9元，就可以来换购原价28元的星座咖啡一杯了。到店拍摄粤海湖景。 与星座咖啡或甜品的合饮，发布到朋友圈或者说小红书去打卡，还可以去获赠价值8块8的饮品一杯。品味非遗文化，感受茶香暖意。活动期间的银川文旅集团城市之眼刘三朵非遗八宝茶推出消费满减的活动，消费满69元立减10元，单笔实付满200元免收邮寄费用。无论是现场品茗还是选购伴手礼，都可以 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将宁夏的八宝茶非常醇厚的滋味带回家啦。七夕之夜，美酒与浪漫最配。银川文旅集团酒标级酒水专区同步推出酒庄专属优惠，原格酒庄产品享7折优惠，西哥酒庄产品享9折优惠。荷兰山东路的佳酿搭配上粤海湾的落日与晚风，为这个特别的夜晚增添一抹微醺的诗意吧。 所以呢，在整个粤海湾旅游景区，那就在粤海湖畔能够带给大家的浪漫的氛围，那可不是一点点哦。而且真的这两天天气挺好的话，夕阳特别的美。如果不管是在酒标级的这个湖畔，湖边的这个休闲的区域哈，还是在城市之眼2楼的这个就餐，临近湖边的这个窗景边， 去能够带到夕阳风景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位置，亦或者说在城市之眼的户外选择一个非常惬意的心动位置的话，那一定会留下非常之好看的绝美的艺术大片了。

0: 来为明天的浪漫的节日制造一些特别的存在吧。好了，那我们这一时间的内容暂时先跟各位分享这么多，来听爱笑的眼睛送给各位，我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来自于林俊杰爱笑的眼睛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我们区内的文化局。

说来到宁夏，觉得选择一个最佳啊最能够表达爱意的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会第一时间想到镇北堡西部影城。没错，一生所爱就仿佛一直都从一直回荡在整个景区当中吧。所以这个七夕镇北堡西部影城，那一定会带给大家非常不错的浪漫氛围。青城幸运之门，大声说出爱。至尊宝和紫霞还在老地方等你，拿起那只复古的喇叭，对着城门楼喊出你藏在心底的那句话吧。至少可以给身边的那个人去告白嘛，也是给，也是可以给多年前的自己的一种和解吧。那工作人员呢会帮你录下15秒的珍贵片段，那么这一刻啊就会成为当天的独家记忆了。喊完之后呢，和他摆一个电影里的 pose， 哎，那拍立得会帮你定格一张专属的照片，他就是你们的一生所爱啦。而往前走几步，绣楼的媒婆也在上班，他会见到你们，哎，之后敲锣吆喝，哟，来了一对小鸳鸯啊，他会笑嘻嘻地问你们，哎，是怎么认识的呀？啊，怎么在一起的呀？哎，在欢声笑语当中，把一条红绳轻轻地系在你们的手腕上，哎，这一边系，一边念着吉祥话。接完红绳，在绣楼之前合个影，还能够领一份影城的文创小礼物，这样一趟才算足够的圆满。其实整个游园的动线非常之简单，大家进入到景区之后呢，这个入园到达幸运之门去喊话拍照，再到绣楼找媒婆牵红线，接下来就可以自由的在影城里面去逛一逛了。两个点都在青城啊，提示大家是在青城堡的，哎，走几步就到，一点都不赶时间，刚刚好。那活动的内容只限七夕的当天，也就是明天。到场就可以参与，不需要额外去进行报名啊，或者说预约报名之类的都没有啊，不需要这个工作。而且呢，所有的费用都是含在景区门票当中的，不会再另外收费。所以啊，不妨可以到镇北堡西部影城过一个非常独特的、很不一样的七夕节吧。

0: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去到农旅产业园。 七夕的浪漫总不是千篇一律的城市约会，避开拥挤的人潮，告别刻板的聚餐，带上挚爱去奔赴宁夏农旅产业园，在青山绿水间思想清凉，在光影夜色中邂逅温柔，用一场乡野之余之旅来定格专属二人的甜蜜告白。
1: 那园区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与业态优势，打造全天候情侣浪漫场景。白天呢，沉浸式的去避暑游玩，夜晚沉浸式的夜游寻梦，可以承包你的满分七夕约会。最为重要的是，还有重磅福利加持哦，低到一块钱就可以来畅游。去年学游宁夏2026宁夏文旅赛事研学促销费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那面向全体大中小学生发放50元的研学加旅游消费券，抵扣之后呢，抵至一块钱就能够畅游宁夏农旅产业园了。
0: 这个大家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去感受过了，就是坐在那个圆圆的船里，跟着溪流的流动，你去漂流就好了。而旭日长河这个西边浅滩呢，是藏着非常小众的浪漫，这个就在户外了，可以去携手体验捞虾戏水、泼水嬉闹，在肆意玩耍中去和解，这个。 去解锁双向的治愈的这种甜蜜感吧，而且整个树荫环绕的露营点位是非常清爽透气的，不会被烈日暴晒。那园区独家的甜。

田园菜地火锅也是约会的绝佳选择，食材呢都是园区自产的时令果蔬，原生态的浓木食材，新鲜健康，鲜香地道，置身绿植环绕的田园营地，想象下万峰轻拂，烟火袅袅，这种氛围感也是足够温柔吧。 好的，那这是我们这一小节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我们在广告以及音乐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2-0950-0008。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里呢，坐拥100多个岛屿，更加拥有浙江少有的蓝色大海，好玩到想要彻底在海边去躺平。所以呢，大概判断一下它的位置是在浙江省。数不清的岛屿，每一座都有非常美好而浪漫的意境在这里。到这里呢，可以骑一个小的电动车，沿着海边兜一圈，走几步就是大海，也非常之舒服。小城是全国仅有的14个海岛县区之一，绵延的海岸线，湛蓝的大海都围着整座城，你每走几步就能够遇见一片碧蓝碧蓝的大海。路过五颜六色的彩虹村庄，不用去意大利也能够见得到五渔村。这座小城远离喧嚣啊，原始静谧，骨子里都透着慵懒和安逸的感觉。或许你没有听过它的名字，也找不到它太多的攻略，但是它真的远离人群喧嚣，海边的时光真的就那么的缓慢，让人在了解它之后觉得哇，好心动啊。重点是这里呢，作为浙江省的第二大渔场，可以轻松实现海鲜自由，尤其是9月份马上就要到开渔季了，15块钱2斤的皮皮虾，4块钱1斤的花蛤，还有各种糯叽叽的小吃，真的是美食的天堂啦。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隶属于浙江省温州市辖区的洞头区。洞是哪个洞呢？就是山洞的洞，就洞头区。洞头区呢是下辖6个街道、1个镇、1个乡。那么它南边是和瑞安市隔海相望的，北边呢可以去看得到乐清市还有玉环市，其实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有跟大家去分享过。洞头呢素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的美称，是曾经呢因为这个先锋女子李明莲还有海峡电影是扬名中国的，也是全国唯一以区域来冠名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所以有非常大的这个独特性在里的。而且这里呢还有拥有着2大深水良港的，是温州连接长三角和粤闽浙沿海城市群的战略节点。这么一说，大家会觉得哇，原来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区太神奇了。与世隔绝的小众岛屿，七彩梦幻的彩虹渔村，淳朴生动的渔家生活，你随便找一条小路，抬头就能够望得见大海啦。如何来去抵达这个宝藏的海岛小城呢？从温州坐公交车、汽车，其实都能够抵达洞头的。它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商业气息，非常适合于度假和躺平。所以这个秋天去看海，不一定非得要这个去到厦门啊、三亚啊，还有青岛啊，温州的洞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里真的很文艺，骑着小电驴，吹过绵延351公里的海岸线的海风，哇！这里的人间烟火就能够随处可见了。而且这里藏着大海作为原始的模样，100座的岛屿哦，你既能够看得到厦门的文艺风，又能够感受到三亚的慵懒风，还能够感受到北海的烟火气。既然说有那么多的海岛，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分享。首先要推荐的就是大门岛，不同于温州的南鹿岛、台州的大陈岛，大门岛呢不需要坐船，就你开着车就可以直达海岛了。从温州市区只需要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看到绝美的大海喽。这是一座不被定义的海岛，岛上呢有2座巨大的礁石是耸立在那里的，就仿佛是巨大的门一样。所以呢，而且这里呢还被人们称之为小香港。长达42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海的尽头呢有洁白的灯塔，有绿色草原，还有与大海相依的文艺小路。其实在大门岛很适合于散步啊，开车溜达，或者说骑着小摩托车啊、小电动车去溜达，尤其是秋天的阳光就不是那么的晒了，也不是那么的热。

去码头等一场日落吧，在灯塔前的小房子那里坐下来听大海的声音，和大海以及蓝白灯塔去合影拍照。哇，那构图的美感一下子就出来了。或者还可以去大海边走一走，围着灯塔去散散步，都挺好。好，第二座岛露西岛，这里呢是洞头附近的一座岛屿了，离岛曼城花园露西，这里被誉为花园渔港。全岛呢一共只有不到10平方公里，唯一的一条盘山公路串联起了沿途的各个村庄。从露西上岛是需要坐车来这个坐车的哈，在这个岛上你可以租一辆出租车啊，平常的日子里人是不多的，或者你也可以骑着电瓶车去吹着风也不错。即便是在一些比较，比如说我们在10月份的国庆假期，这是一个大假了哈，这座小岛上也不会有太多的人，就非常适合于看山看海去发呆。另外在洞头还有一座绝美的小洱海，就是中屿，这里呢有着云南同款的蓝天白云，也有童颜浪漫的大海。海边呢有一条很灿烂的长堤，就像是彩虹一般的颜色，有蓝色、绿色、黄色、粉色，饱和度很高。它就散落在蓝色的大海边，在堤岸上还有秋千、有钢琴、有电话，都非常之好看。所以呢，这座长堤你需要慢慢的走，你会发现这一路上散落着很多的纯白色的桌椅啦，简约的钢琴啦，彩色的石墩啦，旋转的楼梯呀，就是每一处都是非常适合于打卡拍照的，特别之出片。小洱海附近的村庄也很美，有着浙江独特的漫画村庄风情，很文艺又很自然。哦，对了，这里还推出了簪花还有花环体验，就是你不用去泉州也能够体验到簪花啊，梳头簪花，做一天海的女儿，那体验感也是很美的。如果说想去看日落的话，就得要到韭菜澳沙滩公园。没错，韭菜就是我们吃的韭菜，就叫韭菜澳沙滩公园。这里呢很浪漫啊，随时都可以和日落谈一场橘子味的恋爱。沙滩很白，大海很清澈，沙子也很柔软。沙滩上呢还散落着一些遮阳伞呐、木质的小船呐、非常有这种夏威夷海岛的感觉，非常适合于大家，就是你可以懒懒的躺在遮阳伞底下，听着海浪声发发呆，纯属躺平的一个绝佳选择。这里呢还有一个建筑，它的长相哈，都外观看起来很像教堂，但它不是，它真的是文艺的海上月堤，就是那种洁白的建筑在月光下非常之美。这个建筑好像感觉是一根一根的一些去搭建起来的，很特别，去了就知道。而且在韭菜澳沙滩的另外一边还有一处叫鸽尾礁，就是鸽子的尾巴，鸽尾礁，这里有大片大片的礁石，很安静，还有一座白色的月亮灯塔，很文艺，就是灯塔外面感觉嵌了一个这种上弦月还是下弦月，大概是这样子一个造型吧，一个月牙的感觉，值得去看一看。好吧，那我们关于洞头区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好的，来自于任素汐的等一等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继续跟大家去推荐和分享浙江省温州区下辖的洞头区。在洞头呢，有一处温州人的专属浪漫大海，据说去过这里的朋友都说，哇，美得就像一首诗一样。这里就是梅花礁，就像是一片藏在绿野仙踪里的大海，绿意是恣意生长的，这些绿意一直延伸到大海旁的礁石边，与大海相连。只有日落的时候，这里才会聚集一点点人，大多数都是为了一轮落日而来的。这里的海呢，还是洞头难得的非常干净的海域，蓝绿色的海面在阳光之下折射，就变成了湛蓝色。梅花礁的海很适合赶海，人很少，有特别多的螃蟹呀、贝壳类都能够捉得到、挖得到。你可以去看好这个潮汐的时间哈、没准很快就能够得到满满一盆的海鲜呢。在洞头呢，还有一座特别适合于露营的海岛，叫做竹屿岛，就是这里有一大坪碧绿的草坪。这片草坪还被誉为东海第一草坪啊，更是新晋的一个露营圣地。而且秋天去到这里的话，相信温度就会很舒适一些了，建议大家就开学以后再去。但如果说暑期这段时间想去的话，也可以看看时间和这里的气温吧。这里呢，还是一座无人的海岛，你可以尽情的在草原上去奔跑，就仿佛整座岛屿都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在洞头呢，有一处不输于威海的绝美海边栈道，在海上盆景园之称的仙蝶岩。这里就像是悬浮在海面上一般，你走在栈道上，眼前就是湛蓝的大海啊，吹着的海风特别之舒服，耳边就是大海的这种海浪声了。这条栈道走出来其实挺长的，你需要慢慢的走，要走很久，但是呢一点都不会觉得累，你可以随时停下来去看海，可以去解锁大海的很多种模样，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温柔，有的时候又很汹涌澎湃的海浪会拍打着礁石。当然了，这里还有一片平缓的叫大沙澳海滨浴场，这里的沙子很细腻，赤脚踩在沙滩之上，海水的感觉太治愈了。被誉为海上神州海上第一平的半屏山，这是一场山与海的碰撞和交融，它就像是横亘于大海之间的屏障一样。我们刚刚说到有村落嘛，洞头的村庄跟浙江的很多小村庄一样，就仿佛是漫画里才会有的场景，他们的墙壁的颜色饱和度都有很高。这里呢有不输意大利五渔村的彩虹村庄啊，还有海风吹拂的古朴石屋，七彩洞头村，这个就是酷似五渔村的写七彩村庄了。它呢其实比温岭就更加显得小众一点，五彩缤纷的彩色屋子在大海旁边就这么矗立了下来，就仿佛是穿越到了色彩斑斓的童话世界一样。走进渔村，到处都是马卡龙的颜色、糖果色的建筑，每一片墙也都是能够拍出一些清新浪漫感觉的，有一些这个涂鸦的内容。沿着海边彩虹色的墙壁，你顺着台阶爬上去，能做一个彩虹色的梦哦。花岗渔村，这是在洞头一个只有0.7平方公里的小岛，这座岛上的一个村子就叫做花岗渔村了。110座虎皮房是随着山势而建的，这个靠着海的小村庄颜值超级之高，曾经一直是隐藏在温州光环里的不为人知的一个存在。而且这一座座的小石屋是经历了海风的侵蚀的，
门前偶尔还能够遇到晒着鱼干虾干的这种感觉，哎，烟火气还是很浓的。它就是石头房子，和我们刚刚说到那个七彩云村完全不一样。这里的房子就是石头的颜色，不像七彩云村饱和度那么高，没有那么多的颜色。村里的山头后面有一条非常狭窄的海边栈道，一路就可以通往大海的深处啦。至于吃的方面，太多好吃的了，海鲜加面鲜，哎，等于无人能够抵抗的美味了。海鲜面这是一定要吃的，开鱼季的时候，尤其是开鱼季的时候，加的都是现捞的海鲜，像什么黄鱼啦、花甲啦、大虾啦、螃蟹啊，哇，鲜美到不行啊。海鲜咸饭也很棒啊，这对于当地人来讲的话呢，海鲜咸饭是不吃就会想念的美食，就是把大米啊、肉类啊、干海鲜一同去烹煮的渔家便当。咸饭的配料丰富又很随性，一般是猪肉、干海鲜、胡萝卜、香菇，然后再拌着饱满的米饭，加上一点特制的酱汁，哇，太美味了。还有糯米饭，洞头人最爱的就是炊饭，也就是曾经出现在早餐中国里的糯米饭。蒸熟的大这个糯米饭淋上一大勺的香菇肉末汁，再撒上一层蛋丝、油条碎、肉松、葱花，哇，闻着就会好馋呐。还有糖水呀、糯叽叽呀、像这个墨鱼饼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好吃的，大家不妨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推荐和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地方，浙江省温州市下辖的洞头区，有海滨啊，有海岛，还有渔村，有海鲜。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好玩的地方吧，各位明天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1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7: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8: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7: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9: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1: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1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3: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4: 选择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2: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2: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近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

0: 邓谭鹏介绍，
1: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产业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2: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4: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3: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5: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3: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5: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3: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6: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6: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8: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9: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0: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0: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0: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6: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6: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2: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6: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6: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2: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淑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8: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7: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7: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听的电乐开启了带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0: 那在今天我们爱上国风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呢，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古人的开学季都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2: 是的，古人开学又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今天爱上国风里都会跟大家逐一介绍。

0: 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呢，尤其是鲁西南一带，非常盛行在正月十六走百灵。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乡村这样的地方呢，大家就会喜欢出去走一走，去郊游，健健身，走到大山里面去，就会觉得哇，特别的幸福。去攀爬高山，走百灵呢，也就成了走百岭，有着这样的说法。大家会选择在正月十六这天去走亲访友，增进彼此的交流。
1: 另外在北方呢，还有一些地方会烤百灵，就是家家户户啊都会准备好一些柴火，包括呢像一些吃的，像什么年糕啦、馒头啊等等，就让我想到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的围炉烧烤嘛。围炉这个叫茶花是吧？
2: 围炉煮茶，
1: 围炉煮茶，
2: 烧烤，
1: 对，其实也是有这个同样的概念哈。
2: 是的，相信大家聚在一起呢，也是觉得特别温馨，而且在这样一个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再展望一下今年要做些什么事情。而且有一点不一样的呢，是大家会聚在一起，进着火烤一烤自己的身体，会把这个热气啊贯穿全身，会觉得好像真的特别温暖呢。
1: 这一年就暖暖和和了哈。另外正月十六呢，有很多地方会舞旗花。什么叫舞旗花呢？其实这个舞旗花啊，在很多地方呢还是一直保留至今的哈。就是大家能看到非常炙热的火红的球，然后呢在空中飞舞着。其实舞旗花的准备工作呢，需要提前几天来进行哈，包括到山上去选一些材料，另外呢还要准备好像桔梗呐，包括旗帜啊，另外拴羊的铁锁呀，还有废铁桶等等哈，然后在这个旗形的铁桶里面装上豆棘，包括一些就是锯木头的那个木屑子，然后靠基底和底部的那个摩擦，能够呢把它摩擦出一些火花来。所以其实在表演这个舞旗花的表演者哈，他们是需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够去让这个空中哈有那个火星点点蹦出。
2: 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烟花的一种变种吧，只不过呢对使用者的要求好像更高一些，现在可能能够看到的机会也就比较少了。
1: 一定要有力量哈，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学习，需要不断的传承的。另外正月十六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爬城头的习俗。
2: 是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呢是从明代开始就流传于南京区域一带的一个习俗活动了，盛行着爬城头、踏和平、走百病，有着这样的一个说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爱上国风，接下来说到这个也很有趣哈，就是送牛庄。
2: 送牛庄大家听过吗？在正月十六这天送牛庄的习俗呢，其实也是由来已久。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会生很多的孩子，而如果呢家里想生一个男孩，就会聘请人家送一个牛庄，以求呢多生孩子。很多时候呢，只要是送牛庄的，一般据说当时可以如愿以偿，所以呢就开始流行了起来。
1: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一些民间的习俗。另外还有正月十六鼠嫁女，就是老鼠嫁女儿，这个民间传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其实在我们国家也很盛行，但是呢各个地方的老鼠嫁女的这个时日都有所不同。比如说在上海有一些本地的说法呢，老鼠嫁女是在正月十六这天晚上啊，家家户户会炒那个芝麻糖，就是为老鼠成亲准备的喜糖。那么在老鼠嫁女的夜晚呢，像湖南的资兴一带都会在屋角呀，包括过道呀，插上一些蜡烛，有这样的寓意哈，就是把这个娶亲的必经之路都照得通亮。
2: 真的太可爱了。我相信在我国古代的时候，很多小朋友没有像现在的动画片可以看，而这样的民间传说一定充斥着他们童年，带来很多美好回忆。同样的，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年画剪纸上呢，都经常看到有着老鼠嫁女、老鼠娶亲这样的民间题材，也被大家是视为吉利的。而新年的时候呢，就会贴在墙上、窗户上，包括四川绵竹，它有印制的老鼠嫁女的年画，就表现着一伙老鼠，他们打着伞、敲锣打鼓、抬着花轿迎亲，画面真的是很生动的，
1: 热闹非凡呐。那最后要说到正月十六的这个习俗呢，就是逛庙会了。很多地方呢，大家都会去逛庙会啊，有很多的这个好玩的、好看的、好买的、好吃的、好喝的。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会给大家唱戏，包括呢，像其实，在夫子庙，包括我们的老门东一带的这个灯会，其实它也算是庙会的一种。
2: 对，我觉得其实包括这些年我们特别流行的，像是有一些后备箱集市啊，夜间的鬼市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当时的庙会的一种变体了，也就是体现着大家喜欢出来玩，喜欢聚在一起去热热闹闹的吃好喝的、看好看的、买一些好玩的这样的一种期待了。
3: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4: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3: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4: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3: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4: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1: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来说到开学季古代都有哪些趣事儿呢？首先来说一说古代开学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跟我们现代是一样呢？其实我们现代统一的都是秋季入学嘛，但是古代的入学时间和学期的长短啊，各个朝代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这也和我们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所以呢当时的一切围绕着农事展开，小学教育也是这样，入学的时间除了秋季入学之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
1: 像在汉代啊，这三个入学时间呢就很流行。根据四明月令记载啊，具体入学的时间呢是这样安排的：正月农事还没有开始，八月暑退，十一月宴冰冻的时候，这三个时节哈、都是开学季。那从这个文章里就可以看出呢，汉代的小学教育呢主要是利用农闲的时间，这也是中国古代教学的一个特点了。
2: 这样三种的开学时间呢，就以八月暑退与我们现代开学的时间看起来是最接近的。如果是春季开学，一般就在正月望后，就是正月十五之后，也跟我们现在是很像的。
1: 是，
2: 而到了南北朝的时期呢，开学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统一了，像冬季入学就成了主流。其中呢就有记载说到春夏务农冬入学，有着这样的说法。
1: 那后来呢，冬季入学就成为了古代乡村小学比较普遍的一种选择了，但是具体的时间和汉代就有所不同了。农历十月份开学，开学日期的选择呢也是和学期的长短有关的，像古代的学期也是和我们现代完全不一样的，短的时候只有3个月啊，长的时候会一直上学上一年。那冬天呢基本上是3月制，也就是3个月相对比较短。那么以明代为例子啊，一般从每年的腊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如果是8月制和12月制的话呢，一般都是春季入学，像8月制呢一般都是上元入学，8月中节管哈、啊、那12月制呢一般都是正月望后开始起学，岁暮罢管。
2: 嗯，是的，长短不一啊。想想如果我们现在一会儿上3个月的学，一会儿上了1年的学，这样也是让人心态有点承受不了呢。
1: 乱了乱了、不过其实看了相关的这个依据和缘由哈、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就是利用农闲时间嘛，毕竟在古代其实农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
2: 而且在当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首要的事情还是吃饱穿暖，不像我们现代人大家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公平的机会去接受教育，而且是接受更好的教育了。

0: 继续来聊一聊古代开学季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开学的一些仪式。那么在古代呢，新生入学也有开学仪式的，而且非常的隆重啊。像入学礼呢，就被看作是人生的四大礼之一，和成人礼、婚礼包括葬礼相提并论啊。那古代的儿童呢，一般都是4岁到7岁开始进入到私塾去读书的，也被叫做开书、破学或者是破蒙。
1: 是的，那其中呢，我们人生四大礼之一的入学礼，它有着什么样的环节呢？第一个环节叫做正衣冠，因为古人有云啊，先正衣冠后明事理。在这个环节里呢，小朋友们就会一一站立好，由先生替他们整理好衣冠。礼记当中呢，也有说到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先正衣冠再做学问。看来呢是古人们的共识，我觉得确实也是很有道理的。让我们先学会去怎么样去做好一个自己良。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

0: 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酸奶太稠不够爽，
8: 酸奶太噎不够爽，
9: 酸奶太腻不够爽，
7: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1: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新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1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

0: 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7: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7: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7: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9: 老同学欢迎回家。
1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9: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9: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1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在爱上国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颜色。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就会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喜欢的这些颜色在古代有吗？在古代它又叫什么名字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带火了43种颜色的满庭芳国色。

0: 笑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大家刚刚听到的是由赵丽颖演唱的《满庭芳·国色》，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舞出了五种颜色，唱出了43种颜色，惊艳了全场。很多人也都非常惊讶，看了这个节目才知道，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颜色原来这么美。而且呢，这些颜色不仅是看着美，它的名字也很好听。就比如说，从中列举一些，有桃红、凝脂、香叶、群青、沉香、玫红、松花、丁香，哇，这些颜色真的让人浮想联翩，并不仅仅是只看到一种单一的颜色，会让人联想到也许是群山，也许是繁花。那你听到这些名字又会想到什么呢？大家又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呢？其实呢，说到颜色，大家好像在每一年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到一个每年的流行色。国际权威色彩机构潘通公布的这个流行色呢是洋红色，而这样的颜色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颜色，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绕过这个国际流行色，来看一看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流行色究竟又是什么样的，究竟又有哪些。真的很多人都说啊，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们中国传统的颜色这么多这么美。其实中国传统色早就写进了我们的文化当中，就比如说我们常常举例的《红楼梦》，就可以说啊是一部实用性非常强的色彩搭配秘籍了。就比如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身穿掐金挖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裳，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哇，其中涉及到了很多颜色，而借鉴起来呢真的也是特别的美。就比如说其中有掐金挖红，还有大红羽纱白面狐狸，还有青金闪绿双环，哇，这些颜色真的是让我们听起来又陌生，但是又能够感受到它其中的美妙。而宝钗呢，也是一个色彩搭配达人，她就穿了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看看这一身的搭配啊，用到了很多种颜色，就有蜜合色、玫瑰紫、金银，还有葱黄。我们现在人搭配的时候很多都会担心，哎呀，一个人身上不能超过3种颜色，如果搭配的多了就可能会土。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这些穿搭达人就知道，其实不必。而除了《红楼梦》当中啊，其实我们中国传统色也是又在另外一个人的手里发扬光大了。这个人就是张爱玲，她在《倾城之恋》当中白流苏的月白蝉翼纱旗袍，还有《金锁记》里面曹七巧的玫瑰红绸夹袍、孔雀蓝袍子，每一个光听名字就已经非常浪漫，也让人非常向往了。而读者们呢，一边醉心于这些曼妙的色彩，一面呢也会对自己的想象力感到捉襟见肘。月白、孔雀蓝尚且还能够联想到是月亮一样的白色吗？还是孔雀一样的蓝色？而青金色、蜜合色这些又指的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其实啊，我们中国传统色浩如烟海，遍布于诗词、典籍、史书、佛经、服饰、器物、饮食当中，悠悠5000载，祖先的高级感其实何其浪漫，何其丰富呢？这些年来，我们常常会被潘通色卡上的色号定义着国际时尚的风向标，成为潮流人士和普罗大众追逐的流行标志。而中国色彩尚未在时尚界展现独特的魅力，而那些有着雅致名字和气韵渊源的中国古典颜色也被长久地遗失在故纸堆里和历史长河当中，散漫难寻。今天呢，我们也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古人他们特别喜欢的颜色都有哪些。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一起继续聊一聊那些中国的古典颜色。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中国的传统颜色，而中国的传统色呢，当着一个个如花如诗的颜色称谓啊，由千年的文明缔造，是我们祖先行经天地之间愧于后人的风雅和情趣，热爱和细致，光是念出来就会让人觉得心醉了。那今天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名字也好听又好看的颜色，大家不要错过哦。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颜色呢，叫做东方既白。哎，这是个什么颜色呢？苏东坡在《赤壁赋》当中就写到了：“苏子与客相与枕极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也就是说啊，黎明时分，天空蓝蒙蒙的，透点白的颜色。所以东方既白呢，指的就是天空中蓝色中透了一点白的颜色，在黎明时分，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而在诗人的想象当中呢，就把这样的颜色起名叫做东方既白了。此后呢，很多文人都描写过这个颜色，这种具象加上意象的颜色特征呢，也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颜色叫做木山紫。木山紫这个颜色最早出现在王勃的《滕王阁序》当中：“辽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木山紫。”诗人站在夕阳前，因为山烟笼罩，山透出薄紫色的光，因此呢，就把这样的颜色叫做木山紫。而绝代英才在才绝呢一骑绝尘，所以他所提到的这个颜色也流芳于世，被大家所喜爱。大家有机会呢，去站到夕阳的山前，去欣赏烟雾笼罩的山中透出薄紫色的光，一定是特别美、特别浪漫的景象。而这样的颜色就叫做木山紫。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听名字大家还可以大概的联想出，哎，木山紫一定是一个非常美的紫色，而东方既白呢，一听肯定是跟白色有关系。但是接下来的这个颜色呢，大家要听好了，以后如果再有人提到，一定要知道咯。这个颜色呢，叫做福色。福呢，就是我们新年会在门上贴的这个福，有福气的福。福色究竟是什么颜色呢？我们也根据一段古籍当中可以看到啊，在乾隆中上玫瑰紫，末年福闻襄王好着深绛色，人争笑之，谓之福色。而在《扬州画舫录》当中也有记载，禁用高粱红、樱桃红，谓之福色。福色呢，见字如意，福气满满的新春祝福也被大家纳入其中了。我们也知道，福色指的就是这种带有樱桃红、高粱红，还有玫瑰紫的，还有深绛色的类似的这种偏红的颜色，其实跟我们今年所提到的潘通流行色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大家知道了吗？福色究竟指的是哪一种颜色呢？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其中的一种红色啊，是一种比较深的红。接下来也要跟大家说到一个红，这个红呢更加形象了，这个红叫做朱颜驼。哎，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它又被叫做驼红。驼这个字始于唐代，多指呢是饮酒的时候脸。
0: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时强调，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汇聚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1: 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狮子山市的石炭井冲上热搜，一个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工业遗址缘何吸引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记者今天带您去现场寻找答案。
0: 宁夏人工耳蜗医保扩面至全年龄段，人均减负约2.5万元。
1: 系列报道家门口的好生意，今天带您去银川惜春巷，看看一方小摊如何温柔托起普通人谋生的底气与期盼。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专题调研网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聚焦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突出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精耕细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全方位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汇聚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请听报道。
2: 李亦飞走进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处室，看望慰问工作人员。他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希望大家准确把握新时代网信工作新规律、新特点、新变化，充分发扬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提高专业本领，认真履职尽责，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铁军，凝心聚力构筑网络安全屏障，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在自治区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亦飞听取工作汇报，并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网络宣传、舆论引导、信息化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网信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李亦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大事要事多，营造安全和谐、向上向好的网络环境至关重要，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政治方向，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增强做好网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把维护政治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围绕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确保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要坚持守正创新，科学精准应对，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力量和网络平台载体，突出正面宣传引导，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打造品牌，形成矩阵，传播宁夏好声音，系统集成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聚焦重点领域，分类建立健全、快速有效联动处置机制，借助人工智能加等信息化手段赋能增效，精耕细作，做好各类网络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依法管网治网，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对标对表，党中央部署、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技术规范，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不断提升网信工作质效和水平。自治区领导韩东、楚伟参加。
1: 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狮子山的石炭井冲上热搜，这座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没有推倒重来，没有流量炒作，如今却成了剧组扎堆的光影梦工厂，游客以每年10%的增速向山里涌来，一个资源枯竭性矿区凭什么？让我们前往现场寻找答案。 请听报道。
3: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焦裕禄拍摄点，我也带你来看看我们几个焦那个拍摄点。
2: 走路带风、大门亮嗓的葛一红，是石炭井街巷里人人熟知的葛。

0: 估计煤矿关停后，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离家园，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建筑、原生矿区地貌，无需大规模人工置景，天然适配年代剧、战争片、涉外题材拍摄，吸引了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义红：
1: 你看一部一部的电影就接着排着队的来，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两部电影叠到一起了。
0: 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里每年游客接待量以10%的增速稳步增长。宁夏的影视产业链仅有取景地，无完整制作基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一瓶颈，稳步打造区域影视产业集群。大武口区为此专门成立了演员工会，累计为各个剧组输送群演超过1.3万人次。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鹏：
2: 近两年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完善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我们还在新建专业的摄影棚，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让剧组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石炭井，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
0: 记者手记：64岁的葛义红亲眼见证了石炭井从繁华鼎盛到沉寂萧条，再到如今文旅兴生的完整历程。石炭井的走红不靠大拆大建的激进改造，也不靠铺天盖地的流量炒作，它只是让普通人在老砖老瓦之间找到了归属感，实现了自己的小价值。街坊邻里的烟火气留着，老一辈人的工业记忆也留着，历经岁月沉淀与产业转型，老矿区石炭井最终绽放出有温度、有记忆、有人情味的全新生机。这大概就是工业遗址新生最动人的模样。
3: 8月18号下午，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宣布闭幕。请听报道。
0: 当天的银川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步入会场，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伴随着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会旗缓缓降下，熊熊燃烧了多日的圣火熄灭。
4: 我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闭幕。
0: 赛事落幕，奔赴再起，在全场的共同见证下，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从本届承办地银川市交还自治区体育局，并移交至下届承办地固原市。随后现场播放了固原市城市宣传片，向全区发出相约固原的诚挚邀约。闭幕式上文体展演超越相聚，精彩纷呈，展演分为盛会烛光、山河雅韵、颂赞榜样、共创辉煌、奋进未来5个篇章，通过光影科技与舞台演绎深度融合，全景展现塞上儿女拼搏奋进的精神面貌和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崭新画卷。据了解，本届体育盛会于8月8号开幕，以激情17运、活力新宁夏为主题，历经多日激烈角逐，全部赛事议程圆满收官。赛事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大组别，涵盖36个大项、436个小项比赛项目。赛事期间，全区运动健儿奋勇争先，共有102人66次打破39项自治区青少年纪录，15人6次打破4项自治区成年纪录，展现出良好的赛风赛纪和体育道德风尚，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自治区领导马文娟、马宗宝、杨书立出席。
5: 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重点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场景创新、品牌活动等举措，推动葡萄酒产业从单一酿造生产向全链条复合型沉浸式文旅新业态迭代升级，持续擦亮微醺银川城市名片。请听报道。
0: 眼下，智慧原石、葡萄酒加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创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0: 推进项目规划，打造葡萄酒综合体验空间等核心板块，补齐产区高端配套智慧运营短板。原始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1: 新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整合酒庄吃住行、游购娱和研学等多元功能，推动产业从单一酿造向全产业链融合深度转型。
0: 在夯实产业硬件基础的同时，银川市持续创新品牌推广模式。今年七月，银川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惠民品牌活动正式开启，活动布局城市核心商圈、文旅景区、城市地标、各大酒庄等40个品鉴点位，让贺兰山东路银川葡萄酒产区品牌走进大众，融入城市。山西游客
2: 品尝了我们各式各样的一个葡萄酒的品种，回家的时候肯定会买我们几瓶银川的特色的葡萄酒带回去给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品尝一下。
0: 为激活产业市场活力，放大品牌效应，银川市还创新推行民办公助市场化运营模式，打造举杯贺兰山酒庄巡游记核心品牌 IP， 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银川葡萄酒的风土底蕴与酿造文化。银川市民
3: 不仅近距离品尝到了贺兰山东路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还通过品鉴体验、餐酒搭配、沉浸式互动，直观了解了本地葡萄酒的风土特色与酿造文化。
0: 今年银川市计划实施葡萄酒产业投资项目24个，目前已开工21个，同时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区知名度。此外，还重点推进10大葡萄酒新场景培育建设，加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商贸、文旅、农业深度融合。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赵艳华，
4: 将紧扣产品、品牌融合3张牌，精准发力，推动产业从业态叠加向深度融合升级，聚焦新品种、新工艺，推进品种的特色化、差异化，风格多样化、大众化，筑牢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5: 8月17号，宁夏举办省际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宣传暨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吴中市盐池县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的现场。那么此刻呢，在我的身后，来自盐池县等地的最美家庭低彩礼、零彩礼家庭正在分享着他们的故事。
7: 你们认为在一段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8: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是两个人真心相爱，在生活中多包容、多担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就够了。
0: 活动当天，紧扣移风易俗和七夕文化主题，盐池说书、器乐合奏、情景小品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还同步举办七夕乞巧文明同行游园会，设置了时光邮局、写给10年后的他、民俗文化、文明同传等10余项互动体验，让参与者在体验七夕传统习俗的同时，也感悟文明新风的浸润。盐池县居民高莹，
6: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特别是这个游园会里面的时光邮局，我这会给我自己的未来写了一封信，也把家里的一些好家风写了进去，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很有力量。
0: 当天，宁夏盐池、甘肃环县、陕西定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4县旗委宣传部联合发布了礼润四方、新风启程、文明婚恋倡议。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副主任牛燕，
9: 刚才呢，我们几家也都联合发布了这个倡议，也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
0: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处处长李丽，
10: 指导相关县区就是开展零彩礼、低彩礼、移风易俗示范户的典型选树，会同毗邻县区呢，共同开展新风共享、经验交流这样的共建活动，推动农村高彩礼治理、移风易俗再上一个新台阶。
11: 长期以来，人工耳蜗植入动辄十几万的高昂费用，是横亘在众多听障家庭面前的经济负担。今年9月1号起，宁夏人工耳蜗医保政策正式扩面，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听障人群打通重获新生的医保通道。请听报道。
12: 现在我来到了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位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人工耳。

0: 的小朋友，今天他刚好来这里复诊，我们看看他恢复的怎么样。
1: 疼不疼，宝宝？
2: 不疼。
1: 啊，有一点痒痒。他耳后那些切口啊，长得没有任何问题啊。我现在小朋友肯定说话呀、聊天呀、出去玩呀，
3: 听力补偿的就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4: 此前，宁夏的医保政策主要聚焦0到7岁听障儿童的抢救性康复，而自治区医保局日前印发的关于调整人工耳蜗植入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明确自9月1号起，将人工耳蜗植入相关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的医保支付范围扩展至全年龄段参保患者。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申学良，
1: 然后落地以后，当天晚上啊，我发完朋友圈以后，当天晚上就有两个人立马跟我联系了。他们两个人，第一有一个是老年人，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政策；还有一个年轻人，9月1号以后立马来住院来做这个手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对这种好的政策的需求是非常有迫切的。
4: 据自治区医保局测算，新政实施后，每名符合条件的听障患者平均可直接减轻经济负担约2.5万元。自治区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段丽荣，
5: 而调整之后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有需求的听障群体在本地就能，实施人工耳蜗植入相关的手术，然后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4: 为了保障手术质量和术后康复效果，目前宁夏已确定3家具备成熟资质的医保定点医院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3家分别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
0: 从只覆盖低龄儿童到实现全年龄段的保障，一条政策打通了就医的堵点。我们期待着在新政落地之后，能够汇集更多的无声群体，重获新生。
6: 每当夜幕降临，银川城东西春巷的摊位上便渐渐亮起暖黄的灯光。这里一个个支棱起来的小摊，不只是各色美食，更是一个个家庭实实在在的盼头。从减免摊位费到延后缴费，从专属岗位到试营业宽容期，这条巷子用一套充满人情味的管理办法，为周边的百姓留出了一条条谋生的出路。家门口的烟火气，今天带您去银川西春巷，感受那份触手可及的踏实与暖意。请听报道。
7: 你要大杯中杯，
8: 就还是刚才这个。
7: 好的。
9: 银川城东，一条普通街巷，傍晚就变身为烟火夜市。这里藏着无数普通人谋生的底气，容纳着不同人的生计与期盼，拼凑出了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10: 我第一次来，
11: 这里人多，非常的热闹。
12: 然后我感觉这个夜市特别有烟火气，方便了周边的市民，也盘活了晚上的经济。
9: 6年前，这片空地还空无一物。2020年之后，不少人失去了稳定收入，于是傅海军便萌生了在这里开夜市的念头。
13: 正好是那个赶上那个2020年以后那个疫情，那个工作呀、就业呀，确实有点难度。好多人一看，正好就给提供了这个就业方便。
9: 在街道与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道路完成了单双向通行改造，增设了专属停车区域，曾经拥堵难行的空间变得通畅有序。
14: 去年9月份来这一年了，我来这的原因呢，就是一，这老板经营的好。你给他提出什么意见呢？说这块脏，你马上把这块收拾干干净净的。
15: 摊费便宜，市场也好，人也多。
9: 整套管理体系之下，市场没有一刀切的经营规则，而是根据不同从业者的现实处境，给出了差异化的包容方案。退伍军人、外来创业者、身体不便的困难人群，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小摊儿。
16: 你像收摊位费，我卖了最后给他才交。
17: 说实话，咱们银川嘛，人不排外，觉得挺踏实，然后能安安心心在这边挣钱。
9: 不分本地与异乡，不分年长或年轻，只要愿意踏实劳作，市场都会留出平等的生存空间。
2: 台位费交几十块钱，就是雷佳眼镜，能看上孩子。
7: 是一直在外面上班，现在年龄也大了，想着之后离家也近，然后自己创个业。
9: 延后缴费，摊位费减免，专属就业岗位，一桩桩落地的举措，不只是简单的照顾，更是为身处生活低谷的人拖住了一份谋生的希望。
13: 咱们商户也好，是管理员、管理方也好，大家都不容易，所以就在这一直就是相互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市场一起做起来。
9: 一座城市的善意，往往就藏在市井最朴素的角落。惜春巷的灯火，为所有平凡劳动者搭建起一处可以安心扎根的缓冲之地，点点微光汇聚一处，温柔托举起无数普通人的生活。
4: 本台消息：8月18号，2026年全区饲草料生产劳动及畜牧业统计监测劳动竞赛在宁夏大学举办，参赛选手。
8: 这次与你庆祝，首先是两块准备工作，一个是在田间的准备工作，一个是在秋收教头的准备工作。我先从田间开始。
4: 比赛现场，来自全区饲草行业的91名参赛选手，从饲草场景模拟、饲草料产品评鉴等环节开展技能比拼，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锻炼实操本领。参赛选手：宁夏农垦贺兰山农牧场有限公司副经理马小霞。
18: 是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以后就是更好的能够在我们生产中遇到问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总结它，形成一些大家可用的东西。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1: 哎，不能开车吗？
22: 咋的，皇上？
2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2: 谁敢开车呢？
2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22: 你口气？
2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22: 这倒嘛，我喂出来。
2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2: 你等等，完了，
21: 谁喝酒了？
2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我们娘俩危难受罪，就是死到外头落个外乡鬼，也是命该如此。罗春啊，寻父之志已定，大伙儿左拦右拦，拦不住啊。姜文、姜武又去央告姐姐，也无法留住他们。事已至此，大伙儿只好告辞了。众人都走后，罗春把家中金银珠宝收拾收拾，刀枪把子、铺盖卷儿、祖传的兵书战折，捆吧捆吧，都放在一辆独轮小车上。第二天清早，他把小车推出大门，横梁上垫得软软和和，请娘亲坐在上面，绳畔往肩上一挂，吱扭吱扭，把小车推上了大道啊。这时候忽听前边有人嘈杂，就见河村男女老少，只顶7-8岁，懂点事儿的孩子们全都来了。有的说 罗春啊，你别走了。有的说，你们娘俩留下来吧，出门在外有罪受啊。江佩芝眼泪扑簌簌往下掉，说道，诸位乡亲们，你们也甭拦了，咱们有缘再会吧。我们娘俩找到他爹，还有回村那一天，河村的人呐都哭了。罗春说，爷爷奶奶叔叔大爷们，老少乡亲父老们，大伙这份心我们娘俩领情了，请借个光让我们走吧。大伙只好闪开一条路，罗春推起小车，吱扭吱扭的出了村。乡亲们远远望着这娘两个呀，都为他们心疼，简直哭乱了营了。从此以后，母子俩浪迹天涯，寻访罗艺。前文书罗艺卖艺，他叫做大卖艺。下文书罗春卖艺，叫做小卖艺。简短说吧，罗春走乡串镇打把式卖艺，跟他爹爹当年一样，练真功夫，不会卖口，到哪也赚不了多少钱。好在娘两个有点积蓄，慢慢花着吧。花了半年来的这钱可就花的差不多了，只剩下江左城留给江佩芝的那一小包珠宝还没有动呢。想不到啊，住到一座店里遇到贼人了，还丢了包裹。这个贼呀，看到里面这有一小包是珍珠，其他的东西都不值钱，就只把小包给偷走了，大包仍旧包好放在原处。过了些日子了，江佩芝见银钱花没了，就对罗村说，儿啊，你把小包打开，拿件珠宝去卖吧。打开包袱一看呐，嘿，里面小包没了。哎呀，江佩芝顿时就急背过了气去了。罗春把他娘叫醒过来，劝说道，娘啊，不知哪个店里闹贼，咱们这东西不定丢多少日子了，丢了也就丢了，就当当年我老爷没给你留下这包东西，您呐不要着急了。儿啊，你打把式卖艺挣不了多少钱，往后咱们娘俩日子怎么过呀？娘，我想办法，您甭管了。罗春为生活所逼，也跟他爹爹似的，偷偷地向别人学生易经，这小子机灵啊，一学就会，慢慢的也就能挣俩钱了，够娘两个糊口的了。娘俩 遍走各地，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到处打听罗毅的下落。日月穿梭呀，转眼就过了十六七年了。单说这一天，娘两个来到了燕山脚下。罗春卖艺时听人说呀，北平王姓罗名义，字表燕超，心里就琢磨了，这会不会是我爹爹呀？回到店里问他娘，娘啊，当初我的爹爹起过号吗？江佩芝说没有啊。他们哪里知道，罗毅的号是当了北平王以后才起的呢。娘，我可听说北平王姓罗名义。儿啊，世上同名同姓的很多哟。你爹爹是打把式卖艺的，怎么能当上北平王呀？咱们呐，还是奔北平府走一趟。娘，万一要是呢？这样，娘两个就进了北平府喽。到城里打个店住下了。罗春呐，逢人便问北平王的老根儿。普通老百姓哪能知道王爷的根底儿啊？那一日，他见鼓楼前贴着官府的告示，走进了一看，上边写着北平王罗毅，心说不对呀，我爹爹的名讳是智义的义，不是仁义的义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罗毅当上了王爷，王府里一些狗营营之辈呀，觉得王爷名字用智义的义降低了身份，应当改用仁义之义，方显出高贵儒雅。他们有时写告示就给改了。罗毅对这类事儿本来不计较，看过告示也就默许了，没想到一字一改可害苦喽这娘俩了。母子二人见告示写明北平王叫罗毅而不叫罗毅，不敢冒认官亲呐。进北平没几天又出了北平了。娘两个找了二十年了，还没找到罗毅呀。江佩芝心里难过，可就重了病了。他一犯这心疼病，罗春得在店里侍候着，就不能出门卖艺了。罗春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要论打把式卖艺呀，得够上头牌了。可是母亲一病，不能出去卖艺，手里的攒箱慢慢也就花光了。等他娘病好了，嗨，还得再去苦奔苦拽。这一日啊， 罗春驾车子推着娘亲来到了东岭关，到了一座客店，名叫全义店，先给他娘找个单间。管事的说，嗨，这里的单间没有了，可以到南门外总店去。他又推着他娘啊来到了全义店的总店，这里后院北房有个单间，娘两个住下了。第二天江佩芝又犯病了，嗨，罗春请医熬药在旁边侍候着。没有几天的光景啊，手头的余钱就花没了。他说，娘啊，您吃完这剂药，我给您盖好被子，娘你先忍一忍，我得到城里出趟买卖，要不然咱们娘俩没花的了。江佩芝说，儿啊，不用惦记着我，你就去吧。罗春扛着刀枪把子就来到城里，打开了场子，嘿，这地方人呐，还真买他这门子。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围了好几层啊，风雨不透。罗春的记忆太惊悚了，江湖口又蛮清楚，还真是赚钱。大伙都说呀，您还得练呐，我们爱瞧啊。罗春说，诸位啊，不怕您笑话，我的母亲有病啊，就住在南门外全义店里，我们是孤儿寡母，放心不下，大伙儿这么瞧得起我，嗨，我准让您瞧够了才离开此地呢。眼下我得赶紧看看我娘去。看热闹的一听这话都很赞成的，他把钱捡起来，收拾家伙回到店里，给他娘做了点爱吃的，有了钱了，吃饭住店看病又能接济上了。

简短说吧，江佩芝这病是好两天，坏两天；罗春的买卖做两天，就歇两天；手头的钱也是松两天，紧两天。嗨，有一天，店里老掌柜的就对罗春说：“罗春啊，为给你娘看病，钱不够，就到我柜上去拿，算我借你的。啊，你是万里寻父，跟你娘走遍天下20余载，很不容易呀。你娘忧虑成疾，得这病也不是一天了，想吃点什么又不敢说，怕儿子手里没钱。你呀甭为难，先从我这柜上拿钱，让这老太太吃口喝口，那是赚一口啊，也算你孝心尽到了。”罗吹一听，哎呀，老掌柜的，我叫您一声大爷吧，您这个情我领了，可是钱我不能拿，真要是欠下多少钱，我还不起您呐。嗨，这有什么呀？告诉你说，我这店是总号，由东岭关往南到余杭，往北到洛阳，沿途72座分店。我告诉你说，都是我的。常言说呀，忠臣孝子人人可敬，因为你是个大孝子，这钱你能还便还，不能还我也不找你要了。千万让你娘亲临危别受罪。我有个朋友是名郎中，过两天呢，我把他请来给你母亲看看，要真能把病治好了，也算积下了一份德。罗春一听，赶紧给老掌柜的扑腾双膝跪臣呐，当当叩头：“大爷，我这谢谢您了。”眼泪都出来了。罗春回到住房，把掌柜的意思跟他娘一说。江佩芝说：“儿啊，人人君子，处处皆有，咱们真是遇见好人了。”过了两天，老掌柜的真把这位郎中给请来了。这位郎中姓李，听说他们母子的事儿，内心也很赞佩。他先向罗春问了问老太太的病情，跟他来到后院，罗春喊：“娘，掌柜的给本地李郎中请来了。”他娘已经有20多天都不下炕了。李郎中进屋一瞧，五官都塌陷了，知道病得可以。江佩芝说：“让郎中先生受累了，我起不来了，我这
谢谢。

0: 您了。您不要客气，上前摸了摸脉。行了，您这病不要紧，敢说我开个方子，药到病除，你可千万别着急。先生，谢谢。我想我这病瞧不瞧也那么回事儿了。您不要说别的，好好歇着吧。罗春给娘亲盖好了被子，同先生来到前院贵房。李先生说：“罗春呐，哎，先生，您说，你母亲的病已然不行了，打今儿个起，你就别出去卖艺了，好好侍候，别让老人家临危时缺嘴儿。”老掌柜的关照过，没有钱就到柜上去拿。罗春说：“我谢谢您了。不管我母亲好与不好，您和老掌柜的这份恩情，我将来必要报答。”嗨，不要说那些了，侍候你的娘要紧。李先生给开了方子，罗春抓药煎药喂他娘吃。他问娘亲想吃点什么，人病成这个样，什么也吃不下去，想吃口什么，不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书接上回，江佩芝在炕上躺了3个多月，心里蛮明白，这口气儿就是舍不得呀。临死的人呐，都爱胡想。冬天想吃夏天的瓜果，吃一口不是味儿就搁下了。老这么折腾儿女，儿女能不烦吗？要怎么说就在床前无孝子呢？这罗春侍候他娘却从来不嫌烦，娘亲想吃什么就变着法的给找去。江佩芝病逝天天家中，有几天人事不知啊，一点东西都不吃。罗春把眼睛都哭肿了，跪到炕头里拍着他娘：“娘亲啊，我这跟你说话呢。”江佩芝好容易睁开眼睛瞧了瞧，嗨，又闭上了。忽然这一天，老太太精神多了，点手把罗春叫到跟前儿。罗春问：“娘，您2-3天都没吃东西了，我给您冲点藕粉吧。”老太太说：“我呀，今天想喝口酒。”“好啊，娘啊，你想就点什么呢？”“嗨，给我买只藕来，煮得烂烂的， 拌上糖，再来个金膏拌梨丝，做个肉末鸡蛋羹。娘，那你等着，我给您买去。不一会儿的功夫，罗春把一壶酒和几样菜都预备齐了，在炕前放了一张桌，一样一样摆好。娘啊，都齐了，你给我扶起来。哎，罗春好不容易给他娘扶起来了，一手呛住腰，一手架住左胳膊。娘，您喝酒吧。老太太伸出手，多利哆嗦呀，就是端不起酒盅来。罗春赶紧托起娘的手，把酒盅送到娘亲嘴边，让她抿一口。娘，您吃口菜，我喂您。他拿小勺一点一点的往娘亲的嘴里送，老太太吃了两口糖拌藕，喝了一匙肉末鸡蛋羹，把一小盅酒送下去了。住住气，罗春见娘亲能够喝点酒了。

0: 一个人就好办了。我别的话没有，就嘱咐你一件事儿。娘，你嘱咐什么？你说。我死之后啊，你给我寄埋在一个地方，就说埋在这东岭关吧。你还要继续你的志向，去找你爹。朵攒找到你爹，将来让我跟你爹并葬，别让娘守孤坟呐。你记住了没有啊？说到这儿啊，老太太啪啪直掉眼泪呀。罗春说，娘，我还要继续万里寻父，绝不能让您守孤坟。您甭着急。正说着话，就见老太太直翻白眼儿啊，也吃不成了。娘，娘亲，娘啊！罗春是放声大哭啊，赶紧把娘亲放到炕上。这时候江佩芝一命呜呼喽，江佩芝一命身亡。罗春在旁边是嚎啕大哭啊，娘啊，你咋把儿撇下？娘，你可叫儿怎么活呀？嘴里数数落落诉说他们母子平生的遭遇，正这哭着呢，就听连板吧嗒一响，有人说道：罗春呐，你哭什么呀？是不是你母亲没熬过去呀？罗春止住悲声，抬头一瞧，进来的是老掌柜的。大爷，我娘她死了。娘啊，嗨，人活百年终有一死，你就不要难过了。刚才我见你出去买酒，心里就明白了，是不是你母亲临死前要喝点酒啊，跟你说说心里话，对不对？大爷，您说的完全对。你母亲嘱咐你什么来着？罗春就把母亲嘱咐的话学说了一遍。掌柜的说：哦，你母亲不愿意做一乡孤魂呐，要你接着万里寻父。好，来人呐，过来一个伙计。掌柜的，有什么吩咐？到我的院子里把我新买的包袱拿来，找两块板儿，两条板凳，帮助这归属归属，把我家里人全都叫过来。
1: 是了。
0: 不一会儿的功夫，那掌柜的他家儿媳妇女儿连同仆夫来了七八位呀，所要的东西都带来了。老掌柜的打开包袱，里面是一套非常讲究的寿衣，就跟罗春伙计说：咱们呢退出去，让他们帮助装裹起来。

0: 罗春问：“大爷，你怎么给预备了这么一套？”老掌柜的说：“嗨，罗春呐，不瞒你说，我有个本家老嫂子，让我给她置办一套寿衣，我刚买齐了，还没送去呢，正赶上你母亲咽气儿，所以呢，就先给你母亲用上吧。”大爷，成人说，穷人不可富丧，我是个大八十卖艺的，给我娘使这么好的寿衣，我可用不起。嗨，给不起你钱呐，记上账，我不要，这还不行吗？你是个孝子，你母亲跟着你千辛万苦，便走了江湖二十多年，临终再不能安安枕枕的黄金入柜，就不太合适喽。罗吹一想也对，就跟着掌柜的伙计出去了。屋里头这些女眷帮助老太太装我，里头衬衣衬裤，外头棉袄棉裤，袜子寿鞋，头上观音斗，一次换好莲花头枕脚枕，上面印着金刚经的寝单，一画鲜明，支上个棚铺，铺上新褥子，把老太太抬上去挺好了。趁这功夫，老掌柜的带着罗春到东岭关城里买棺材去了。到了棺材铺，人们都认识啊，哎，这不是全义殿老掌柜的东方朗吗？棺材铺掌柜的先生和伙计一齐的迎了出来。东方朗把罗春和他万里寻父的事儿一说，大伙心想啊，嘿，世上还真有这样的孝子，实在是难得了。老掌柜的，是不是他家老人故去了，要巧口寿财呀？罗春呀，到外间那听着有的是寿财，你挑一口吧。大爷，我也甭挑了，让他们给来个柳木的，河柳的就行。哎，不成不成，得要黄百财。哎，挑最好的，有没有啊？桂上先生说：“那您到后院，后院小屋停着有那么几口，好吧。”东方朗带着罗春来到了后院小屋，看了看，罗春呀，你看这口女财合适吗？大爷，方才跟您说过了，我是个穷小子，是黄百财，这钱我得多会儿才能还您呢？嗨，您饶住吧，啊，一切由我垫办，不是你母亲临死有言，将来找到你父亲还得起灵吗？要是用柳木的，到时啊一起灵啪 贪了，还得捡骸骨，倒麻烦了，不如用口好的。罗春心里说呀，先听他的吧，到哪说哪吧。东方朗让棺材铺找杠夫把这口黄白寿材转到了自家柜上，瞧着给老太太装殓起来，这一盖盖一下烧子，罗春又是一通哭：“娘啊，娘，我的娘啊！”东方朗让伙计拿来一高一矮两条板凳，把棺材就停在这娘两的住的单间门口，给小院搭了个小棚。老年间讲迷信，死了人得搭棚念经，说是超度亡灵。其实人死入灯灭，什么鬼呀魂呀，都是冤人的事儿。罗春听说要给他娘念经，赶紧说：“大爷呀，别念经了，算了吧。”东方朗说：“这事儿你就甭管了，简短说吧。棚搭起来，到了三天上，来了13个和尚啊，吹吹打打，这么一通念经，所有住店的、店里先生、伙计、掌柜的、何家人等，都到后院来听放咽口。到了7天头上，东方朗把杠夫找来了。罗春问：“大爷，给我母亲埋到哪呀？”东方朗说：“南边有块四四方方的菜园子，是我的地儿，我已经叫人把坑打好了，这不太合适吧，您找个田头地边把棺材埋了就完了，早晚我还得起灵呢，这事儿听我的，一切由我办理。”出殡的时候，罗春在头里打着引魂幡，那么一摔盆呐，泪不成声。24个杠夫把棺材抬到了菜园子，这个坑打得很深，落下棺材，下了葬，罗春抓把土，就算把他娘给埋了。坟头垒起来之后，在头里立上一块不大的石碑，上边赞着字，涂上红油，头上是一行小字儿：“某年某月某日生，某年某月某日末。”中间一行大字：“罗门将逝之墓。”这么说吧，东方朗帮助罗村料理丧事，处处都给想到了。棺材入土，众人散去，回到店中，老掌柜的说：“罗春呐，这些日子你昼夜操劳，该吃点喝点歇息去了。”罗春说：“ 我谢谢大爷了。嗨，理当如此，何谢之有啊？罗春回到住房，多少进了点儿饮食，躺在炕上啊，就睡了。从辰时尾直到晚上掌灯，他这一觉才醒过来，爬起身来，想吃点什么，又吃不下去，给蜡烛点上，倒了碗水喝。他坐在炕上发愣发呆呀，他打14岁出来，搭把式卖艺，万里寻父20多年，风里雨里，娘两个老在一块儿。娘这么一死，他一个人坐在屋里，瞪眼睛，缺个娘啊，能不难受吗？他一声不语，两眼发直，不觉着已到了定更天了。忽听连板吧嗒一响，哟，进了个人来。他一瞧啊，赶紧站起来了。大爷，您还没歇着呢，快请坐吧。东方郎坐下了，说道：“罗春呐，我隔着帘缝瞧你两眼发直，是不是心里头想陈事儿呢？嗨，人死不能复生，你就不要难过了。”大爷，我哪能不想呢？您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吧？
1: 有点事儿。
0: 白事办完了，你母亲已经入土为安了，咱们爷俩得算算账。罗春心里当时是大吃一惊。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好久。

讲。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

0: 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4: 不是的，
3: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4: 不是，
3: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4: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3: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4: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3: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3: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4: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3: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4: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3: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4: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3: 嗯。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7: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6: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7: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6: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7: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8: 哎，我能开车吗？
9: 咋的，花啥？
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9: 谁敢开车呢？
8: 你说谁敢开车呢？
9: 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8: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9: 吹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9: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8: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9: 你等等，完了，
8: 谁喝酒了？
9: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 不开，
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7: 老同学，欢迎回家。
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7: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7: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0: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2: 这场是相声，
1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本期的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少马爷马志明和黄祖民先生，这二位将为您带来一段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叫做开州场。咱们话不多说，来共同欣赏。
20: 说相声的黄祖民，
21: 哎，是我呀，
20: 认识我吗？
21: 哎呦，恕我眼拙，您贵姓是？
20: 马。
21: 马怎么称呼？
20: 志明。
21: 马志明，
20: 知道我外号吗？
21: 哦，您还有外号？
20: 有外号。
21: 您外号是
20: 马善人。
21: 马善人，
20: 不是我自个儿起的啊。
21: 哦，
20: 大伙儿送的。
21: 哦，
20: 我一走街上，人一瞧，哎，马善人来了，善人。哦，我还不敢那么自居。
21: 那这么说，您一定是乐善好施了。
20: 哎，谈不到，谈不到
21: 啊！
20: 什么乐善好施？心眼好。
21: 哦，
20: 为人厚道。
21: 嗯嗯，
20: 没坑过人，没害过人。没欺负过谁，没找过便宜，
21: 嘿，
20: 没背后讲究过谁不好，
21: 好
20: 善吗？
21: 对，
20: 没骂过街，没打过架，
21: 嗯，
20: 长这么大个子啊，
21: 啊，
20: 没看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见过。
21: 哦，连这都没见过。
20: 就听人说宰鸡是拉脖子，
21: 对，
20: 宰鱼是摁那儿，皮肤拉肚子，
21: 没错，
20: 是这样吧？
21: 是这样，
20: 听说过，没见过。
21: 哦，连宰鱼的都没见过，
20: 善吗？
21: 哦，
20: 打我手里头没害死过一个性命，
21: 是啊，
20: 没伤过一条生命。
21: 好，
20: 墙上掉一大蜘蛛，过去吧唧一脚把它踩死，马善人绝对没有。
21: 哦，连蜘蛛都不踩，
20: 善吗？
21: 嘿，
20: 甭说蜘蛛啊，
21: 嗯嗯，
20: 在我睡觉的床上啊，找着一臭虫，让您说这臭虫应当怎么办？
21: 怎么办？碾死，
20: 碾死。
21: 嗯，
20: 太损了。
21: 嗯，
20: 那是个性命，他懂什么呀？你不费劲，他完了。马善人不理他，去他地，不忍，不忍加害于他。
21: 哦，连臭虫都不撵，
20: 善吗？
21: 哎呀，够善的。
20: 甭说臭虫了，
21: 嗯，
20: 比如说在我自个儿身上，哎，逮着一大狮子，
21: 嗯，
20: 哼，大尾巴黑狮子，让您看。这应当怎么办？
21: 还怎么办？急死吧！
20: 急死啊！
21: 嗯，
20: 损，
21: 哟，
20: 那是个性命，
21: 也是性命。
20: 狮子可不能急死，
21: 那扔地下，
20: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21: 那怎么办呢？
20: 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21: 啊，
3: 善吗？

0: 这叫善呐，这叫缺德。
1: 我不是北京市区的人。
0: 哦，不是北京市的人。
1: 不是不是。
0: 那您原籍是
1: 京北顺义县。
0: 哦，就是此地的，离北京九十里地。
1: 我是顺义县这个马坡的人。
0: 马坡。
1: 嗯。
0: 哎，我听说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1: 对呀、啊，南马坡、北马坡，那是两个大镇店。
0: 哦。
1: 怎么着？你到过？
0: 没有，我听人说过。
1: 光听人说
0: 啊？
1: 你本人没到过？
0: 没去过。
1: 好。
0: 啊，
1: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全是我们家的
0: 啊，南马坡北马坡所有的房子全是您家的。
1: 哎，到京北你打听打听啊。
0: 啊，
1: 黄土马家就是我们家。
0: 黄土马家。
1: 黄土马家。
0: 您家卖黄土？
1: 卖黄土干嘛？
0: 哎，过去摇煤球不都得掺黄土吗？
1: 那能卖多少钱呢？这是摇煤球。黄土马
0: 怎么个黄土马呢？
1: 由北京往北说吧，
0: 啊，
1: 无论你走多远，
0: 是
1: 看那地是黄土地不是？
0: 是啊，
1: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甭问了，全是我们家的地。
0: 哦，只要是黄土地，全是您家的地。
1: 黄土马吗？
0: 哎呀，那得趁多少顷地呀、
1: 啊？多少顷啊？
0: 啊，
1: 没顷，
0: 没顷，
1: 两千多里地。
0: 好嘛，全论里了。
1: 哎，这不算什么。
0: 哦，不算什么。
1: 全国各地啊，特别是江南一带。
0: 哦，江南。
1: 江南你常去吗？
0: 江南没去过。
1: 好，苏州、杭州、南京、上海、无锡、镇江、扬州都有我的产业，有我的买卖。
0: 哎呦，那这么一说，您是位大财主。
1: 财主谈不到，咱有多少钱呢？什么财主？这财主有的是。
0: 嗯，
1: 过去讲究山东的孟家。
0: 啊，那孟家有钱。
1: 大财主。
0: 对，
1: 山西有个康家，
0: 不错，
1: 有钱。
0: 嗯，
1: 天津卫啊，
0: 天津卫
1: 八大家。
0: 八大家，
1: 八大家，高寒、石榴木、杨黄张，八大家
0: 有钱。
1: 我不行
0: 啊，
1: 我五大家，
0: 五大家。
1: 哎，
0: 胡黄白柳灰，
1: 你那是大仙爷呢？
0: 这不五大家吗？
1: 什么五大家？
0: 什么五大家？
1: 关张赵马黄，
0: 关张赵马黄。哦，三国呀。
1: 哎，对了，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0: 哦，
1: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
0: 啊，
1: 那是我的老祖先。
0: 是啊，
1: 三国时代那马超、马孟起
0: 啊，知道，
1: 那是我的上辈。
0: 你瞧，
1: 马超、马岱
0: 啊，
1: 我们这都一家子。
0: 哦，这都是一家子。
1: 一家姓马的吗？
0: 哦，姓马的全是一家子。
1: 对，
0: 那评戏里有个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您也是一家子。
1: 那不认识。
0: 那怎么不认识呢？
1: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0: 嗯，
1: 你说那个马寡妇开店的，
0: 嗯，
1: 那是那说相声那马季、唱单弦马增慧他们的祖先。同姓各家，不一码事。
0: 哦，这还分这么细？
1: 哎，当然得分。我跟你们这个梨园行啊，这个曲艺界都很熟悉。
0: 哦，都认识。
1: 一来都把他们接到我那儿唱去。
0: 哦，接到你那儿唱去。
1: 对，
0: 您那儿教堂会。
1: 什么教堂会？交朋友啊。
0: 哦，
1: 好戏这个。
0: 我说的呢。
1: 哎，这个呀，
0: 啊，
1: 都接我那儿去
0: 啊，
1: 吃喝随便玩。
0: 好，
1: 能说的能唱的，一人来一段。
0: 哎，
1: 愿意多待呢多待。
0: 嗯，
1: 不愿意待，拿汽车把他们送走。
0: 走好。
1: 走的时候，一人给拿两条。
0: 拿两条。
1: 嗯，
0: 拿两条肥皂。
1: 拿两条肥皂了吗？
0: 哦，对了，您家地多，您走嘛，一人来两条黄瓜，
1: 不像话吗？
0: 嗯，
1: 人家上我这上堂会，给人弄两条黄瓜，
0: 这不你说的吗？拿两条，
1: 什么两条？
0: 什么两条？
1: 金子，
0: 金子，
1: 哎，十两一条，一人两条。
0: 哦，十两一条，一人两条金子，
1: 家里有的是。
0: 哦，
1: 后院的地下一大堆的，爱说不了，拿清道随便，
0: 呵，
1: 有的是。
0: 哎呀，我说您趁这么多金子。换双鞋好不好啊？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脚趾头都快出来了，该打包头了。
1: 碍你什么事？碍你什么事？
0: 啊，不碍我的事儿
1: 啊，
0: 不好看了。
1: 这还不明白吗？
0: 明白什么？
1: 你看啊，我一年四季啊，
0: 啊，
1: 老这双鞋我都不换
0: 啊。是啊，你倒想换，可得有啊。
1: 我不好捯饬。
0: 不，这也不是捯饬的事儿。
1: 不脏不破就完了。
0: 嗯，
1: 衣贵洁，不贵华。一地运袍与胡贺者而立而不耻者，其有也于？
0: 嘿，
1: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0: 哎，好了，这话是曾子说的。
1: 你甭不相信，多少人？你上我们家看看
0: 啊！
1: 你看我们家那所住宅
0: 啊，你们住这房子？
1: 我们那房子啊，
0: 啊，
1: 院墙一面十里，四面四十里地。
0: 哎呦，
1: 城砖的上角，钢砖的下角，四周围都是小垛口，
0: 城门楼子。
1: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0: 哎呦，院里有十八趟马路，哎，
1: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0: 哦，
1: 全家男女老少加一块860口，
0: 哇，
1: 连回事房、管事处、司机、车把式、花匠、奶妈、厨子、管家、下人们都算一块2400多口，
0: 好嘛，整个一个兵营。
1: 你再逛逛我们家的花园，
0: 好，
1: 逛过花园吗？
0: 逛过，
1: 好花园，
0: 好花园也逛过。
1: 哪儿？
0: 颐和园，中山公园，逛过。
1: 马家花园逛过吗？
0: 马家花园，没逛过。
1: 完喽，马家花园，四时不谢之花有的是。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0: 哦，
1: 花园逛的是景致，看的是玩意儿。
0: 那是
1: 马家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0: 哦，60多个小白塔。
1: 白塔见过吗？
0: 见过。
1: 哪有啊？
0: 北海公园啊，白塔
1: 有多少？
0: 一个
1: 啊，一个
0: 啊，
1: 我们家有60多个。
0: 嚯，
1: 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大，最矮最小那个跟百货大楼不离。
0: 哦，最小那个跟百货大楼那么大。
1: 哎呀，当间还有70多座亭子，
0: 70多座，
1: 满都是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0: 好，
1: 那亭子底儿是银子包金的。
0: 您听听，
1: 两边那豪鹿同春，满都是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过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见过好金鱼吗？
0: 啊，见过。
1: 多大个？
0: 多大个？一拃来长啊，
1: 这么点儿
0: 啊？
1: 这么点金鱼
0: 啊？
1: 白给我都不要。
0: 你看
1: 我们家那金鱼，看见没有？打这儿说话啊。到这儿，
0: 这么大个，
1: 4-5尺。
0: 好嘛，
1: 虎头鱼、望天鱼、红绒球鱼、蓝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墨鱼懂吗？
0: 啊，知道，黑的，
1: 小驴一样。
0: 这鱼跟驴一样。
1: 哎，
0: 这么大的鱼在哪儿养着？
1: 哪儿养着？鱼缸里啊。
0: 鱼缸里啊。
1: 我出洋留学，我带回来的玻璃砖的鱼缸，那鱼缸那缸啊就3尺厚。
0: 好嘛，这鱼缸得多大个呢？
1: 多大个啊？
0: 啊，
1: 那怎么说呢？
0: 啊，
1: 原来天津到大连，你知道有一个民主十号，
0: 民主十号
1: 啊，
0: 火轮船呢？
1: 哎，那民主十号在我这鱼缸里转悠过。
0: 啊。这轮船在鱼缸里转悠过，
1: 哎，就为看看呢，转一圈多大时间？我掐着表，我看着，
0: 嘿，
1: 玩嘛，
0: 玩。您说他怎么进去的？
1: 拿吊车吊进去。
0: 啊，好，吊进去，
1: 吊进去玩
0: 去。
1: 这不值钱，不值钱。我们家书房里头
0: 啊，
1: 书房有丈8条腕，
0: 哦，
1: 1丈8大条腕，1尺厚，整块象牙的，
0: 丈8条腕。整块象牙的，
1: 哎，对了，
0: 这得值多少钱吧？
1: 我祖上给我留下一张牛皮，
0: 牛皮，
1: 这张牛皮打开了5里地没疖子，整的，
0: 嘿，好，哎，让您说，人家这牛怎么养的？嘿，
1: 我从那个瑞士国回来时候啊，我带回钟表来，大座钟
0: 啊，
1: 木头的，
0: 哎，不，我说这可不新鲜，
1: 怎么？
0: 大座钟都是木头的，
1: 你说那是外壳。
0: 啊，是啊，
1: 我们这个所有零件全是木头，
0: 连机器都是木头的，
1: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时候不打点，头里有木头门，木头门啪一开，打里边出来木头人，木头人这手拿着小锣，这手拿着锣锤，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2点了，
0: 好，
1: 够3点又出来，当当当，3点了，嘿。小玩意儿，小玩意儿，哎，做的
0: 哎，真不错，
1: 哎，要不要我送给你？
0: 不，不要，不要，您自己留着，您留着。
1: 看这意思，有点讨厌我了。
0: 没有，
1: 讨厌我了，是不是？
0: 不是，
1: 腻歪我了，腻歪了。
0: 谁说的？
1: 有点腻歪了。
0: 没，没有。
1: 乐意交我这朋友吗？
0: 啊，行，乐意，
1: 乐意，
0: 乐意，乐意，
1: 真乐意，
0: 真乐意，
1: 高兴，高兴。我哪天我接你，上我那儿住几天？
0: 啊，行，
1: 走时候给你拿2条。
0: 哎，不，别提那2条，我听着害怕。我听着害怕，
1: 好交啊，好交啊，朋友太多了。
0: 是啊，
1: 最近这不一块聚会吗？
0: 啊，
1: 大伙坐一块吃，都劝我呀，拿出点钱来，做点这个善举的事儿。
0: 好啊，
1: 说有些个难民的吃饭成问题
0: 啊，
1: 让我开个粥厂。
0: 哦，那您这是要施舍？
1: 什么叫要施舍呀？
0: 啊，
1: 给穷人享碗饭吃。
0: 好，
1: 富家有臭败之物，贫家无隔宿之粮。 跑有肥鹿，就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帅兽而食人也。
0: 嗯，
1: 曾子曰：“不能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好嘛，这话也是曾子说的。
1: 开个粥厂，好在吃饭人不多。
0: 哦，
1: 一共才10,000,000人。
0: 对了，我这10,000,000。

0: 不了多少钱。对，花不了多少钱，那得多是小米儿啊。
1: 小米儿干嘛？
0: 熬粥啊，
1: 光喝粥，
2: 光喝粥饱了吗？
0: 那粥厂可不就这个？
2: 我们这儿不去
0: 啊，
2: 一天三顿饭。
0: 哦，粥厂还开三顿饭？
2: 三顿饭。
0: 那么早晨吃什么呢？
2: 早晨炸酱面。
0: 大早晨炸酱面。
2: 炸酱面。
0: 中午呢？
2: 炖牛肉，烙大饼。
0: 好。晚上？
2: 晚上
0: 啊，
2: 饺子。
0: 十来万人还包饺子？
2: 哎，对了，就这么吃，炖牛肉烙大饼，大伙儿吃着，我这看着
0: 啊，
2: 大伙儿吃着喝着，我吊杯手看着，我是哈哈一乐。
0: 嗯，您哈哈这么一乐，
2: 哎，
0: 乐完了呢，回家一吃窝头，
2: 哎，
0: 啊，
2: 我吃窝头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看见了？
0: 不，这还用看吗？炖牛肉烙大饼你不吃，可不就吃窝头去吗？
2: 我不吃，我不吃，我就不吃，就不吃。
0: 干嘛就不吃？不吃牛肉啊？
2: 我把牛肉是肉都不吃啊？
0: 嗯，
2: 小牛啊，小羊啊，欢蹦乱跳的，一刀宰了吃的肉，马善人不忍。
0: 哦，
2: 曰无伤也，实乃仁恕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0: 好，
2: 曾子曰：
0: 行了。就别约了啊，再约也约不出好的来。
2: 就这么吃，
0: 哦，一年到头老吃这个，
2: 老吃这个
0: 啊，
2: 老吃这个
0: 啊，
2: 吃腻了就。
0: 哟，那还怎么着呀？
2: 逢年过节还得多给。
0: 哦，过年过节嘛，还多给。
2: 五月节、八月节、年下，一人一份拿家去。
0: 哦，那您说说，五月节给什么呢？
2: 五月节每人给50个粽子。
0: 五十个粽子？
2: 哎，
0: 多大个儿？
2: 多大个儿不知道
0: 啊？
2: 反定出标准来吧。
0: 啊，
2: 让他们定做。
0: 定做
2: 一个粽子搁30个枣吧，行
0: 啊，一个粽子30个枣，
2: 哎，每人50个粽子，
0: 那还给什么呢？
2: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八大杏，20黄白粽子，20福尔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武帕，10块5毒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换。
0: 嘿，好。这鱼臭了还管换，
2: 哪能给人臭的吃啊？
0: 哎，那是啊，
2: 这是五月节。
0: 那么到八月节呢？
2: 八月节每人给2个团圆饼，
0: 2个团圆饼，
2: 小月饼。
0: 哦，4两一个，
2: 6斤一个。
0: 对了，6斤一个还是小月饼啊？
2: 在我们家6斤算小的啊，得定做，定做一批小袋。
0: 啊、
2: 哦，我们本家吃的都30多斤一个，
0: 30多斤一个，
2: 这么大个儿，
0: 啊、
2: 嗯，这么厚，
0: 哇，
2: 凉了你掰是掰不动
0: 啊、
2: 嗯，得拿榔头砸。
0: 砸完了呢，搁凉水里泡。
2: 对，
0: 豆饼啊，合着你们家吃豆饼啊？
2: 我老说豆饼，像豆饼这么大块的月饼，
0: 哪有这么大块月饼啊？
2: 定做的。
0: 哦，这也是定做的。
2: 定做的馅儿好，
0: 什么馅儿呢？
2: 十变的。
0: 好啊，不不不像话
2: 啊，
0: 那叫十锦的。
2: 十锦的，
0: 哎，
2: 那是你们家
0: 啊？
2: 你们家十锦的，薄果的，提浆的，五仁的，你们家？马家跟你们一样吗？马家跟你们一样吗？我们这就十变，
0: 就是十变。
2: 十变
0: 怎么个十变呢？
2: 得心应手，想玩来玩，跟着变呢。你瞧，嚯，这大月饼不错啊，什么馅儿？是白糖的不是？掰看看，嗯，白糖的，吃吧，吃着吃着腻了，要枣泥的好了，把这块搁下再掰，嗯，白糖满没，全变枣泥。
0: 嘿，
2: 南方啊有椰子馅儿的，咱这儿不一定吃得着，掰试试。哎，椰子。信不信？不信我可骂街！
0: 哎，信
2: 信不信？
0: 信
2: 啊，
0: 信！
2: 哎，
0: 信！
2: 这叫什么月饼？
0: 十变的，
2: 有没有？
0: 有，
2: 哪有？
0: 麻家有。
2: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刚听您说的吗？
2: 嗯，对对、啊，每人2个团圆饼。
0: 那还给什么？
2: 10个自来红，10个自来白。
0: 啊，
2: 荤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1糖，给5个苹果，5个桃，5个石榴，5柿子，5鸭梨，10个槟子，10个沙果，10白梨、
0: 哦，
2: 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
0: 嘿，
2: 3才月宫马1位，高香1封，素蜡1对，外有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满都是活的
0: 啊。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
2: 哎，定做的，
0: 哎，
2: 嗯，那个定捞的，
0: 定捞的哪儿捞去？
2: 我们家河沟里。
0: 哦，你们家河沟里能有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哎，这玩意儿也难说。
2: 嗯，
0: 他们家的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吗？
2: 对呀、啊。
0: 嗯，
2: 这是八月节。
0: 哎，那有什么话就年下说吧。
2: 年下
0: 啊，
2: 腊八呢？还有腊八呢？
0: 哦，还舍腊八粥啊？
2: 舍粥干嘛呀？熬粥的米料全份儿， 连二十三祭灶东西一块拿走了。
0: 那您说说腊八给什么吧？
2: 腊八每人给一斤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就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给二两玫瑰，二两苜蓿，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糖官，十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有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可得自个儿蒯去。
0: 哦，连凉水都给预备
2: 祭灶用啊。
0: 哎，那是啊。
2: 嗯，
0: 那这么一说，这一年算齐了。
2: 齐了
0: 啊，
2: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的。
0: 是啊。
2: 哎，
0: 怎么呢？
2: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啊。
0: 哎呦，听您这话意思，到年下还给呢。
2: 什么叫还给啊？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曾子曰：“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放了。”
0: 哎，行了。这是年下，
2: 年下得
0: 年下给什么吧？
2: 年下啊
0: 啊，
2: 到了年下得多给，
0: 给什么？
2: 每人呢，五尺高的密供一堂，
0: 五尺高的密供。
2: 五尺高大蜜供
0: 啊，
2: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桂花味儿，把大馋虫给你逗上了。
0: 嗨，我值当的嘛。
2: 五尺高蜜供，每人一堂。
0: 那还给什么呢？
2: 给鲜果供一堂，
0: 哦，
2: 素供一堂，酥油叶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坨子三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28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一块。
0: 还给什么？
2: 外有一把红头绳
0: 啊，
2: 一包年饭果，200挂灯钱，一蒲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个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对薄烛，1个灶王龛，
0: 好，
2: 10个红灯花，10白灯花，10黄�20灯花，30张挂签，20持名，1对门神，1张家管，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俗破佛一架，1张财神方位单，
0: 还什么？
2: 1本线书，1个红喜灯，10刀烧纸，10把麻筋，10个麻雷子，5个二踢脚，3挂南鞭，1封高香，1封馅香，10盘盘香，1匣薄醋定，给2两姨子，2两报号，10张胭脂，10张红棉，2颗铺斧，1罐桂花油，
0: 200斤烟煤，
2: 100斤硬煤，50斤煤球，10斤木炭，20斤劈柴，200斤高白面，30斤高白米，2斤绿豆，2斤青黄豆，10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年糕，2斤白年糕，2斤风糕，100年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1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菠菜，2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干，10块菜干，半斤海蜇，10斤鸡子，5松花，5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
0: 半斤水疙瘩，
2: 半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卤虾油，1罐腊八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另外还给1辆摩托车。
0: 嚯！我说，这得多少钱呢？
2: 开门挑费200多亿呀！
0: 得，
2: 今儿早上没钱吃饭，把被窝卖了。
0: 哎，你不是开粥厂吗？
2: 是啊，打字这么舍呀，还没发财呢。
0: 哦，说胡话呢。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相声大会，咱们是不见不散。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我国将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晚关注机器人竞速，看点十足。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并非地质条件所迫。今晚披露佛光寺保护带给我们什么启示。60天谈判期限到期，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8日，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8月18日，赵乐际在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京举行。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0: 今天，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2: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

0: 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1: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实力，目前最终调试工作还在稳定进行。而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项目都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
2: 如今机器人也正在逐步走向我们的实际生活场景。这两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的预赛正在北京举行，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比赛展示了机器人从演示工具向实用生产力迈进的过程。
3: 在20分钟的比赛中，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机器人要接续完成药盒装箱、药品装盒和新药盒折叠3项任务。装箱看上去简单，但除了要完成装箱数量，还要求按指定方式码放。如果出现二维码错位、包装盒破损、超时等情况，都会影响比赛成绩。
4: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一个预赛的积分表，在这里也显示了机器人需要完成比赛的时间、个数以及没有完成比赛的一个原因。参赛队伍可以选择让机器人自主完成或者是遥操完成，但是如果是通过遥操完成的呢，比赛结果将乘以0.5的得分系数。
3: 为了鼓励机器人赛队不断创新，本次比赛允许赛队对机器人本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主改造。
5: 看有些机器人为了这项任务啊，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吸盘，它是靠吸提起来拿住再往里放。
3: 工业场景打包入库比赛共有40多支赛队报名，根据比赛规则，将有16支赛队可以进入决赛。不少赛队表示，比赛场既是技术进步的测试场，也是技术转化的加速器，可以为未来的研发工作提供思路和方向。
2: 近日，海南、广东、浙江等地迎来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新鲜海产从渔港快速分拣装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水产市场，丰富百姓餐桌。
6: 8月17号开渔第二天，在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第一批捕捞回港的渔船陆续停靠，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渔民们将刚打捞的鲳鱼、石斑等渔获送上岸，早已等在岸边的采购商们迅速围了上去。
7: 这是薄皮，这是海鲳，又大又肥又新鲜又漂亮。
8: 我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30，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6: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一旁的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9: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
6: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却早已忙碌了起来。
10: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11: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6: 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水产品批发市场里，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个鲜。
12: 还说第一口鲜，然后这边的蟹很肥，买了一些梭子蟹，然后螺、虾这种。
6: 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日成交量约占到货量的90%左右，价格也相对适中，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我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
3: 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颍和富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 25.52 米，超设防水位 0.72 米。今天上午，洪峰平稳过境，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近段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为拦蓄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浦闸关闭，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区域水位逐渐回落，昨天开始，太浦闸十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截至今天13点，太湖水位达4.48米，超警戒水位0.68米。
4: 太浦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0米。
3: 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官渡金马凉亭气象监测站，达158.1毫米。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风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现场呢是还有很多的应急以及消防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清淤排涝的作业。
3: 截至18号下午3点，昆明主城部分路段仍存在残留积水，各部门正持续开展后续排涝和清障工作。昨天下午，山西运城市盐湖区、新绛县、永济市等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城区出现内涝，部分道路、交通、电力等受阻。险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联动，连夜处置。截至今天11点，各地积水基本退去，城区交通恢复正常，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昨天，陕西多地出现强降雨，在陕西杨凌，城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沿街商铺被淹，有车辆途经积水路段时熄火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了抢险救援、排水排涝等工作。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道路积水逐渐退去，受影响的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会成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事件。
3: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七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6: 十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3: 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变多，强度也更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而

0: 华北、东北多雨，一方面是偏北的副高和冷涡相遇，容易持续降雨；另一方面，西太副高和台风通过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北方接连不断的大风和强降雨天气。
1: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
2: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抢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出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那么这究竟能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0: 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3: 红灯停表是我正常往前走，第3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那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0: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3: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
0: 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3: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那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0: 除了北京，昨天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
4: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5: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
0: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3家外卖平台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6: 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2: 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这个弯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一处古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事实上，原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那么，这个弯为什么非绕不可呢？
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其原方案虽已避让了佛光寺的法定保护范围，但依然会切断从东大殿平台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
7: 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的就出来了。

0: 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一千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1: 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游客去佛光寺参观，他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唐代建筑或建筑里的遗存。当登上第三级台阶之后，游客可以看到整个东大殿的全貌，然后回望西山，豁然朗阔。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0: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1: 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的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而是组织多领域专家反复论证，最终一个全新的绕行方案被采纳，高速路从朝山最高处的山脊线西侧通过，并为此增加了一条近4公里的特长隧道。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下一次再遇到类似情况，协调不动了怎么办？
2: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1: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号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3: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来世界遗产第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
4: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5: 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并计划于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1: 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灾情，第一时间研究决定向哥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哥方救灾和灾后重建。17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初步估算，此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此次地震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 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45%，创下1996年十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期，日美两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相声大会》。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的是一段传统相声，这是来自何云伟和刘晨合说的《拉洋片》。那随着时代的发展，拉洋片这个形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比较少见。那借助何云伟和刘晨二位的表演，咱们来感受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文艺形式。
9: No,
11: 唱上了，
9: 再往里边再看呢、no,
11: 咱听听，
9: 有一片有一层大清以上，那是大明，大明传了十六帝呀、啊，末帝崇祯呢、no,不得太平，有钱的人家卖骡马，无钱的人家就卖了儿童啊，那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喽，苍苍死不楞登，苍苍死不楞登，苍哦哦，出了位英雄哦，叫李自成。哎，
11: 好，
9: 苍苍死不楞登，苍苍
11: 死不楞登，行行行，别死不楞登了。哎呀，您这是拉洋片呢？
9: 还行啊，
11: 你瞧。
9: 知道的还真不少，
11: 那倒不敢。
9: 让您说，哎，什么叫洋片呢？
11: 啊，这个洋片呢，
9: 啊，
11: 有这么高一个架子，
9: 是
11: 上面呢是个木头箱子，
9: 嗯，
11: 箱子上头啊，
9: 啊，
11: 有几个镜头，
9: 对，
11: 这个头上呢有一排板凳，观众坐在这个板凳上，通过这个镜头往里头看画片，
9: 跟电影一样不一样？
11: 哎，那可不一样。
9: 有什么区别呢？
11: 这个电影呢，它是能说会动了。
9: 嗯，
11: 洋片呢，既不能说，也不会动，就靠边上这个人拿着锣鼓三件在这儿唱。唱的内容就是解释这个洋片，
9: 说得太好了，
11: 是吧？
9: 这个洋片呢、
11: 哎，
9: 也分多少种？
11: 您介绍一下。
9: 有京八张，
11: 嗯，
9: 切八张，推片账画，水箱子，
11: 可都不一样。
9: 最好听的，
11: 哎，
9: 那得说是京八张，
11: 就刚才唱的这个。
9: 最厉害的，
11: 怎么样？
9: 得说是切八张。
11: 这切八张怎么个厉害法呢？
9: 怎么厉害法啊？
11: 啊，
9: 先说这模样。倒着出来就特别吓人，
11: 您给形容一下。
9: 白手巾包头，
11: 嗯嗯，
9: 小褂穿着罢拉，系着罢拉。
11: 哦，
9: 他这洋片来了
11: 啊，
9: 让到你的头前，你要是瞧了，没得话说。
11: 哦，
9: 你要是不瞧，
11: 怎么样？
9: 给你个厉害，你还就得瞧。
11: 还就得瞧、啊、
9: 就得瞧。
11: 我还告诉您说
9: 啊，
11: 瞧这路洋片的
9: 怎么着，
11: 那都是贱骨头，他是没遇上我。
9: 那要遇见您呢？
11: 遇上我，我就不瞧。
9: 甭说着大话，
11: 切！
9: 遇见你，你头一个瞧，
11: 我就瞧不上。
9: 这不枪火吗？
11: 还真不是枪火
9: 啊！
11: 不信你把这卖洋片的找来，
9: 哪儿找去呀、
11: 啊？啊！
9: 今天这样
11: 怎么样？
9: 别开生面
11: 啊！
9: 我学一学这拉洋片的，
11: 可以啊。
9: 您去这看洋片的，
11: 没问题。
9: 还告诉您说
11: 啊，
9: 不出十句话，
11: 怎么样？
9: 我能让你看上它，
11: 我准看不上。
9: 你要是看不上，我姓你那姓。
11: 嗨，你要这么说
9: 啊，
11: 我要瞧上了，我姓你这姓。
9: 枪回火，
11: 哎，可以啊，
9: 没问题啊，
11: 可以。
9: 咱们这就是市场了，
11: 没错。
9: 咱把这桌子呀往那边搭一搭，
11: 这就当个洋片架子，
9: 洋片那匣子，
11: 没问题。
9: 哎，就到这儿了。
5: 可以吗？
12: 我呢还得捯饬捯饬。
5: 对，您得包一包头啊。
12: 过去啊，这种洋片都是明地，
5: 是
12: 太阳都热。
5: 没错。
12: 我为什么包一包头呢？
5: 为什么呢？
12: 主要是怕这个太阳啊，把这脑袋呀，晒秃噜。
5: 也不至于。
12: 包一包头啊。
5: 好，
12: 包一包头。
5: 他让我瞧我就瞧，我听他的。哼，在我们家我连我爸爸的我都不听。您打听打听，长这么大除了我媳妇儿，我怕过谁？
12: 头啊，算是包好了。
5: 哦，就这样。
12: 这个衣服也长点。
5: 怎么样？
12: 这么着。
5: 哦，
12: 往上撩起来，
5: 系上点。
12: 没错。
5: 哦，
12: 这样呢，就利落一些的。
5: 这就是那个切八张。
12: 没错。
5: 就这扮相。
12: 小衣襟，
5: 短打扮。
12: 没错。这就利落多了。
5: 这就开始了。
12: 这个袖子也长啊，
5: 卷一卷，
12: 撸胳膊挽袖子。
5: 是是是是，
12: 是这意思。
5: 啊、
12: 哦，另外说话呢，
5: 嗯，
12: 还带有点这个外乡的口音，
5: 外地的，
12: 外地口音。
5: 是 是
12: 一会儿我得变一变口音。
5: 好，
12: 您呢，姐那边啊逛市场，
5: 逛市场，
12: 我这边就是拉洋片，
5: 这就开始了。
12: 可以，我也
5: 成硬成硬，
12: 准让你瞧上，
5: 我准瞧不上。
12: 你看，
5: 来吧
12: 来吧来吧来吧，
5: 吃完了饭啊，没什么事儿，遛个弯儿。
1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
5: 嗯，
12: 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5: 这是要地震的，这是
12: 哪位老先生说了，
5: 嗯，
12: 你一个人倒老老的倒老老的，你是个祖妈的。
5: 是啊，
12: 那不是买葱的、
5: 嗯、
12: 也不是买蒜的，不是卖米的，也不是买炭的、
5: 哦、
12: 不是卖煤的，也不是卖面的，
5: 那你是个干什么的呢？
12: 那位老先生说了、
5: 嗯、
12: 那你是个干什么的呢？
5: 这什么味儿？这是
12: 那是个拉洋片的。
5: 哦，拉洋片的。
12: 什么洋片？
5: 嗯，
12: 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是照的，两张是画的。你老去过苏州不？
5: 啊，
12: 你老去过杭州？你老没去过？
5: 谁没去过？
12: 你算是来着了。
5: 怎么样？
12: 看了南边这个洋片，
5: 嗯，
12: 就开了眼界了。
5: 哎，
12: 哪位老先生瞧啊？
5: 谁瞧啊？
12: 哪位老先生看呀、啊？
5: 现在电影都快没人瞧了。哼，
12: 哪位？
5: 谁瞧这个？
12: 哪位？看洋片的。看洋片的在这等着呢。
5: 我就知道他得找我。
12: 老先生，
5: 干嘛？
12: 看看洋片不？
5: 什么？
12: 洋片？
5: 哦，洋片呢？
12: 洋片。
5: 不瞧。
12: 好东西。
5: 什么好东西？
12: 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
5: 不瞧。
12: 王小干角画鸡的片子、哎、
5: 什么片子也不瞧。
12: 怎么不瞧呢、哎、
5: 对了，瞧完了八百六百，您这漫天要价，要多少给多少，不上得当。
12: 老先生，
5: 哎，
12: 把鞋搁在肚子里头。
5: 怎么着？
12: 那这就是洋片，是个玩意儿。
5: 是啊，
12: 不是高楼大厦，
5: 嗯，
12: 打骡子打马，人家有钱的买得起看得起，你老先生看不起。咱这个买卖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我才要你一毛钱。
5: 多少钱？
12: 一毛。
5: 哦，才一毛钱呢。
12: 一毛钱。
5: 您要真说六百八百的，那我兴许嫌贵，咱瞧不起。哦，合着才一毛钱。
12: 一毛钱
5: 就冲这么便宜我也得。不瞧。
12: 不是便宜吗？
5: 没带零钱。
12: 完了，出来花了。
5: 嗯，
12: 没带着零钱。
5: 哎，没带钱。
12: 没带零钱。
5: 对，
12: 没带零钱。完了，
5: 怎么着？
12: 交你个朋友了。
5: 交朋友？
12: 我交你个朋友了。
5: 怎么交？
12: 我教你白瞧白看，不要钱了。
5: 哦，白瞧白看。
12: 白瞧白看，不要
5: 钱。不要钱？
12: 不要钱了。
5: 就冲你这白瞧白看我也得。
12: 瞧吧。
5: 不瞧。
12: 白瞧都不瞧了。
5: 对了，瞧完了
11: 我还得知你一份人情，犯不上。
12: 你这个话可说错了。
5: 怎么着？
12: 怎么会知哪的人情啊？
11: 那可不是吗？
12: 哪得知你这个人情啊？
11: 知我人？
12: 我得知你这个人情啊！
11: 哎，这话我不明白。
12: 我这个羊肉片是初来乍到，
11: 啊啊啊！
12: 到瑰宝的头一天
11: 啊，是
12: 还没开张了。
11: 嗯嗯嗯。
12: 各位老先生，不知道我这个羊肉片怎么样？
11: 啊啊啊！
12: 我让你白瞧白看啊！
11: 嗯嗯嗯。
12: 你说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啊！
11: 哦、
12: 嗯。你一说好，大家全来看羊肉片了。
11: 嗯嗯嗯。
12: 我挣了大伙的钱了，我不得知你这个情啊？
11: 哦，
12: 你想这个道理、啊、
11: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2: 你才明白了
11: 啊，
12: 你明白了，
11: 你想拿我这个嘴做一个广告宣传。
12: 对了，
11: 我生一声好，大伙儿全来瞧了。
12: 对了，
11: 我是白瞧白看了，你挣了大家伙儿的钱了。
12: 你看看，
11: 所以你知我的情。
12: 我知你的情。
11: 你要早这么说，他我不就
12: 瞧了
11: 不瞧。
12: 哦，好啊，完了，既拿个面子吧。
11: 我凭什么给你面子呀？
12: 老先生，那给你作揖了。
11: 没用，
12: 鞠躬
11: 白费。
12: 请儿，
11: 请安呐。你磕头，哎，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12: 哦，呵
11: 呵，哎，
12: 好哎。
11: 对了，瞧完姓他那姓了。
12: 好说不瞧，单说不瞧哎。
11: 对了，
12: 非打上你，你才瞧了。
11: 啊？怎么着？
12: 打上你？
11: 打人？
12: 打上你？
11: 好。你也等到你们家炕头了呢，
12: 怎么着呗？
11: 我这瞧不透你，
12: 你瞧不透我呀？
11: 瞧不透你，
12: 你当着各位敢说三声不瞧？
11: 废话，嘴是我的，三尺乘三百乘，我
12: 也说什么听
11: 听？那不瞧不瞧，我不
12: 瞧瞧瞧瞧瞧瞧
11: 瞧瞧瞧瞧瞧，哇哇哇，真打呀这是？
12: 这个玩意儿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
11: 我还要造反了？
12: 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11: 我们俩也不是谁没王法，
12: 瞧不瞧？
11: 这瞧瞧瞧
12: 瞧不就完了吗？
11: 倒霉一毛钱吧，
12: 这是
11: 什么这？一毛钱啊？
12: 一毛钱
11: 啊？
12: 一毛钱是你奶奶没结婚的劲儿啊？
11: 这可有年头了。
12: 对了，
11: 那您这会儿多少钱呢？
12: 现在呀、啊。现在两百五了，
11: 两百五了，
12: 瞧瞧
11: 瞧瞧瞧，两百五瞧，头两天四百八，我愣没抢上，我亏心不亏心呢？我这是，
12: 哎呀，瞧，我告诉你说，
11: 哎哎，
12: 看男的羊片
11: 啊，
12: 可得守男的规矩，
11: 守什么规矩？
12: 我说这个羊片好
11: 啊，
12: 你就得说好，
11: 哦、是是，
12: 我要说到哪里了，
11: 啊啊啊，
12: 你就得说到哪里了，
11: 明白。
12: 我要是说好，你说不好、
11: 啊、
12: 我说到哪里了，你说没到，成心跟我别扭着， 我也得打那个龟孙子。
11: 别别别，我就捧着您说不就完了？
12: 捧着说行啊、
11: 哎、
12: 可是捧假了也不行 啊
11: 捧假了也不行，
12: 捧假了也不行啊。
11: 您放心吧，我捧着您说，
12: 明白了吧？
11: 捧着您说，
12: 明白了。
11: 好好好，
12: 来瞧吧瞧吧瞧吧瞧吧。
11: 我瞧什么呀？我
12: 瞧羊片啊。
11: 哪羊片呢？
12: 哦，对了
11: 啊，
12: 还没给你摆上呢。
11: 这您瞧这进费的，
12: 还没给你摆上呢、
11: 哦、这羊片还得现摆，您瞧见没有？
12: 哎，你看看这个玩意儿。
11: 哦，好嘛，花两百五我就瞧个小茶碗啊。
12: 小茶碗是两百五啊，
11: 啊，
12: 有大铜壶是一千呀。
11: 不不不不，就瞧这个，这正合适，眼睛小，就瞧这小的，
12: 明白了吗？
11: 可以，
12: 瞧呗，
11: 瞧瞧瞧，
12: 再瞧呗，
11: 瞧我怎么瞧啊？这个
12: 怎么瞧啊？
11: 不是这板凳吗？
12: 板凳啊，
11: 板凳，
12: 板凳劈了烧火了。
11: 您别烧火呀，我坐哪儿啊？
12: 没有座了。
11: 那我怎么瞧啊？
12: 撅着瞧吧，
11: 撅着瞧，
12: 干啥？
11: 瞧瞧瞧，
12: 不往里瞧啊！
11: 快点等会儿吧。
12: 哎，来了。怎么了你？
11: 什么王八往里瞧？
12: 什么耳朵啊？
11: 您唱的什么？
12: 哇吧。
11: 对，还是王八呀。
12: 望就是看的意思，望远了望，望就是看的意思。
11: 哦，
12: 望看 是看
11: 望吧，
12: 就是看吧。
11: 哦，就是看吧，
12: 这是文雅。望吧，就是看吧。
11: 哦，我怎么听着像王八往里瞧？这是
12: 望。
11: 哦，望。
12: 望不往里看呢？
11: 我怎么听着怎么像王八？咱把这句省了行吗？
12: 那完了，那就不唱了。
11: 您直接说，
12: 那就甩。
11: 直接说，
12: 那就甩了。
11: 好，
12: 甩了。哎呀，老先生。老先生，你看一看这一篇，这是到哪里了？
11: 是啊，这到哪儿了？
12: 这是到哪里了呢？
11: 哎，对呀，到哪儿了？这
12: 到哪里了？
11: 这到哪儿了？这个
12: 到哪里了？这是到哪里了？
11: 到哪儿了？到这插碗底儿了。我知道到哪儿了，你没说呀？
12: 哦，对了，那还忘了摔了。来，忘了摔了。
11: 您瞧这事儿挨着冤不冤的？这
12: 来吧，来，打算你摔吧。
11: 啊，是。
12: 老先生，你看一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11: 到哪儿？哎，
12: 怎么了，三姐？
11: 又来了是怎么着？
12: 这就摔了。
11: 你说出来呀、
12: 啊！你看看是不是到了那个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11: 到了。到了啊，
12: 到了吧，
11: 到了
12: 是到了吧，
11: 到了
12: 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11: 对，
12: 百货大楼里边人挺多的不？
11: 人山人海的，
12: 人山人海的，其中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不？
11: 有一个，
12: 柜台旁边站着两个人，
11: 对，
12: 一男一女。男的媳妇个驴，
11: 是
12: 女的呢是个大摩登，
11: 漂亮。
12: 两个人啊站在柜台旁边比手画脚的
11: 说话呢。
12: 别听见了。
11: 你们又打上了？
12: 碰假了还不揍你？
11: 我碰假了？
12: 我这个羊片是纸画的，它会动不？那不成电影了不？
11: 哦，这碰假了。
12: 碰假了还不揍你？
1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12: 你得这么说呀。
11: 啊，
12: 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1: 哦，我得说啊，对了，
12: 不对，对了，
11: 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2: 对了，
11: 我要说好像呢。
12: 那就不挡你了。
11: 您这什么玩意儿？
12: 八大篇，
11: 我瞧了几篇了？
12: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
11: 瞧。哎呀，
12: 老先生，你看一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11: 这到哪儿了？
12: 是不是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11: 还是这百货大楼？
12: 是不是到了？
11: 哎呀，我今儿非得死这百货大楼里头。
12: 得嘞，
11: 那个您哪位要是认识我们家呀，帮忙给带个话吧，让我媳妇儿啊嫁人吧，今儿回不去了，在这儿瞧羊鞭了。今儿
12: 你怎么瞎嘀咕嘛呢？这是
11: 我托付托付，
12: 托付嘛呢？托付嘛呢？你看看，这个百货大楼里边人挺多的吧？
11: 人山人海的，
12: 人挺多的。
11: 是
12: 二房，
11: 哎，
12: 人挺多的吧？
11: 是。
12: 哎，你看看是不是有上电梯的？
11: 有。
12: 还有这个下电梯的。
11: 对，
12: 电梯到了，该下的都下了，
11: 是
12: 该上的都上了，就看这个关电梯的一通这个闸门，就看这个电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

0: 就上去了，
1: 不又扎上了。
0: 我这个羊片子直画的，它会动换不？那不成电影了吗？碰夹了还不揍你？
1: 又碰夹了？
0: 碰夹了还不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0: 你得这么说呀。
1: 啊，
0: 地梁，好像想腰上还没上去了呢。
1: 我要说好像呢，
0: 那就不打你了。
1: 您这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篇了？
0: 后一篇还没瞧完呢。
1: 瞧，这玩意儿真金瞧啊！哎，
0: 老先生，老先生，
1: 哎，
0: 你腿抽筋了？
1: 没有。我是活动，
0: 你活动嘛呀你？
1: 我老这么蹲着别扭。
0: 你一条腿在前，一条腿在后，你憋着跑呢吧你？
1: 没，我是活动
0: 活动嘛你？活动呢？
1: 哎，
0: 把腿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
1: 并齐了，
0: 并齐
1: 了。这连后路都没了啊！
0: 你看看这一片，这到哪里了？
1: 到哪儿了？
0: 是不是到了那个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1: 还是百货大楼？
0: 百货大楼里边人也挺多的吧？
1: 是是是是。
0: 百货大楼外边人也不少吧？
1: 那更多了。
0: 马路牙子旁边停了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1: 看见了，看见了。
0: 小汽车里头坐着一个司机吧？
1: 对对对。
0: 手扶着方向盘，就看那个司机脚底下一踩这个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瞅了他一下子。
1: 哎，幸亏跑得快啊，要不然他又打上了。多缺德这人啊，他老拿话凌厉，你受得了受不了？
2: 哎，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儿，蹭了一下子，我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
1: 你看见他跑了吧？我这直画的样片他会动了吧？那不成电影了吗？
2: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呀？你得这么说呀，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
1: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我瞧你奶奶个嘴儿！
0: 放了这么好的洋片，你怎么不瞧了？
1: 我还瞧呢。
0: 你怎么不瞧了？
1: 你老打人！
0: 我不打人了，我不打人了。
1: 不打人这是什么？
0: 这是乘凉的。
1: 什么乘凉的？你给我扔了，把这给我扔了，扔这儿不成？你远点。哎，
0: 完了吧？
1: 这就成了。
0: 这你就放心了吧？
1: 这还可以看看。
0: 我今天还第二篇。
1: 可以，这可以
0: 还第二篇了。你看，
1: 这咱们再瞧瞧。
0: 第二篇，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你跑了吧你？
1: 这还一个呢。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何云伟和刘晨合说的拉洋篇。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99.81千周，78.56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来自张正和吕家强合说的一段相声《天仙配》，以唱为主的一段作品，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谢谢您，
11: 谢谢您的掌声，
10: 多热情啊！
11: 刚才这两个演员说的多好啊，
10: 特别卖力气。
11: 天津的名家
10: 是
11: 非常有名气，
10: 有点小腕儿。
11: 哎，在天津说的好，
10: 对，
11: 有的人专门去天津看相声
10: 啊。
11: 天津是曲艺的
10: 摇篮，
11: 没错。
10: 嗯，
11: 而且这个别的曲艺形式也有很多，
10: 是吗？
11: 您要想听大鼓
10: 啊，怎么着
11: 就得上天津。
10: 对，
11: 听别的不一样了。
10: 那听别都哪人多、
11: 啊、比如您想听二人台
10: 啊，这哪人多？
11: 西北人多。
10: 对，
11: 二人转
10: 哪人多呀、啊、
11: 东北人多，
10: 没错。
11: 评剧
10: 哪人多？
11: 唐山人多。
10: 哦，
11: 豫剧
10: 哪人多？
11: 河南人多。
10: 是，
11: 弹词
10: 哪人多呀、啊、
11: 苏州人多。
10: 呵，
11: 评弹
10: 哪人多？
11: 上海人多。
10: 你瞧，
11: 老调
10: 哪人多、啊、
11: 保定人多。
10: 对，
11: 花鼓戏
10: 哪人多？
11: 凤阳人多。
10: 哦，
11: 黄梅戏
10: 哪人多？
11: 安徽人多。
10: 是，
11: 卖豆腐丝的
10: 哎，这哪人多呀、啊、
11: 隔壁店人多。
10: 哎呀，还挺俏皮。
11: 卖眼镜的
10: 哪人多？
11: 浙江人多、
10: 哦、
11: 练武术的
10: 哪人多？
11: 沧州人多。
10: 是，
11: 耍狮子的
10: 哪人多？
11: 徐水人多、
10: 哦、
11: 开大饭店的
10: 哪人多呀？
11: 山东人多，
10: 没错。
11: 开燃料店的
10: 哪人多？
11: 山西人多。搞对象的
10: 哎，这搞对象的哪人多呀？
11: 哪儿黑
10: 啊
11: 哪儿人多。
10: 哎啊，对。这倒是，你就爱看这个。我这，哎，我再问问你
11: 啊，
10: 你说这听相声的哪儿人多？
11: 红门相声会人多。
10: 哎、啊、对不对各位
11: 啊？红门
10: 来的都是懂相声的。
11: 哎，这个北京啊
10: 啊
11: 跟别的地儿不一样，
10: 有什么区别？
11: 你看听大鼓，
10: 嗯，
11: 天津多。
10: 对，
11: 北京听京剧的多。
10: 是，
11: 哎，京剧我就特别喜欢。
10: 什么
11: 京剧我特别喜欢？
10: 哎呦，这么年轻还喜欢京剧呢。
11: 我喜欢京剧。
10: 哎呦，了不起。
11: 分这个生旦净末丑。
10: 哦，要是细分分的，
11: 细分更多了。
10: 你给我们说说，
11: 比如说这个生行啊
10: 啊，
11: 有武生。
10: 对，
11: 有红生。
10: 是，
11: 娃娃生。
10: 哎，
11: 老生，
10: 没错，
11: 我唱这老生唱的还不错。
10: 哎，哦，你还会唱呢。
11: 我在这儿给您唱一老生怎么样啊？
10: 您欢迎
11: 来京剧。来，
10: 嘿，
11: 来京，
10: 咱大伙儿来着了。
11: 来京剧啊，
10: 你唱个什么京剧、啊、
11: 来一个这个
10: 嗯
11: 马派的吧。
10: 哦，好 好
11: 淮河营。
10: 哎呦，难度高。
11: 好吧，
10: 好
11: 就唱几句啊。
10: 行，
11: 学学皮毛
10: 啊，没人笑话你
11: 啊唱得不好。

0: 也就那样。
1: 来吧来吧来吧，来。
0: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么砸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使刀儿紧抓奸的话？左手拉住了列座车，右手在八罗。

0: 唱得真不错，
1: 学学皮嘛，
0: 这话筒也不错。
1: 啊，要说这个难度最高的
0: 什么呀？
1: 还不是老生，
0: 那是
1: 小生。
0: 小生怎么难呢？
1: 要求演员有一定的先天条件。
0: 哦，有什么条件？
1: 首先你得长得漂亮。
0: 哦，
1: 扮出戏来
0: 啊，
1: 得好看。
0: 对，你看见我了吗？
1: 你怎么了？
0: 我就适合唱小生啊。
1: 为什么呀？
0: 我条件好啊。
1: 啊，
0: 眉清目秀，英俊潇洒，往这一站，标准的美男子。
1: 您是美男子
0: 啊？
1: 哦，那您喜欢小生？
0: 我喜欢呢。
1: 啊，
0: 何止喜欢，我酷爱这个。
1: 会唱吗？
0: 哎，我问问你
1: 啊，
0: 你说这小生什么最难？
1: 什么最难？
0: 哎呦，完了吧，这都不知道。我告诉你
1: 啊，
0: 小生这乐最难。
1: 您还别说，还说的还真对。
0: 记住了吗？
1: 小生这乐见功夫。
0: 哎，
1: 您会乐吗？
0: 我会啊。
1: 啊，
0: 会乐会乐。
1: 您给我们乐一个怎么样？
0: 哎，可人家不爱听着。
1: 让他乐一个怎么样？
0: 啊，得了，现在乐一个。
1: 让乐一个，乐一个。
0: 啊，得得得，谢谢您，谢谢您。啊，既然大家想听，我就给您乐一个。哎，我给您来出戏得了。
1: 哦，这里还有戏。
0: 哎，对，叫凤仪亭。
1: 凤仪亭都谁？
0: 尤其吕布啊，看着貂蝉以后
1: 啊，
0: 一看貂蝉，嚯，美若天仙。吕布当时心花怒放，他这儿有一乐。
1: 您赶紧给我们来了。
0: 那我来来了。
1: 你听听啊，怎么样啊？
0: 哎，
1: 注意听啊。
0: 嗯。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来了。
2: 啊！貂蝉，哈！小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这容易猝死，你知道吗？咱们这缓口气啊，干嘛呀这是？哎，别捣乱了，我乐怎么样？乐乐怎么样？别说，让他说。
1: 您干嘛呢？
0: 我乐呀，多好乐的。
1: 你这哪乐呀？
0: 那我这是
1: 母鸡下蛋呀。
0: 哎，谁说的？
1: 不是你唱这人物是谁？
0: 谁都不知道，吕布。
1: 我看你像尿布。不是你站好了，你站好了，我说说你。不是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朋友们的掌声吗？啊，把这手放下。不是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何云伟派你演出吗？啊，就你这表现，对得起朋友们买这票吗？啊！就你这表现，对得起你师傅吗？啊！你站着好好琢磨琢磨。我先上那边看看。
0: 你给我回来！
1: 哎，干嘛？
0: 哎，我说我要乐了吗？
1: 干嘛？
0: 我说我要乐了吗？我说我们能乐，你非得让观众鼓掌让我乐一个。再者说我乐得不好，你批评我，你叫我干嘛呀？还侮辱人。
1: 不是，说实话你别生气啊。
0: 能不生气吗？
1: 不，我是为你好。
0: 这为我好？
1: 不是，我在这儿给你说，谁会唱小生啊？红门相声会就你吕家强，就你一人会唱。
0: 哦，
1: 对不对？
0: 就为这个？
1: 哎，
0: 误会了。
1: 哎，说实话
0: 啊，
1: 你确实不怎么样。
0: 哎，哦，还不怎么样。

0: 哎呀，
1: 看那意思，
0: 呵，
1: 你看那意思，
0: 哎呀，
1: 你看那意思，
0: 嚯、
1: 哦，这意思你懂不懂？
0: 懂啊，
1: 什么意思？
0: 让马蜂蛰着了，
1: 蛰着，
0: 这蛰着抖了转儿跟着，
1: 这叫透笑，
0: 透笑不知道。我知道透析，
1: 透析像话。
0: 不是你别光抖了，你唱啊！
1: 我唱什么呀？
0: 你唱哪段啊，大弟？
1: 我唱一个《天仙配》怎么样？董永，
0: 唱《天仙配》。
1: 董永
0: 可以啊，
1: 啊
0: 来啊！
1: 不过差点意思。
0: 不是什么差点意思、
1: 啊？董永跟谁结婚啊？
0: 七仙女就这俩呀、啊。
1: 没七仙女我唱不了。
0: 哦，没七仙女就唱不了、啊。
1: 找一七仙女。
0: 哎哎哎，这有招
1: 啊！
0: 那刚才那主持人。那大美妞怎么样跟您搭戏、
1: 啊、不是
0: 现成的
1: 那是挺好看的
0: 啊对
1: 但是这个
0: 啊
1: 人家带着男朋友来
0: 哎啊
1: 回头我们俩一搭这戏她男朋友不乐意再跟我急了你这不合适
0: 嗨、
1: 啊、是吧
0: 啊那有办法
1: 啊
0: 你看今天起满坐满
1: 啊
0: 来的这么多美女
1: 来哪位我看看
0: 啊就这位吧
1: 位
0: 就这位
1: 啊
0: 就这位边上这位
1: 这带孩子
0: 大美女
1: 带着孩子来的
0: 什么带着孩子
1: 旁边的坐着男朋友呢后边坐着呢
0: 啊
1: 带着男朋友呢
0: 哦也带着男朋友、
1: 哎、
0: 哦、
1: 哎、
0: 那没事啊
1: 怎么呢
0: 我来吧我没有男朋友来
1: 谁来
0: 我来啊
1: 你来谁
0: 七仙女啊
1: 不就您那模样演七仙女
0: 啊
1: 您这不像天仙
0: 那我像
1: 像笔仙
0: 哎我是鬼呀、啊、是怎么着
1: 不是您这哪像七仙女啊
0: 我怎么不像啊
1: 您这整个人七匹狼啊哎
0: 谁呀、啊、
1: 七仙女死了八百年从地里把她刨出来都比你漂亮
0: 哎脱我都长烂了合着
1: 太难看了
0: 不是你别看我长得不好看
1: 啊
0: 可是我会过日子呀是不是
1: 会过日子
0: 啊
1: 等我凑合
0: 你凑合
1: 主要听我的、
0: 哎、对我能一陪衬
1: 啊您就给我接唱一句
0: 哎啊
1: 就一句
0: 还有我事儿
1: 七女一旁泪沾巾
0: 什么
1: 七女一旁泪沾巾
0: 七女一怎么着
1: 泪沾巾
0: 泪沾巾
1: 您在这背吧
0: 行行行
1: 我给您简单化个妆、哎、好不好
0: 还化妆呢
1: 哎呀呵呵呵
0: 想太周到七女一旁泪沾巾行没问题就这化妆化妆我就好看
1: 了形象
0: 啊
1: 实在是太惨点
0: 什么呀
1: 咱简单化个妆、
0: 哎、化什么妆、
1: 哎、您这一化上妆啊就是七仙女
0: 哎呀
1: 您化上妆您绝对漂亮您知道吗让我们好好看看、哎、来你过来你转过来让我们看看、
0: 哎、是
1: 你转过来
0: 不是
1: 你害臊什么呀哎呦嚯！你看这身段呵，
0: 哎呀，你有镜子吗？
1: 不用镜子，不用镜子，我怕你吓着自己。
0: 嗯，
1: 哎，咱们这就进入人物了啊！
0: 啊，
1: 从现在开始
0: 啊，
1: 您就是七仙女了。
0: 嗯，我本来就是，
1: 我就是董永。
0: 你来吧，
1: 这就开始啊。啊量子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
1: 这一乐哪是七仙女整个人傻丫头你别乐啊别乐龙

0: 恩，夫妻双双会要去，朝朝暮暮不离分呐、啊。抬头之间，怀银叔，你是我的大美人，拜谢拜谢多拜谢。我就知道他得把我干这儿，拜谢拜谢多拜谢。我说您这腰上安着轴承呢是怎么的？拜谢拜谢多拜谢。我哎呀，我过了瘾了，别美了啊，该你了。
1: 哎，哦，对对对，该我了。我唱什么呀？
0: 忘了。妻女一旁，哎，
2: 妻女一旁泪沾。

0: 啊，两字
1: 啊，东郎，
0: 你来拜上一拜呀！
1: 啊，东郎为妻身怀有孕不拜也罢。
0: 怎么两字身怀有孕了么？
1: 正啊是，
0: 都怪你我二人没有搞好计划生育呀！
1: 放心，这孩子呀，
0: 啊，
1: 是何云伟的。
0: 去你的！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老爷子娓娓道来，将给您讲述他请客的一段趣事儿，咱们一起来听听。
3: 哎，进了哪小屋啊？我说你这个，你这屋了，你看靠窗户这有亮啊。好好行行，你几位啊？五位，连我五位。好好好好，行，就给摆五份啊，是羹匙菜钱啊，筷子摆上五份。您准备怎么吃？不，先一会儿等来再说。都来齐了，大伙儿是随便爱吃吧吃吧，对吧？我请客。好好，那先给您沏壶茶吧。头那钱现在没沏茶，来再沏。一阵沏完了，人客人来了，好像我让人喝剩的，又坏了，没有得罪人了，对吧？我别得罪人，人来了咱看着沏着，到时候再喝。好，我听你信啊。不玩出去，他自己人一会儿这个来了一个，呵，我家找您去了一个，啊，我要找你去了，那请柬三份送上，送满都送到了，双手递给人，我替您请忙，您上饭馆等去了。好，完了，完了，太好了，咱俩坐着等着吧。这跟着坐着等着，待会儿来人俩，一个相继的这来了，好来了，啊。周来同志，沏茶，来壶茶。6点来钟，那两位来了，请仨呢，刚来俩，还有一个呢，这菜不能上啊，怕你得，咱先喝茶，燕燕的，两坐越对燕越好，好，都喝茶，抽烟吗？我不抽，你会抽烟，来抽烟，一会抽一不会抽的，坐着吧，都坐着，喝茶。服务员说：“咱吃嘛，咱先摆上吧。不忙，先别忙。好，还差一位呢。都这吃这一看，怎么着不等人家，又坐着人了。你等会儿，你听信儿，咱先喝茶，喝，咽点，喝吧。这几位一个喝了三四碗了，咋来到就饿得够劲儿了，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等都快7点了，那还没来，他是着急了，看看表，不是。”服务员去了，几位咱先吃着，先喝着行不行？咱吃着给那个留座，咱留座。别给留座，别那样，先菜先别上，回来的来到咱再颠的，来到咱再说。先喝茶，就说实在不能喝了，受不了了，不能喝了，肚都打空了。他这来回一会儿看表，那几个三位这坐着，他来回这溜达。哼，呀，写好了，请柬。6点，这都快7点了，该来的不来，就这一句话呢。那坐沙发这儿坐这个叼着烟女儿一听，该来的不来，就我这个呢，不该来的倒来了，啊，不请我，我该来的倒没来，他请的是人家。和让我陪着，这饭吃不吃不痛快，把烟卷掐了。一位服务员，电话在哪儿？电话在这儿，不是副台那儿。哦，好，我打个电话。没打电话，下楼走了，生气了。这俩人坐着，啊，还不上来？服务员进来，你们三位先吃着好不好？不，还都没来齐呢，还有一位。不，刚才那位走了，不是打电话去，没打电话，下楼走了，嘿，不该走就倒走了。这坐椅子这儿还一这一听，不该走就倒走了。像我这样的呢，早就该走，这泡，这磨这顿饭。这顿饭你说饱一辈子我也不吃你的。站起来，服务员，这厕所在哪儿？我进厕所，厕所在楼下。哦，好， 没跟厕所走了，完了就剩这俩人了，在这坐着。服务员说：“你们二位先吃点吧。”别人还等着，来齐了，来不齐了，那个走了，不下楼了，接手吧，不走了，走了，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朋友，怎么回事？您这话，您得罪人了吗？得罪？我怎么了？我花钱请客，我请吃饭，我怎么得罪人？我怎么了？得罪人？哎呀，咱这等着，那也没来，我们仨人这坐着，您来回溜溜溜，您告诉该来的可不来。你听这话，人家老张一听呢，该来的不来，和这都是不该来的。你请的不是这几个，这几个是陪着的、打球的、趁着的。人家一赌气，人家走了。
2: 哦，
3: 他怎么在待好好的？是啊，那可不是。那走以后，你告诉不该走的倒走了，那不该走的倒走了，和这该走的呢，这泡这忍着，人家一生气走了，人家闲话，人家出来说那闲话，这就不对，人家多心不乐意了。哎呀，这走是是闲话是闲话，我这闲话不是冲他们俩人说的，是我说的，我也走得了，
2: 就是也走了。和您共同欣赏过了马三立先生这个单口小段请客，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那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嗨，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么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是否有心事希望倾诉？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是否倾听过他们的心事？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位叫云淡风轻的网友2023年1月15号，也就是小年夜这一天写下的关于过年的回忆，标题就是异乡打工人。

又到了和家人视频的日子，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路边的饭店，蹭店里的无线网，和远在千里的亲人对话。视频那头传来女儿苗苗叽叽喳喳的叫声，告诉我这次考试她又获得了好的名次。妻子小芬在一旁微笑说，家中一切安好，让我不要担心。还有我那70多岁的父亲母亲也围在一边向我嘘寒问暖。这是我最温馨的时刻，虽然满身疲倦，但只要见到了他们，我的家人，他们能在家中一切安好，我浑身的疲惫就一扫而光。这是我坚守异乡努力拼搏的最大动力。3年前，我把妻子小芬送回到家里。小芬跟我一道出去打工已有7、8年的时间了。我在建筑工地上班，小芬在冷冻厂上班。由于常年湿气过重，小芬得了严重的肾炎。医生建议我们要注意保养和控制，不要再在冷冻厂上班了，回家休息治疗，要不然小芬的肾炎有可能转为尿毒症。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小芬回家治疗，既不能做事挣钱，还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给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我的父母双亲已是70多年岁的人了，还苦哈哈地种着几亩地，今后全家的担子将落在我一人的肩上，父母为此愁容不展。但我们10岁的女儿苗苗却格外高兴，听说妈妈这次不出去了，她异常兴奋。在她牙牙学语的2、3岁时，我们就把她丢给了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苗苗好想和我们多亲近亲近，每次的别离他都哭得撕心裂肺。这下好了，妈妈不出去了，他终于有妈妈陪伴了。他欢天喜地地跑到外面跟小朋友们说，我妈妈这次不出去了。面对家中的老弱病小，我要利用在家中的有限时间里尽量为他们多做些事。我把眼下的活该干的都干了，还备足了几个月的煤、粮油和米面。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我要独自一人外出打工。女儿苗苗跟在我后面，紧张地悄悄问我，爸爸，听说妈妈因为生病了才回到了家里，她的病很严重吗？我抚摸着苗苗的头说，妈妈的病不是很严重，但她需要时间治疗和调养，不能做重活。你以后要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要再走爸爸妈妈没有文化的老路了。苗苗松了一口气，像个小大人似的说，只要妈妈的病不是很重，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爸爸，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呀。望着幼小懂事的女儿，我哽咽了。在她这样小小的年纪里，她本应该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却让她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我转身迈开双腿，头也不回地向着大路走去，身后传来苗苗稚嫩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建筑工地的工作枯燥单调，极其辛苦。年前2个月，老板又接到一单棘手活，为赶工期要求我们这个春节不能回家。当然开出的工价也十分诱人，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即刻投身到紧张的工地中。只要能够挣到钱，我就有无穷的动力。
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人都想要多挣些钱。在工地上，我见到了一对父子打工者。儿子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利用暑假来到爸爸的工地上打零工。看着他那瘦小的身板以及他搬砖吃力的样子，我不禁对这个小伙子投去了赞许的目光，问他：小伙子，你考上了大学，上过什么补习班没有？家人有没有对你特别的照顾？小伙子羞涩地笑了笑，说：叔，我没有上补习班，也不需要家人特别的照顾。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爸爸干活的工地，见到了满脸尘土、浑身疲惫的爸爸时，我就知道爸爸他们太不容易了。这次考上大学，我要利用暑假期间打零工，多多少少挣点学费，减轻爸爸的负担。多好的孩子，小小年纪就知道为了家里而去分担。年关将近，一批又一批的人返乡了，城市变得冷清起来。白天紧张的工作容不得我喘息，我也没有心思考虑更多。可到了夜间，睡在冰冷的工棚里，思乡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得知我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女儿苗苗既伤心又失望。年三十的晚上，正是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又一次来到饭店，点了一个菜，要了一瓶酒，打开手机和家里视频。家中的桌子上像模像样的摆了一桌菜，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小芬还有女儿苗苗围坐在桌旁，其乐融融。苗苗说：爸爸，你要是在家里该有多好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顺着苗苗的手机，我看到家中的大门上贴着红彤彤的春联。苗苗自信地告诉我，春联是他写的，他是照着邻居家门上的春联抄写的。苗苗问我，爸爸，大过年的你在那里吃什么？让我们看看呗。我正在犹豫，一位50多岁的中年大哥端了两菜一汤来到桌上，对着手机中的苗苗说，孩子，你爸爸今晚点了三菜一汤，过年了，虽然他不能回家和你们团聚，但你们要体谅他，对他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手机那头，苗苗，我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小芬露出了苦涩欣慰的笑脸。我迷离地望着中年大哥，大哥朝我笑了笑，辛苦地说，我已经有3年没有回家了，刚才你们的视频我看到了，好温馨啊。同是异乡打工人，你我相逢便是缘分，不嫌弃的话，今晚让我们两个身处异乡的人一起喝上一杯。原来大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这个粗犷的北方汉子，几杯酒下肚后便打开了话匣子。早年他和妻子一道来到南方打工，他们把2岁多的儿子交给了父母，一开始儿子也是哭着闹着不肯离开他们，后来儿子渐渐长大了，也不哭也不闹了，每次他们回家或离家，儿子都面无表情，儿子跟他们疏远了，但是他们来不及伤心，他们还得继续拼呢。至少他们让儿子上了个好的学校，也考上了好的大学。至于跟他们亲不亲，他们不会介意，总有一天他也会当爹的，也能体会到当父母的不容易。就算儿子跟他们不亲，那也没关系，只要儿子能过上好的日子，做父母的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是心甘情愿。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素不相识的异乡人，在这合家团圆举国皆欢的日子里，在他乡异地把生活中的离合悲欢，世间的人情冷暖相互倾诉着。每个在异乡打工的成年人都抱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执念，在这尘满面鬓如霜的执念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特别柔软的理由。但为了生活，我们必须继续拼搏，为了明天，我们还得负重前行。我时常回味着那句回荡在山谷中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我们背井离乡，像野草一样顽强，我们跟命运抗争，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异乡的天空，我是断线的风筝；异乡的水面，我是无根的浮萍；异乡的路上，家是一盏明灯；异乡的人群，家是一团火焰；异乡的夜晚，家是一种梦境；异乡的烟火，家是一种遥望，怎么也圆不了我们想家的心情。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个为了生计漂泊在异乡的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位网名叫做云淡风轻的网友关于春节的一段记忆，相信也是很多在异乡打拼的朋友真实的写照。云淡风轻的文字里更多的是负重前行的厚重感。那接下来这位网友名字叫做可乐，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她的文字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2001年在河南郑州大专学习2年，第3年出来实习，为了阻断和男朋友的联系，也为了让我出社会不被别人坑，父母亲让我来到了天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天津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亲戚，让我在这里上班，我是不愿意的，但是最后以你不听话，你就跟你谁谁谁走吧，嫁给他，从此别回家来，最后还是妥协了，强忍着。本来是想在郑州发展，父母亲说对你没啥好处，他们想我就在郑州，就是会跟男朋友同居。他们知道男朋友的条件不太好，就是普通的农村人，应该不想让我像他们苦一辈子吧。这是我来到天津的第二天，这里没有我爱的人，也没有爱我的人，没有人心疼我。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眼泪掉了下来，越想越难受。当初不该听父母的话来天津，这里没有朋友，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我爱的美食，而且消费水平还挺高，他们只会说你适应适应就好了，别人在外面能发展你就不能吗？我真的很脆弱，我很难受，月薪3000的工资，每天要早起坐公交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上班的地方，对于我这个迷方向的人，我一下就崩了。我想要温暖，要抱抱，可谁能知道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好难受，需要陪伴，我真的需要温暖。可是明天还要继续，每天同样的生活，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好想男朋友来抱着我睡，安慰我幼小的心灵。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到哪里都要有自己爱的人或爱自己的人，才不会孤独，在这一座城市才有意义。我真的好想河南，想河南的美食，河南的男朋友，河南的一切，我该怎么办？和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云淡风轻比起来，这位网名叫可乐的女孩子的文字是不是显得有些幼稚呢？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种难过又是真真切切的。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一位网名夜半无声的网友分享了他的经历。

2021年9月9号晚，小雨。今天和往常一样准点下班，一个人。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天的天好像灰沉沉的，感觉些许压抑。细雨飘飞，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慢慢吐出。今天一天的疲惫随风而去。踏上回家的地铁，在地铁上特别安静，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忙着聊天，忙着工作，忙着，好像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邻座的女孩正忙着奋笔疾书，很专注，仿佛没有旁人。一个电话闯进来了，由于女孩用的方言我也听不懂，慢慢的说话的语速变得快了起来，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也变了味道。往往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罪魁祸首。可能电话那端的并没有做错什么，此刻爆发了，只听见那个女孩说话都掺杂着肢体语言，心想果然远在异乡的难又有谁懂呢。就这样听她抒发了自己的全部苦楚，虽然听不懂，但感觉这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好像真的承受了好多。挂断电话，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说了一句，天会晴，雨会停，一切都会好的。她礼貌地笑着说了声谢谢，随后拿出手机向家里人转了2000元，附加别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我也挣钱了，您和妈多加个餐，等我回家。这时候仿佛她不是20出头的小姑娘，而是在异乡为生活打拼的打工人。一声叮咚打破了这沉重的氛围，我该下车了。走出地铁站，雨还在下，好像没有要停的意思，还好不大。一支香烟送到嘴里，想着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扬长而去。小区附近有座桥，闲来无事我回去坐坐，眺望远方，舒缓一下。和往常一样席地而坐，这座桥上倒是没什么人，有一处景倒是吸引了我，一个看着有点疲惫的男的也在桥边坐着，心想应该是工作不顺吧，或者家庭纠纷。天空飘着雨，反而更应了那句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我也并没有说话，挨着旁边坐了下来，坐了有那么10几分钟吧，他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哽咽了起来，那是一种无奈，一种气恨，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转身去超市买了几瓶啤酒，打开一瓶递给了他，慢慢的我们畅所欲言，谈天说地。后来知道了他31岁，和我一样远在异乡，刚结婚没多久，原以为这是一个景好人好的城市，没想到并不是那么的友好。他说他老婆逼他赚钱，我问他恨他吗，他说不恨，既然娶了他就要挣钱养家，这也是想让生活好下去吧。此时他不是一个打工人，甚至他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位丈夫，一位准爸爸。就这样谈天说地，啥都聊，聊到路灯熄灭，聊到小雨停歇，放下酒瓶，掸落身上的雨水，各自回家。我租的房子不大，一床一凳一阳台就足够了。我每天晚上最放松的就是坐在阳台看向外面，看1个小时2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枯燥。心想，这么美的城市，为什么就这么不友好？今晚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生活？难道就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不，你有家人，你有孩子，就不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这么简单了。你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更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你倒了，家也就没了。生下来，活出质量。我知道这很难，但成年人的世界又有什么容易可谈？总结，所谓生活，一半惊喜，一半遗憾，不论多糟糕都是经历。最后希望大家不喜勿喷，只是记录一下，抒发一下，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句句是内心所想。

陌生的环境里，也许一张纸，一段攀谈，就足以安抚我们疲惫的心灵。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应该也深有所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位叫通往快乐星球显得有一点点焦虑，他是这样说的：工作了三五年，就一直在想自己40岁以后要做什么。虽然一直想，但总觉得很遥远。近期工作的变动突然拉近了距离，好像要有一个思考：40岁以后要做什么？也许时间会更早，因为看到网上有很多37、8岁就会被裁员，想了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兼职录音，写写文章，做做视频剪辑，相当于说线上的一些居家的工作。第二个方向。

想做一个店铺，做一些小零食，例如卷饼、卷凉皮、炸串之类。第三个方向，大型的超市销售，或者适合四五十岁年龄的人做的一些工作，交个社保，做一些基本操作的工作，挣的工资不多。那你会比较支持哪一种呢？其实我在想，也许我们很少有想过，在四十岁的时候自己要做一些什么，又或者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在想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会有着不同的答案，有的人想要开一个咖啡馆，觉得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人群，听他们聊天，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觉得这样的日子过起来真的好美好。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等老了之后啊，就回到乡下，开垦一块地，建一座小房子，背靠青山，面朝湖水，日出而作，日落而休。其实这样的日子也挺好的，对吗？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喜欢居于繁华，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看车子川流不息，看人群熙熙攘攘。虽然也许有时候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看着也挺好的。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希望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我身边能够有一群坚定地陪在我身边，没有利益纠葛的朋友。我们每一天都聊聊对于生活的向往，聊聊对美好的期待，那样的话应该就不会太孤独了吧。人总归是害怕孤独的，会希望身边能够有人陪伴，会希望自己的心事能够有人倾听。你们说

0: 老人。
1: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寻常岁月诗》，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都可以在寻常的日子里，寻常的生活中，找到你之所爱，找到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许在异乡漂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带给你所有的惊喜，所有的温暖。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生活过成如诗一般的美好，但却可以尽情地去享受生活中的分分秒秒，不管是酸甜苦辣哪一种滋味，都是生活最好的滋味。那么加油，每一位漂泊在异乡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主持人董小姐，找到董董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法，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1: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2: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说话，
3: 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01年发行的合唱专辑《New Chinese Best Two》。在2000年的1月，莫文蔚呢发行了以自己的英文译名为名的专辑《Karen Moore》。这张专辑呢很有意思，可以看作是一张精选集，分成 A、B 两面。A 面呢主打快歌 ，B 面呢主打慢歌。但是呢 ，A、B 两面又是分成单独的卡带进行售卖的。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20首歌，只有2首是新歌，一首呢叫做光速飞翔的快歌，还有一首呢是慢歌剩下的果实。哎，这首可能更熟哈，虽然说前者是广告歌曲，出现在电视上的几率更大一些，但是呢剩下的果实它的名气呢明显要比前面那一首要更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剩下的果实。

剩下的果实来自魔味的演绎。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到了那英的干脆那首歌曲。那么在今天的闹二这张专辑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英在2000年的一首歌曲。当年呢，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心酸的浪漫》，同名歌曲呢被闹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张专辑收录其中。这首歌呢是由张宇作曲，那英填词，创作背景呢还挺有意思的。早些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为那英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趁早》，但是呢没想到后来这首歌呢被张惠妹拿去了，张宇呢就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哈，对不起这个那英，后来呢又写了《心酸的浪漫》，但是呢十一郎当时又在忙活别的，也没时间填词，于是呢就把这事儿拿给那英自己，要不您看是吧，您自个儿填个词儿。没想到呢后来这首歌还真的挺火，那英呢还凭借他拿到了第12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看来都是高手哈。

心酸的浪漫来自那英。话说呢，在1998年的时候，刘若英发行了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呢，在市场上创下了很不错的销售成绩。后来呢，专辑的制作团队又为她打造了专辑《我等你》。话说呢，这支制作团队真的是很豪华了哈。比如说，光良、蔡健雅、陈小霞、施仁成、许常德、姚若龙等人都参与到了创作之中。那么和声部分呢，由当时公司想要力推的新人梁静茹来担任。后来呢，《闹二》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专辑同名歌曲《我等你》。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吧，来自刘若英《我等你》。

那么在很多歌手的眼中呢，有一个奖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就是最佳新人奖。因为歌手的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去争夺这个奖项。那么在2000年的最佳新人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一年呢有两个人的实力超强，他们呢都作为新歌手出道了，一个是周杰伦，还有一个是孙燕姿。虽然说现在周杰伦的人气可能更胜一筹哈，但是在当年呢，他的风头是不如孙燕姿的。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被孙燕姿拿走了，这也成为周董永远的遗憾哈。其实呢，当时主流的评审对于周杰伦是有一些偏见的，毕竟他的风格和主流流行音乐相差的有点多哈。那么在 Now 2这张专辑收录歌曲的时候呢，也只是收录了孙燕姿的歌，忽略了周杰伦。不过呢 ，Now 2并没有收录孙燕姿最火的《天黑黑》，而是另外一首也非常好听而且舒缓的《爱情证书》。

记得我们在之前的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用张宇的歌作为了那一期节目的收尾。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用张宇的歌来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收尾吧。那就是张宇在2000年4月发行的专辑《奇迹创世纪精选》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爱情条约》。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闹二》这张合唱专辑当中。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古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中国的那些传统的颜色。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些颜色，大家喜欢吗？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到更多我们古人喜爱的那些颜色，它们究竟有着什么样好听的名字，又指的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中华之美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颜色之美。今天跟大家说到了木山紫、浮色、朱颜驼、罗子带，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颜色叫做西紫。欲把西湖比西紫，淡妆浓抹总相宜。从西湖比西紫当中取得的西紫色呢，我们可想而知啊，是像西湖水一样的绿色。这抹天赋的清新用来修饰过酒色，也用来修饰过服装的颜色。大家喜欢蓝色吗？那这样的西紫色你喜欢吗？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颜色叫做玄天，光是听名字就让人觉得特别的霸气了。玄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玄是在一天的开始，太阳将要从地平线出来的时候，天空中出现的黑中透红的颜色。很多人都知道玄色指的是黑色，其实呢，黑色它还不是一般的黑，是红中透着黑，黑中透着红，也就是一天当中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这一刻呢非常的短暂。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还是能够捕捉到它的，看到那种喷薄欲出的红了，就是古人记录的那一刹那的玄了。大家以后看到这样的颜色呢，就可以叫它玄天。再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颜色呢，跟刚刚的截然相反。刚刚说到的是一天即将开始的时候，而这个颜色呢是在一天的结束，太阳还没有沉下去的时候，是天空中折射出的红黄交织的余光。但有的时候啊，它也是非常短暂，可能晚了一分钟天就彻底暗下来了。这个颜色就叫做熏黄。玄和熏呢，组成了我们中国古代非常隆重的颜色。在大多数的朝代，皇帝祭祀的时候穿的衣服就是上玄下熏，也就是上衣是黑中透着红，而下装呢是黄色和透着红色，用以此来表达我们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之心。刚刚说到了一种蓝色叫做西紫，这种颜色呢跟西紫有点类似，叫做天水碧，此乃绝色也。在南唐李后主的宫廷当中还引出了一个颇有美感的意外。据说有一回宫女在给衣裳染色的时候，结果晚上忘记收衣服了，被露水打湿了。但是第二天呢，却惊喜地发现被露水染出来的衣服变换出在蓝绿之间的颜色，于是呢，自是宫中净收露水，染碧以衣之。天水碧呢，也是由此得名。天水碧可想而知啊，也是听着名字就知道是一种水天相接的碧蓝色，也是非常的清新淡雅，非常的美丽。说完了天水碧，我们再说到海天霞。这两个颜色真的特别适合组在一起。海天霞来自明代，据说是当时的织染局染出了一个新的颜色，就叫做海天霞色上青罗，像是海上的霞光染到了罗衣上，想来呢就觉得特别的动人。要知道绫罗绸缎当中的罗是非常轻薄的，就像烟霞一样，当时要穿着这样颜色的罗衣呢还是有讲究的，外面一定要罩上天青色和竹绿色的罗衫。色色碧波衬海峡，透着从诗意里打捞出来的贵气，有别于大红大绿，也是非常雅致。而刚刚说到了要穿上海天霞的罗衣呢，一定要配上天青色。天青色也被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带出了空蒙之色的意境之美。天青色指的是大雨过后云彩裂开的缝隙里露出的美丽色彩，有点类似于嫩青色，但不是耀眼的青碧和蓝。 有人说啊，天青色是宋词和宋人的底色，清澈通透，似玉非玉，一抹雨过天青，那种不经意的自然美，也是让人念念不忘。那么你喜欢天青色吗？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周杰伦的青花瓷，来听一听歌中所唱的天青色又是什么样的。

刚刚的这首《青花瓷》当中所提到的天青色，大家喜欢吗？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颜色。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天青色，很多人都说我们中国的传统颜色非常的浪漫，非常的唯美，但是仅是如此吗？其实啊，还有很多很诙谐的形容，就比如说古人在表达低饱和度的时候，大家现在会怎么说呢？可能会说莫兰迪色，是不是？但是其实对于古人来说就很有意思了，有种颜色叫做切蓝。哎，切蓝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切字啊，是偷窃的窃，也就是说呢，这个蓝色好像是偷来的一点点蓝，都不够用的，仿佛颜色也有了自己的身世，显得特别俏皮。而像切蓝这样有趣的形容呢，其实在很多颜色上都有体现，比如叫做俯啃红。这个俯啃红的意思呢，就是不啃红，这种似红微红的感觉。还有盗犁，这个盗呢是偷盗的盗，犁呢是指的是马驹的那个犁，而犁其实指的也是黑色的马，也在古人呢被称为黑色，所以呢这个盗犁指的就是浅黑色。在古代呢，以窃盗用来借浅色。还有一种颜色也是特别的清新可爱，叫做无心绿，色彩一整个呢就活泼了起来，好像有了脾气，有了性格一样。这些俏皮的颜色大家见过吗？喜欢吗？之后再见到大自然中的各种颜色的时候，或者别人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中国传统的色号来描述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颜色呢，特别的儒雅，它的名字叫做三公子。为什么是三公子呢？难道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吗？其实不是，三公子指的是唐代三品以上官员服紫。所以呢，在唐朝的时候啊，三品以上的官员大多穿紫色的衣服。这个地方的三公子呢，就代指的是三公高官服色当中的紫，只念名字，这种儒雅正统的感觉就出来了。

接下来要说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呢很奇妙，特别容易让大家误会，我们也常常听到。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叫东方既白，这是一种天白蒙蒙透着一点点的蓝色，而下面这个颜色呢叫做月白，但是月白却不是白色。月白不是白色，而是一种淡淡的蓝，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蓝呢？就是月亮照在白雪上泛出的清雅颜色。在染布的时候呢，把白布在蓝靛的水里轻轻地过一下，留下的那个颜色呢就是月白色了。且看此色造物，颇有遗落人间之美感。而在古代呢，在元宵节的时候也特别流行，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女孩子穿着月白色的服装，在月光下拿着灯笼，也是特别的美。相信这个灯光映照在月白色的服装和人脸上，还有天空当中的月亮上，一定是特别漂亮的。所以以后呢，元宵节不仅可以穿喜庆的红色，还可以考虑穿着这种月白色哦。月白色不是白色，而是一种淡淡的蓝色。但是呢，因为古代它没有特别固定的颜色标准，所以这个月白色它蓝色的深浅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变化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这种淡蓝色，又有一种白色的感觉，就像月光照在身上一样，你想到的是什么样，那你就可以把它叫做月白色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颜色，也给大家说一说最后要分享的一个颜色。其实呢我们中国的颜色很多，一期节目肯定是说不完的，所以呢我们就在有限的时间里分享一些比较经典的颜色。接下来这个颜色呢叫做沧浪。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就讲过水色沧浪，《吕氏春秋》当中也提到了沧浪青色也，载竹曰沧浪。在古代呢，有人说它是水色，有人说是青竹的颜色。在天曰沧浪，在水曰沧浪。这两个浪呢，一个是都是浪花的浪，但是呢，在天上叫做沧，是仓库的仓；在水里呢，是三点水的沧。沧浪是指的是春天初生竹子的颜色，也用来多指大江大河的颜色。这种白中透绿，绿中透蓝，这样的沧浪色呢，也是非常具有美感的。而这么多的美丽的中国颜色呢，其实大多数都还是跟自然风光有关系的，我们只有步入自然才能够去欣赏到它。所以呢，大家有机会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欣赏到不同的风景，才能够真正领悟感受到这些颜色它所蕴含的这些美感。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听的电乐，开启了爱上国风。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在今天我们爱上国风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呢，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古人的开学季都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1: 是的，古人开学又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今天爱上国风里都会跟大家逐一介绍。

0: 是天日，南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呢，尤其是鲁西南一带，非常盛行在正月十六走百灵。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乡村这样的地方呢，大家就会喜欢出去走一走，去郊游，健健身，走到大山里面去，就会觉得哇，特别的幸福。去攀爬高山，走百灵呢，也就成了走百岭，有着这样的说法。大家会选择在正月十六这一天去走亲访友，增进彼此的交流。
1: 另外在北方呢，还有一些地方会烤百灵，就是家家户户啊都会准备好一些柴火，包括呢像一些吃的，像什么年糕啦、馒头啊等等，就让我想到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的围炉烧烤嘛。
2: 围炉
1: 这个啊、这个叫茶花是吧？
2: 围炉煮茶，
1: 围炉煮茶，
2: 烧烤，
1: 对，其实也是有这个同样的概念哈。
2: 是的，相信大家聚在一起呢，也是觉得特别温馨，而且在这样一个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再展望一下今年要做些什么事情。而且有一点不一样的呢，是大家会聚在一起，进着火烤一烤自己的身体，会把这个热气啊贯穿全身，会觉得好像真的特别温暖呢。
1: 这一年就暖暖和和了哈。另外正月十六呢，有很多地方会舞旗花。什么叫舞旗花呢？其实这个舞旗花啊，在很多地方呢还是一直保留至今的哈。就是大家能看到非常炙热的火红的球，然后呢在空中飞舞着。其实舞旗花的准备工作呢，需要提前几天来进行哈，包括到山上去选一些材料，另外呢还要准备好像桔梗呐、包括旗帜啊，另外拴羊的铁锁呀，还有废铁桶等等哈，然后在这个旗形的铁桶里面装上豆棘，包括一些就是锯木头的那个木屑子，然后靠基底和底部的那个摩擦，能够呢把它摩擦出一些火花来。所以其实在表演这个舞旗花的表演者哈，他们是需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够去让这个空中哈有那个火星点点蹦出。
2: 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烟花的一种变种吧，只不过呢对使用者的要求好像更高一些，现在可能能够看到的机会也就比较少了。
1: 一定要有力量哈，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学习，需要不断的传承的。另外正月十六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爬城头的习俗。
2: 是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呢是从明代开始就流传于南京区域一带的一个习俗活动了，盛行着爬城头、踏和平、走百病，有着这样的一个说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爱上国风，接下来说到这个也很有趣哈，就是送牛庄。
2: 送牛庄大家听过吗？在正月十六这天送牛庄的习俗呢，其实也是由来已久。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会生很多的孩子，而如果呢家里想生一个男孩，就会聘请人家送一个牛庄，以求呢多生孩子。很多时候呢，只要是送牛庄的，一般据说当时可以如愿以偿，所以呢就开始流行了起来。
1: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一些民间的习俗。另外还有正月十六鼠嫁女，就是老鼠嫁女儿，这个民间传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其实在我们国家也很盛行，但是呢各个地方的老鼠嫁女的这个时日都有所不同。比如说在上海有一些本地的说法呢，老鼠嫁女是在正月十六这天晚上啊，家家户户会炒那个芝麻糖，就是为老鼠成亲准备的喜糖。那么在老鼠嫁女的夜晚呢，像湖南的资兴一带都会在屋角呀，包括过道呀，插上一些蜡烛，有这样的寓意哈，就是把这个娶亲的必经之路都照得通亮。
2: 真的太可爱了。我相信在我国古代的时候，很多小朋友没有像现在的动画片可以看，而这样的民间传说一定充斥着他们童年，带来很多美好回忆。同样的，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年画剪纸上呢，都经常看到有着老鼠嫁女、老鼠娶亲这样的民间题材，也被大家是视为吉利的。而新年的时候呢，就会贴在墙上、窗户上，包括四川绵竹它有印制的老鼠嫁女的年画，就表现着一伙老鼠他们打着伞、敲锣打鼓、抬着花轿迎亲，画面真的是很生动的，
1: 热闹非凡呐。那最后要说到正月十六的这个习俗呢，就是逛庙会了。很多地方呢大家都会去逛庙会啊，有很多的这个好玩的、好看的、好买的、好吃的、好喝的。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会给大家唱戏，包括呢像其实在夫子庙，包括我们的老门东一带的这个灯会，其实它也算是庙会的一种。
2: 对，我觉得其实包括这些年我们特别流行的，像是有一些后备箱集市啊、夜间的鬼市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当时的庙会的一种变体了，也就是体现着大家喜欢出来玩，喜欢聚在一起去热热闹闹的吃好喝的、看好看的、买一些好玩的这样的一种期待了。
3: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4: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3: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4: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3: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4: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1: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来说到开学季古代都有哪些趣事儿呢？首先来说一说古代开学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跟我们现代是一样呢？其实我们现代统一的都是秋季入学嘛，但是古代的入学时间和学期的长短啊，各个朝代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这也和我们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所以呢当时的一切围绕着农事展开，小学教育也是这样。入学的时间除了秋季入学之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
1: 像在汉代啊，这三个入学时间呢就很流行。根据四明月令记载啊，具体入学的时间呢是这样安排的：正月农事还没有开始，八月暑退，十一月宴冰冻的时候，这三个时节哈、都是开学季。那从这个文章里就可以看出呢，汉代的小学教育呢主要是利用农闲的时间，这也是中国古代教学的一个特点了。
2: 这样三种的开学时间呢，就以八月暑退与我们现代开学的时间看起来是最接近的。如果是春季开学，一般就在正月望后，就是正月十五之后，也跟我们现在是很像的。
1: 是。
2: 而到了南北朝的时期呢，开学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统一了，像冬季入学就成了主流。其中呢就有记载说到春夏务农，冬入学，有着这样的说法。
1: 那后来呢，冬季入学就成为了古代乡村小学比较普遍的一种选择了，但是具体的时间和汉代就有所不同了。农历十月份开学，开学日期的选择呢也是和学期的长短有关的。像古代的学期也是和我们现代完全不一样的，短的时候只有3个月啊，长的时候会一直上学上一年。那冬天呢基本上是3月制，也就是3个月相对比较短。那么以明代为例子啊，一般从每年的腊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如果是8月制和12月制的话呢，一般都是春季入学。像8月制呢一般都是上元入学，8月终结馆哈、啊、那12月制呢一般都是正月望后开始起学，岁暮罢馆。
2: 嗯，是的，长短不一啊。想想如果我们现在一会儿上3个月的学，一会儿上了1年的学，这样也是让人心态有点承受不了呢。
1: 乱了乱了、嗯、不过其实看了相关的这个依据和缘由哈、啊、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就是利用农闲时间嘛，毕竟在古代其实农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
2: 而且在当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首要的事情还是吃饱穿暖，不像我们现代人大家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公平的机会去接受教育，而且是接受更好的教育了。
1: 嗯。

0: 继续来聊一聊古代开学季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开学的一些仪式。那么在古代呢，新生入学也有开学仪式的，而且非常的隆重啊。像入学礼呢，就被看作是人生的四大礼之一，和成人礼、婚礼包括葬礼相提并论啊。那古代的儿童呢，一般都是4岁到7岁开始进入到私塾去读书的，也被叫做开书、破学或者是破蒙。
1: 是的，那其中呢，我们人生四大礼之一的入学礼，它有着什么样的环节呢？第一个环节叫做正衣冠，因为古人有云啊，先正衣冠后明事礼。在这个环节里呢，小朋友们就会一一站立好，由先生替他们整理好衣冠。礼记当中呢，也有说到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先正衣冠再做学问。看来呢，是古人们的共识，我觉得确实也是很有道理的。让我们先学会去怎么样去做好一个自己良好的形象，让大家去好好的做事情。
0: 没错，正如先做人后学习嘛。另外呢，还有行拜师礼，拜完孔子再拜先生。而拜先生的时候啊，学生会向老师赠送六礼素修。六礼包括什么呢？芹菜有什么寓意呢？就是要勤奋好学。莲子就是要苦心教育。红豆就是鸿运高照。枣子就是早早高中。桂圆就是功德圆满。另外还有干瘦肉条，就是用表达弟子的心意哈，这样的一个比拟。之后呢，就是学生之间相互鞠躬了，然后表示要互爱互帮。
1: 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尊师重道，还有大家互相之间的友爱，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而且这样的一些小礼品呢，也能够增进大家的一种这种对美好的期待，因为每一个小礼品都充满着特别好的寓意。
0: 另外第三个呢，就是敬手敬心。行过拜师礼之后啊，学生要按照先生的要求，把双手放到水盆当中。

0: 去洗干净。净手的洗法呢，就是正反各洗一次，然后擦干净。那洗手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就是在于净手净心，去除杂念，也希望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当中呢，可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啊。
1: 而对于现代人来说，我觉得也多了一层，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嘛。大家每天小朋友们在进入学校或者是回到家的时候，也要记得把双手洗干净，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呢。
0: 另外还有朱砂开痣哈，我们都知道很多古人的孩子在那个眉心中间都会有一个红彤彤的像痣一样哈，那就是朱砂。其实老师呢就会用朱砂去点痣，这也是在开学仪式当中最后一道程序了。那就是先生手持蘸着朱砂的毛笔，在学生的眉心处点上一个像痣一样的红点，因为那个痣和智慧的痣是谐音梗，要扣钱。
1: 所以呢朱砂点痣的意思呢，就是要开启智慧，让小朋友们目明心亮，希望大家以后学习一点就通。
0: 那最后就是填写亲供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新生入学的登记表啊，写下自己的年龄籍贯，另外呢还有家中的一些亲戚朋友哈，大家的一些信息，最后呢再由老师统一整理之后送往各个学院。
1: 是的，看来古代上学也还是挺复杂的，而且非常注重仪式感。
2: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3: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2: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3: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2: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01年发行的合唱专辑《New Chinese Best Two》。在2000年的1月，莫文蔚呢发行了以自己的英文艺名为名的专辑《Karen Moore》。这张专辑呢很有意思，可以看作是一张精选集，分成 A、B 两面。A 面呢主打快歌 ，B 面呢主打慢歌。但是呢 ，A、B 两面又是分成单独的卡带进行售卖的。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20首歌，只有2首是新歌，一首呢叫做光速飞翔的快歌，还有一首呢是慢歌剩下的果实。哎，这首可能更熟哈，虽然说前者是广告歌曲，出现在电视上的几率更大一些，但是呢剩下的果实它的名气呢明显要比前面那一首要更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剩下的果实。

剩下的果实来自魔味的演绎。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到了那英的干脆那首歌曲。那么在今天的闹二这张专辑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英在2000年的一首歌曲。当年呢，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心酸的浪漫》，同名歌曲呢被闹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张专辑收录其中。这首歌呢是由张宇作曲，那英填词，创作背景呢还挺有意思的。早些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为那英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趁早》，但是呢没想到后来这首歌呢被张惠妹拿去了，张宇呢就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啊，对不起这个那英，后来呢又写了《心酸的浪漫》，但是呢十一郎当时又在忙活别的，也没时间填词，于是呢就把这事儿拿给那英自己，要不您看是吧，您自个儿填个词儿。没想到呢后来这首歌还真的挺火，那英呢还凭借他拿到了第12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看来都是高手哈。

心酸的浪漫来自那英。话说呢，在1998年的时候，刘若英发行了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呢，在市场上创下了很不错的销售成绩。后来呢，专辑的制作团队又为她打造了专辑《我等你》。话说呢，这支制作团队真的是很豪华了哈。比如说，光良、蔡健雅、陈小霞、施仁成、许常德、姚若龙等人都参与到了创作之中。那么和声部分呢，由当时公司想要力推的新人梁静茹来担任。后来呢，《闹二》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专辑同名歌曲《我等你》。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吧，来自刘若英《我等你》。

那么在很多歌手的眼中呢，有一个奖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就是最佳新人奖。因为歌手的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去争夺这个奖项。那么在2000年的最佳新人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一年呢有两个人的实力超强，他们呢都作为新歌手出道了，一个是周杰伦，还有一个是孙燕姿。虽然说现在周杰伦的人气可能更胜一筹哈，但是在当年呢他的风头是不如孙燕姿的。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被孙燕姿拿走了，这也成为周董永远的遗憾哈。其实呢，当时主流的评审对于周杰伦是有一些偏见的，毕竟他的风格和主流流行音乐相差的有点多哈。那么在 Now 2这张专辑收录歌曲的时候呢，也只是收录了孙燕姿的歌，忽略了周杰伦。不过呢 Now 2并没有收录孙燕姿最火的天黑黑，而是另外一首也非常好听而且舒缓的爱情证书。

记得我们在之前的《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用张宇的歌作为了那一期节目的收尾。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用张宇的歌来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收尾吧。那就是张宇在2000年四月发行的专辑《奇迹创世纪精选》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爱情条约》。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闹二》这张合唱专辑当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奥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

0: 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 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

0: 来替代原先的厨房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2: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6: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4: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

0: 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时强调，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汇聚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1: 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狮子山市的石炭井冲上热搜，一个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工业遗址缘何吸引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记者今天带您去现场寻找答案。
0: 宁夏人工耳蜗医保扩面至全年龄段，人均减负约2.5万元。
1: 系列报道家门口的好生意，今天带您去银川西春巷，看看一方小摊如何温柔托起普通人谋生的底气与期盼。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专题调研网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聚焦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突出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精耕细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全方位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汇聚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请听报道。
2: 李亦飞走进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处室，探望慰问工作人员。他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希望大家准确把握新时代网信工作新规律、新特点、新变化，充分发扬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提高专业本领，认真履职尽责，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铁军，凝心聚力构筑网络安全屏障，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在自治区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亦飞听取工作汇报，并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网络宣传、舆论引导、信息化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网信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李亦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大事要事多，营造安全和谐、向上向好的网络环境至关重要，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政治方向，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增强做好网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把维护政治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围绕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确保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要坚持守正创新，科学精准应对，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力量和网络平台载体，突出正面宣传引导，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打造品牌，形成矩阵，传播宁夏好声音，系统集成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聚焦重点领域，分类建立健全、快速有效联动处置机制，借助人工智能加等信息化手段赋能增效，精耕细作，做好各类网络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依法管网治网，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对标对表，党中央部署、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技术规范，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不断提升网信工作质效和水平。自治区领导韩东、楚伟参加。
1: 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狮子山的石炭井冲上热搜，这座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没有推倒重来，没有流量炒作，如今却成了剧组扎堆的光影梦工厂，游客以每年10%的增速向山里涌来，一个资源枯竭性矿区凭什么？让我们前往现场寻找答案。 请听报道。
3: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焦裕禄拍摄点，我也带你来看看我们几个焦那个拍摄点。
2: 走路带风、大门亮嗓的葛一红是石炭井街巷里人人熟知的葛大姐。凭借着对这里每一条街巷的熟人记忆，现在她成了来这里取景剧组人人离不开的活地图。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
3: 万里归途是在洪湖。当时呢，那个导演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他在外头找了三个月的井都没找上，完了来了以后我给他找了，他特别满意。
2: 从那天起，葛一红的手机号就成了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各大剧组的选景热线。这座小镇是国家1517十大煤炭基地，也是宁夏工业的起点。鼎盛时期曾聚集着十余万矿工及家属，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煤矿关停后，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离家园，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建筑、原生矿区地貌无需大规模人工置景，天然适配年代剧、战争片、涉外题材拍摄，吸引了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
3: 你看一部一部的电影就接着排着队的来，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两部电影叠到一起了。
2: 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里每年游客接待量以10%的增速稳步增长。宁夏的影视产业链仅有取景地，无完整制作基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一瓶颈，稳步打造区域影视产业集群。大武口区为此专门成立了演员工会，累计为各个剧组输送群演超过1.3万人次。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鹏，
4: 近两年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完善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我们还在新建专业的摄影棚，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让剧组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石炭井，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
2: 记者手记，64岁的葛一红亲眼见证了石炭井从繁华鼎盛到沉寂萧条，再到如今文旅兴生的完整历程。石炭井的走红不靠大拆大建的激进改造，也不靠铺天盖地的流量炒作，它只是让普通人在老砖老瓦之间找到了归属感，实现了自己的小价值。街坊邻里的烟火气留着，老一辈人的工业记忆也留着，历经岁月沉淀与产业转型，老矿区石炭井最终绽放出有温度、有记忆、有人情味的全新生机。这大概就是工业遗址新生最动人的模样。
0: 8月18号下午，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宣布闭幕。请听报道。
2: 当天的银川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步入会场，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伴随着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会旗缓缓降下，熊熊燃烧了多日的圣火熄灭。
5: 我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闭幕。
2: 赛事落幕，奔赴再起，在全场的共同见证下，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从本届承办地银川市交还自治区体育局，并移交至下届承办地固原市。随后现场播放了固原市城市宣传片，向全区发出相约固原的诚挚邀约。闭幕式上文体展演超越相聚，精彩纷呈，展演分为盛会烛光、山河雅韵、颂赞榜样、共创辉煌、奋进未来5个篇章，通过光影科技与舞台演绎深度融合，全景展现塞上儿女拼搏奋进的精神面貌和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崭新画卷。 据了解，本届体育盛会于8月8号开幕，以“激情十七运，活力新宁夏”为主题，历经多日激烈角逐，全部赛事议程圆满收官。赛事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大组别，涵盖36个大项、436个小项比赛项目。赛事期间，全区运动健儿奋勇争先，共有102人66次打破39项自治区青少年纪录，15人6次打破4项自治区成年纪录，展现出良好的赛风赛纪和体育道德风尚，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自治区领导马文娟、马宗宝、杨淑丽出席。
1: 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重点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场景创新、品牌活动等举措，推动葡萄酒产业从单一酿造生产向全链条复合型沉浸式文旅新业态迭代升级，持续擦亮微醺银川城市名片。请听报道。
2: 眼下，智慧原石葡萄酒加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创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规划打造葡萄酒综合体验空间等核心板块，补齐产区高端配套、智慧运营短板。原石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6: 新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整合酒庄吃住行、游购娱和研学等多元功能，推动产业从单一酿造向全产业链融合深度转型。
2: 在夯实产业硬件基础的同时，银川市持续创新品牌推广模式。今年7月，银川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惠民品牌活动正式开启，活动布局城市核心商圈、文旅景区、城市地标、各大酒庄等40个品鉴点位，让贺兰山东路银川葡萄酒产区品牌走进大众，融入城市。山西游客
7: 品尝了我们各式各样的一个葡萄酒的品种，回家的时候肯定会买我们几瓶银川的特色的葡萄酒带回去给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品尝一下。
2: 为激活产业市场活力，放大品牌效应，银川市还创新推行民办公助市场化运营模式，打造举杯贺兰山酒庄巡游记核心品牌 IP， 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银川葡萄酒的风土底蕴与酿造文化。银川市民
8: 不仅近距离品尝到了贺兰山东路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还通过品鉴体验、餐酒搭配、沉浸式互动，直观了解了本地葡萄酒的风土特色与酿造文化。
2: 今年银川市计划实施葡萄酒产业投资项目24个，目前已开工21个，同时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区知名度。此外，还重点推进10大葡萄酒新场景培育建设，加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商贸、文旅、农业深度融合。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赵艳华：
9: 将紧扣产品、品牌融合三张牌，精准发力，推动产业从业态叠加向深度融合升级，聚焦新品种、新工艺，推进品种的特色化、差异化、风格多样化、

0: 和七夕文化主题，延迟说书、器乐合奏、情景小品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还同步举办七夕乞巧文明同行游园会，设置了时光邮局、写给十年后的他、民俗文化、文明同传等十余项互动体验，让参与者在体验七夕传统习俗的同时，也感悟文明新风的浸润。延池县居民高莹，
1: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特别是这个游园会里面的时光邮局，我这会儿给我自己的未来写了一封信，也把家里的一些好家风写了进去，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很有力量。
0: 当天，宁夏延池、甘肃环县、陕西定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四县旗委宣传部联合发布了礼润四方、新风启程、文明婚恋倡议。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副主任牛燕，
2: 刚才呢，我们几家也都联合发布了这个倡议，也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
0: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处处长李丽，
3: 指导相关县区就是开展零彩礼、低彩礼一风一俗示范户的典型选述，会同毗邻县区呢，共同开展新风共享、经验交流这样的共建活动，推动农村高彩礼治理一风一俗再上一个新台阶。
4: 长期以来，人工耳蜗植入动辄十几万的高昂费用是横亘在众多听障家庭面前的经济负担。今年9月1号起，宁夏人工耳蜗医保政策正式扩面，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听障人群打通重获新生的医保通道。请听报道。
5: 现在我来到了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位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人工耳蜗的小朋友，今天他刚好来这里复诊，我们看看他恢复的怎么样。
6: 疼不疼啊，宝宝？
7: 不疼
6: 啊，有一点痒痒。他耳后那些切口啊，长得没有任何问题啊。我现在小朋友肯定说话呀、聊天呀、出去玩呀，
8: 听力补偿的就非常好，
6: 非常好啊。
0: 此前，宁夏的医保政策主要聚焦0到7岁听障儿童的抢救性康复，而自治区医保局日前印发的关于调整人工耳蜗植入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明确自9月1号起，将人工耳蜗植入相关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的医保支付范围扩展至全年龄段参保患者。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申学良，
6: 然后落地以后，当天晚上啊，我发完朋友圈以后，当天晚上就有两个人立马跟我联系了。他们两个人，第一有一个是老年人，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政策；还有一个年轻人，9月1号以后立马来住院来做这个手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对这种好的政策的需求是非常有迫切的。
0: 据自治区医保局测算，新政实施后，每名符合条件的听障患者平均可直接减轻经济负担约2.5万元。自治区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段丽荣，
9: 而调整之后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有需求的听障群体在本地就能，实施人工耳蜗植入相关的手术，然后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0: 为了保障手术质量和术后康复效果，目前宁夏已确定3家具备成熟资质的医保定点医院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3家分别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
10: 从只覆盖低龄儿童到实现全年龄段的保障，一条政策打通了就医的堵点，我们期待着在新政落地之后能够汇集更多的无声群体重获新生。
11: 每当夜幕降临，银川城东西春巷的摊位上便渐渐亮起暖黄的灯光，这里一个个支棱起来的小摊，不只是各色美食，更是一个个家庭实实在在的盼头。从减免摊位费到延后缴费，从专属岗位到试营业宽容期，这条巷子用一套充满人情味的管理办法，为周边的百姓留出了一条条谋生的出路。家门口的烟火气，今天带您去银川西春巷，感受那份触手可及的踏实与暖意。请听报道。
12: 你要大杯中杯？
13: 就还是刚才这个。
12: 好的。
14: 银川城东，一条普通街巷，傍晚就变身为烟火夜市。这里藏着无数普通人谋生的底气，容纳着不同人的生计与期盼。 拼凑出了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0: 烟火。
1: 我第一次来，
2: 这里人多，非常的热闹。
3: 然后我感觉这个夜市特别有烟火气，方便了周边的市民，也盘活了晚上的经济。
0: 六年前，这片空地还空无一物。2020年之后，不少人失去了稳定收入，于是傅海军便萌生了在这里开夜市的念头。
4: 正好是那个赶上那个2020年以后那个疫情，那个工作呀、就业呀，确实有点难度。好多人一看，正好就给提供了这个就业方便。
0: 在街道与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道路完成了单双向通行改造，增设了专属停车区域，曾经拥堵难行的空间变得通畅有序。
5: 去年9月份来这一年了，我来这的原因呢，就是一，这老板经营的好，你给他提出什么意见呢？说这块脏，你马上把这块收拾干干净净的。
6: 摊费便宜，市场也好，人也多。
0: 整套管理体系之下，市场没有一刀切的经营规则，而是根据不同从业者的现实处境，给出了差异化的包容方案。退伍军人、外来创业者、身体不便的困难人群，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小摊儿。
7: 你像修台被皮，我卖了，最后给他才交。
8: 说实话，咱们银川嘛，人不排外，觉得挺踏实，然后能安安心心在这边挣钱。
0: 不分本地与异乡，不分年长或年轻，只要愿意踏实劳作，市场都会留出平等的生存空间。
9: 摊位费交几十块钱，就是离家也近，能看上孩子。
10: 是一直在外面上班，现在年龄也大了，想着之后离家也近，然后自己创业。
0: 延后缴费，摊位费减免，专属就业岗位，一桩桩落地的举措，不只是简单的照顾，更是为身处生活低谷的人拖住了一份谋生的希望。
4: 咱们商户也好，是管理员、管理方也好，大家都不容易，所以就在这一直就是相互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市场一起做起来。
0: 一座城市的善意，往往就藏在市井最朴素的角落。惜春巷的灯火，为所有平凡劳动者搭建起一处可以安心扎根的缓冲之地，点点微光汇聚一处，温柔托举起无数普通人的生活。
11: 本台消息：8月18号，2026年全区饲草料生产劳动及畜牧业统计监测劳动竞赛在宁夏大学举办，参赛选手。
12: 这次与你庆祝，首先是两块准备工作，一个是在田间的准备工作，一个是在青春教头的准备工作。我先从田间开始。
11: 比赛现场来自全区饲草行业的91名参赛选手，从饲草场景模拟、饲草料产品评鉴等环节开展技能比拼，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锻炼实操本领。参赛选手宁夏农垦贺兰山农牧场有限公司副经理马小霞。
13: 是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以后就是更好的能够在我们生产中遇到问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总结它，形成一些大家可用的东西。
1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响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17: 思想田野播出，美好生活近在咫尺。银川织就15分钟便民生活圈。理论热评关注，15分钟丈量的不只是距离。
1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如何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深刻指出，要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殷殷嘱托化为绵绵动力，宁夏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抓手，聚焦一老一小，补齐社区服务短板，努力把幸福圈在百姓家门口，让便利和温暖触手可及。记者马静，我现在是在新建区庆春社区，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一堂城市公益暑期托管班，而这样的课程从每天早晨的9点一直延续到11点半，整个暑期都全部覆盖。这不仅让很多孩子们学到了知识，更解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而这也正是银川市实施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一项具体举措。上午9点，庆春社区活动室里，几十个孩子正在写作业、学知识、交朋友。暑托班学生刘宇谦，
18: 你们是每天早上都来听吗？
19: 是的。啊，
18: 喜欢这个课程吗？
19: 喜欢。现在家里有些题父母都不会，在这里老师可以给我们讲题，讲得很明白。
11: 孩子开心，家长安心。刘伟经营着一家洗车行，因为忙碌，一到暑假，孩子的作业就成了家里的头疼事儿。如今社区托管班帮了大忙。暑托班家长刘伟：
20: 社区这个提供的这个平台比较好，有一些大学生为孩子这个疑难讲解，解决了家长假期没有时间陪孩子写作业，还能把这个假期作业的这个进度提前完成，完成之后他用出了一部分时间可以去外面户外公园跑跑步、打打球啥的，还增加他的体能训练。
11: 一个小小的托管班既守护了孩子们的成长，也安放了父母的牵挂，而社区服务的温情并未止步于一小，同样也温暖着一老。在庆春社区的暖阳之家，居民朱桂荣正在做中药膜理疗，这一天正好是公益日，全部免费。银川市新建区庆春社区居民朱桂荣：
18: 您做的是个什么项目？
21: 驱寒的，连着来了将近20天了，离居民近嘛，我们很方便。这边收费相比而言低点吧，我觉得也挺好。
11: 便民服务既要暖心，更要长久。为了让惠民服务持续落地，庆春社区摸索出了一套社区出场地、商户出服务的运营模式，只收取最基础的保本费用，把最大实惠留给百姓。银川市新建区庆春社区副主任白梅：
22: 针对于我们的特殊人群，每周三免费为他们做这个公益，年龄大一点的老人收一些基础的费用。
11: 公益不是一味的输血，而是通过巧妙机制实现可持续的自我造血。这种基层治理的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银川市新建区庆春社区副主任白梅：
22: 不仅如此呢，我们还经常组织美食市集、便民义诊等活动，特别是我们的评百家宴、叙百家情活动，大家聚在一块吃吃喝喝、聊聊天，邻里关系呢就会越来越近。
11: 如果说庆春社区的十五分钟生活圈圈出的是浓浓的邻里情，那么双福社区的十五分钟生活圈则更突出的是便民商业的烟火气和品质感。银川市金凤区双福社区党委书记蔡丽丽：
23: 按照每5分钟的生活圈 ，F1 区呢临近我们粤菜城的商圈，啊，老百姓一出我们小区的南门口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商圈，啊，去消费，啊，去吃玩，啊，各种各样的娱乐。10分钟的商圈呢，就是可以达到 F2 区的小区，有托管，有教育，有这个餐饮业，有我们的足球场，还有我们的金凤月书房，啊，以

0: 及万家社区食堂都可以高效地满足我们辖区居民的这个衣食住行。你看15分钟，我们今年北边刚开的王家湖的海绵世界公园，
1: 整个的这个粤海养老中心，0到3岁婴幼儿托育，
0: 是的，是的，
1: 都这个范围内。
2: 在这扎实的设施网中，最让居民有获得感的莫过于万家社区食堂。中午11点半，饭菜飘香，居民陆续走了进来。
3: 午餐的话，咱们的品种也比较多，像这个特色凉菜、凉面、凉皮。套餐的话，咱们是5个菜，针对于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咱们是打8-5折，也可以享受那个敬老卡，也是打9折的。
1: 你们整个运营下来情况怎么样？每天能接待多少位咱们周边居民？
3: 每天的客流量差不多在1000人左右，就是客流量是特别大。
2: 这么大的客流量，如何既让居民得到实惠，又保证可持续运营？万家社区食堂走出了一条以商养善的路子，在保证社区优惠的同时，主动承接周边企事业单位的盒饭订单，用商业利润填补公益成本，形成良性循环。刘清香和老伴儿就是这里的常客。银川市金凤区双福社区居民刘清香，
4: 比较方便，离得近嘛，在一个这个地方菜品也挺好的，也满足了我们老人的这种就是就近就餐嘛啊。
2: 吃得舒心，住得安心，更要过得健康。双福社区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银川市金凤区双福社区居民刘凤英，
5: 这边就是很方便便捷嘛，离到医院近，远得很上。早晨来做了个血糖血脂，刚做完2个小时，我来拿化验单，让这个刘大夫给我看了一下。
2: 银川市金凤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师胡文，
6: 就像心电图、放射，就是拍片，这些是我们给病人做着呢。做完之后，它是自动上传，市医院的专家发的结果，我们的报告上级医院都是承认的。近2个月。都会有上级医院的呼吸科、心内科的专家来，相当于享受到了三甲医院的专家、三甲医院的诊断。
2: 这种下沉不止于卫生中心，还延伸到了居家养老服务上。银川市金凤区双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总经理梅国静，
7: 老年人最主要的常见病就是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很多老年人因为行动不便，说我们在服务项目里边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医疗护理的上门服务的，让我们老年人真正在家里边能够享受我们所有的健康服务和产品。
2: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15分钟丈量的是柴米油盐，圈住的是民心所向。自2023年启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以来，银川市以绣花功夫精织民生福祉，已成功打造22个自治区级完整社区，建成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53个，覆盖小区122个，服务群众超过40万人次。
8: 15分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它丈量的不只是从家到菜场的距离，更是一座城市的民生温度和治理精度。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基本保障到品质生活，银川的15分钟生活圈还在不断扩容、不断升级，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圈里最直接的受益者。从家门口步行15分钟能干啥？庆春社区的孩子能去公益暑托班，家长不用愁假期没人管。而双福社区的老人花不到10块钱就能在社区食堂吃顿热乎饭，卫生服务中心做的检查报告能直接由市医院专家出，省了跑大医院的折腾。但舒心背后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思考。先说第一层，政府角色在变，过去是我给什么你用什么，而现在呢，青春社区出场地，商户来运营，只收保本钱，这叫场地换服务。万家社区食堂靠接企业盒饭订单反哺低价供餐，这叫以商养善。政府从大包大揽变成了搭台子立规矩，让市场和社会力量一起唱戏，公共服务的供给才真正有了活力和后劲儿。再往深一层，服务逻辑在变，过去是上面配单，基层照单全收，现在变成了居民点单，社区接单。你说裁缝铺不好找，社区就腾地方请手艺人；你说孩子假期没人管，暑托班

0: 就开到了家门口。从配给制到需求导向，背后是治理重心的真正下沉，把话语权交给居民，让服务跟着人走，这才是基层治理的硬功夫。归根到底，这十五分钟圈住的不只是家门口的便利，更是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社区安稳了，基层就变强了，家门口温暖了，人心也就近了，这才是最大的民生。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专题调研网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聚焦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突出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精耕细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全方位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汇聚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冲上热搜。这座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历经岁月沉淀与产业转型，绽放出全新生机，成了剧组扎堆的光影梦工厂，游客以每年10%的增速纷至沓来。8月18号下午，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宣布闭幕。
2: 中卫市日前成功入选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也是宁夏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请听报道。
3: 清晨走进中卫市区怀远市场，新鲜果蔬肉类熟食琳琅满目，市民们穿梭其间挑选一日三餐所需。中卫市民宋伟明：
4: 菜市场也特别方便，出了门就能买到菜，不管是购物年、买菜年、逛街年都挺方便的。
3: 在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缝纫修补、家电维修、家政服务等一修一补便民业态沿街排布，小区周边广场上老人们下棋对弈、健身散步，处处洋溢安逸闲适的生活气息。中卫市民杨金鹏：
5: 走几步你看就是公园，前面不仅还有文艺团队排练的呀，特别方便。还有公共卫生间都在跟前呢。
3: 早在2023年，中卫市就入选了第二批国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近年来，中卫市统筹300万元财政资金，聚焦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重点工作，集聚便民市场、家政服务、托育、健身、教育等多元业态，精准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建成5个综合便民生活服务中心、6个便民生活圈，辐射33个社区，服务群众31.47万人。依托重要节庆节点，中卫市持续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节系列主题活动，推出邻里文化活动、健康知识讲座等丰富内容，线上线下累计参与群众超10万人次，带动社区消费增长5%。中卫市商务局副局长扬言，
6: 力争2年内实现有条件县城社区全域覆盖，构建布局均衡、业态完整、智慧便捷、商聚相融的一刻钟便民服务网络，让小圈子真正托起大名声。
0: 石嘴山市启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情况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查扣违法车辆59辆，下架非标车辆400辆。截至目前，全市在售电动自行车已全部符合新国标要求。请听报道。
3: 在大五口9号雅迪等专卖店，执法人员逐一核对进货台账，核验车辆合格证及3C 认证信息，现场督促商户把好进货查验关，从销售源头筑牢安全防线。针对解码器解码、私自解除限速、先上牌后改装等隐蔽违法行为，

0: 执法人员加大线索排查和查处力度。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监管科科长何颂宁：
1: 提升商户和群众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商户日常的巡查检查，采取突击检查、措施检查、联合检查等方式，加强对销售非标车辆、改装车辆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杜绝不合格产品上市销售。
0: 在质量管控方面，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动专业检测机构，针对整车、蓄电池、充电器等核心配件开展质量抽检。石嘴山市大五口九号电动车销售人员白杨：
2: 市场监管部门经常来店里做指导，作为商家，我们也严格做好进货的要求和台账的记录，做到合规经营，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3: 依托平罗县2026年中央财政渔业资源保护项目，近日101万尾优质鱼苗正式落户沙湖水域，请听报道。
0: 清晨，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鱼苗捕捞、称重、装桶、转运、装车等作业，全力保障鱼苗鲜活，确保鱼苗以良好状态运往沙湖。运鱼车辆抵达放流现场，工作人员架设输水设施，百万尾鱼苗顺着水流游入沙湖之中。此次增值放流投放鲢鱼、鳙鱼、草鱼、赤眼鳟、兰州鲇等本土鱼苗，以水生生物养护助力沙湖生态修复。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副站长郭才增：
4: 我们大概在一个半月左右，我们对这个回捕，我们估算一下这个它的成活率，还有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对沙湖这个种资源的恢复。
3: 本台消息：
0: 近日，固原市举办“跃动七夕汇聚良缘”青年军人职工交友联谊活动，近百名青年齐聚一堂，以运动为媒，以默契为戒，在汗水与欢笑中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心动之旅。本次活动将破冰环节巧妙融入趣味运动之中，所有的陌生感都在各项趣味运动中被甩在身后。这场趣味运动让青年们在自然互动中相识相知，不仅拓宽了交际圈，更收获了友谊与美好的缘分。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今年吴中市利通区在科技特派员服务机制上持续加码，通过校地协作、院企联合、科特派加专家组团等多种方式，令实验室里的高精尖正一步步变成田间地头好用又管用的实招。截至目前，利通区已累计转化落地农业科技成果19项，布局了9个示范基地。今年宁夏夏粮大面积收获已基本完成，单产达221.5公斤，同比增加20.5公斤，预计总产可达21.9万吨，同比增加0.2万吨，夏粮喜获丰收。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第687号公告，正式对宁夏菜心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实施保护，这标志着宁夏特色农产品家族再添一张国家级知识产权名片。根据要求，宁夏菜心的产地范围明确覆盖我区5个地级市共18个县市区，今后只有在保护范围内按照特定标准生产的菜心，才能冠以宁夏菜心之名上市流通。今年夏天，银川交警启用6套警用无人机，在辖区高速路段织密立体防控网。此次启用的6套警用无人机覆盖银川市主要高速路段，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无人机可第一时间飞抵现场，引导轻微财产损失事故快处快撤，有效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和长时间拥堵。初秋时节，隆德县设施大棚早熟马铃薯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设施大棚种植优势，隆德县马铃薯巧打上市时间差，抢先占领市场空白，成为抢手农产品。同时，便捷的直销模式更是彻底解决了农户找销路跑市场的难题，大幅降低销售成本。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

0: 决赛获奖名单近日公布，宁夏确认参加决赛的六名中小学生全部获得个人奖，其中五名青少年斩获一等奖，一名青少年获得三等奖。盐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召开停车场充电桩弹窗广告及服务收费行为专项行政约谈会，明确告知各经营主体，停车充电运营企业是广告发布第一责任主体，不得以系统外包第三方投放为由规避法律责任。所有互联网弹窗广告必须显著标注广告字样，并设置一键无障碍关闭功能，收费环节必须做到明码标价。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移民妇女合唱团近日荣获全国展演嘹亮好声音，并入选优秀展演节目。强基工程寸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活动8月15号在内蒙古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优秀队伍同台竞技。海原县首家24小时智能工会驿站近日试运行，此次投用的智能工会驿站配齐各类基础便民设施，常态化提供免费休息、直饮热水、多接口手机充电、应急药品等基础服务，满足户外劳动者工作途中休息补给、日常应急等需求。截至今年7月，我区养老保险超期未认证人数、无认证记录人数实现全面清零，成为全国7个同时达成两项指标清零的省份之一。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17号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此外，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国家医保局消息，中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2026国际人工智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总决赛在英国牛津举行。赛事采用三级晋级体系，经过几轮严苛选拔，最终遴选约100名亚太区顶尖科创少年出征牛津全球总决赛。中国选手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智慧创意等多个前沿赛道表现优异，斩获佳绩。
2: 日常生活中，盒装和桶装酸奶打开后，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表层会浮着一层黄色的水，不用担心，其实这只是酸奶中析出的乳清，并不是酸奶变质。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了解一下酸奶表层的黄水。
3: 很多人打开桶装酸奶，看见表面浮着一层黄水就担心变质，先别着急丢掉，这其实是很常见的正常现象。酸奶发酵后，酪蛋白形成立体网状凝胶，包裹住乳清与营养，振动温度波动会让网架收缩，乳清慢慢分离出来。运输晃动，频繁开关冰箱带来温差，开封后长时间静止，都会加速乳清析出。乳清微微发黄，来源于维生素 B2， 它本身还含有乳清蛋白、钾元素矿物质以及多种 B 族维生素，营养价值很高。取用大桶酸奶，量水平表层摇取，避免深挖破坏蛋白结构，独立小杯密封稳定，能够减少乳清大量析出。大家一定要分清正常吸水和变质的区别，正常乳清清澈淡黄，变质酸奶汤汁浑浊发灰，质地松散，呈现豆腐渣状态。当酸奶出现浑浊积液、有色霉斑或是散发酒味腐臭味，说明已经滋生杂菌，这类酸奶千万不要食用，只是正常吸出乳清的酸奶，充分搅拌后就可以放心食用，学会辨别才能安心享受酸奶。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山海有情民族团结暖人心，西夏区朔方路217社区党支部书记结亲互助的故事。
4: 在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正书写着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
5: 我第一次见罗姐姐的时候，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亲切的。然后我们在签那个亲属卡的时候，她也跟我说，让我把她当成亲姐姐一样，给我的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暖心的。
4: 一份爱心联系卡，让云南白族学生尹奋娇与社区书记罗倩结下了姐妹缘。
6: 娇娇离家远，学业又比较忙，我多关心点也是应该的。
4: 一句叮嘱，一份粽子，看似平常的小事，却让远在异乡的尹奋娇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5: 长寿宴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我觉得很热闹，社区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食物。我在走的时候，罗姐姐还给我准备了中秋月饼，我觉得这是我在宁夏过的比较难忘的一个中秋。
6: 我们呢邀请居民和大学生一起聚餐，就是想让大家多多的交流，感受不同的地域文化。
4: 南北方习俗的碰撞不仅没有隔阂，反而让这份姐妹情、民族情变得更加深厚。
6: 基层社区呢，是我们社会的根基，我们会继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让这份跨越民族与地域的情谊在社区一直的延续下去。
4: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民族团结的石榴籽正在西夏区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